0: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1: 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0: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了。
1: 你猜到了。

0: 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

0: 伊斯南伊。
1: 汤，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风潮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儿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1: 你还有我。
2: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6: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你要干啥？
4: 想跟你谈心。
7: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9: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0: 各把绿叶在舞，
11: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你迟到了，我发现了新的情况，在犹豫要不要向您汇报。
1: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0: 算他跑得快。你说这偌大个学校，他能去哪儿？
1: 我大概能猜得到，校长，请跟我来。
0: 这就是你的答案。我是青山的人，不能背叛校长，更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这是我的私事儿，不用你在这瞎操心。
2: 郭锦超说的对，这不是你的私事。莫世奇虽然曾经灌你一家之信，但现在是党国的产业。
3: 作为党国特工，你明知道有人暗度陈仓。
4: 借经济之便，行窃国之实，你不上报，置党国安危于何地？是我被杀父灭族之仇冲昏了头。
5: 莫世奇和蜂巢的瓜葛一定要查清楚，你们要拿回属于党国的东西。是。多年来，夏恩一直怀疑现在莫世奇业的董事长梁森为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 这次他决定潜回墨家，找到梁森，查清真相，重夺家业的控制权。而深知此行凶险的顾盼，为了保护夏恩的安全，同时也想通过这次行动切断蜂巢的资金链，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6: 你怎么在这儿？该我问你，咱不共商量。
7: 彼此彼此吧，很多事情你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6: 这大白天的，你想怎么样？直接闯进去吗？太危险了。 这里是我家，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儿了。我知道该怎么进去。
7: 你看看这些森严的守卫，还是你以前的家吗？他们守得住门，但守不住人。就算你进去了，你能怎么样？杀了梁森？擒贼先擒王，这是你教我的。梁森是我父亲的副手，我父亲尸骨未寒，真相未明，可他。 却坐上了董事长之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必是蜂巢成员，也一定是十年前杀死我父亲的凶手。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蜂巢和莫世企业之间联络的情报，这样就能进一步的切断蜂巢的资金源。
6: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相信我。
7: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走。
6: 夏安。
7: 好，但我会留下来帮你，好过你自己冒险。

0: 警卫艇是第一道关卡，两三个人站岗，每隔40分钟换一次岗。换岗后，守卫会步行5分钟到第二道关卡，庄园大门，门口有私人岗哨，再进去就是别墅，正门有两三个人把守，最难控制的是围绕别墅的巡逻队，不定时，数十人不等。
1: 为了节约时间，第一道关卡我会速战速决，至于第二道嘛，我从小在这长大，大门绝不是进入花园的唯一入口，围墙的隐蔽处有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天快黑了，加上夜色的掩护，我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园子了。
0: 从干掉第一层守卫开始，我们最多只有40分钟。
1: 不是我们，是我。
2: 我们掌握了末世企业和蜂巢联系的证据，现在夏恩已经主动请您前去调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3: 很好，蜂巢居然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来了，这次借墨家私仇，务必拔出蜂巢势力。不过切记，此事一定不能闹大，尤其不能让程平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们。
2: 属下明白，务必会妥善处理。

0: 我在这里等你。
1: 不要，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0: 那你呢？
1: 放心吧，莫氏企业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我已经利用了黄素梅对蜂巢的不满来撑腰，里面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郭俊超就会带着亲善的人过来强攻这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夏安，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值得信任。
1: 不是信任，是利用。

0: 辆车，你过去看看。
1: 干什么呢？
2: 帮梁先生送定做的西装。
1: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2: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兄弟，兄弟。

0: 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1: 意外？我看是阴谋吧。
0: 阴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0: 我也是不得已。若兰，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给董事长做一辈子副手。
1: 不得已杀人，不得已坐在这个位置上。梁叔，我不是几岁的小孩了。
0: 你认为是我杀了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0: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
1: 进来。
0: 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2: 看一下，杨三。
1: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面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0: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1: 庄楼的车呢？
0: 在楼下。
1: 我去看一下。
0: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1: 没有，但从着装上看应该是个女人。
0: 女人？
1: 是。她把衣服穿在守卫身上，伪造成驾驶员，吸引我们的注意。
0: 增派人手，找到她。
1: 是。
2: 人肯定还在附近。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那算什么呀？你转的我头都晕了。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1: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不，你去搜。
0: 我现在就去。
2: 先生，万乡里来。

0: 董事长，
1: 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
0: 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呢，啊，您这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有问题。
0: 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
1: 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
0: 哎，我想看看莫董事长的女儿。
1: 万乡里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专门来看着他。
0: 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等冷静了你们再聊。
1: 周到，万乡里想得周到，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觉得也许我跟他

0: 更合适。
1: 哎呀，董事长，请您放心，等我聊完了，就把它交给你。

小姐，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0: 我替莫氏董事长梁先生办事，这是他的安排。他还说让你尽快带小姐走。换上衣服，我带你进去。
1: 计划就是这样，如果顺利的话，小姐一会儿就能从这儿出去了。
2: 万山里，一切顺利，快走。
1: 走。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走。
3: 站住！放开小姐！
1: 放下枪！
4: 你放开小姐，我就放下枪。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别惊着她。

0: 小姐，你
1: 这一枪是替我们父亲开的。
0: 小姐，你不能听他胡说。

0: 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三，住手！
1: 姐，
2: 小姐，不管万一会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
0: 夏安，放下枪，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夏安，夏家你是怎么出来的？
3: 万祥礼和他的护卫。
2: 把门口的人打死了，你亲眼看到了吗？我听到了枪声，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1: 原来是你换了我手下的人。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我们的人都换掉了。小姐，他们诬陷我。
4: 我是为了救小姐啊！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
1: 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没事。
0: 夏安，我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万迪奎，
1: 你让小姐来做杀人工具，太离谱了！
0: 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小姐，夏，放下枪！我现在放你们回去，必须死！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你的仇人就在那儿，杀了他！夏，必须死！太离谱了！开枪，杀了他！这不是我的枪。

0: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1: 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

0: 金先生，
1: 要俯瞰上海的全景，这里是最好的地方。

金先生是懂欣赏之人呐。不，这栋大厦是欣赏投资。你们的人耗费4年建成，而我呢，只花了2分钟，坐着电梯就站到了这里，就能拥有全城的美景。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只要懂得站上他人的肩膀就好。 对于蜂巢而言，漠视就是这个肩膀。请金先生明示。昨天晚上，夏恩回家了，我本可以借他之手，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没想到却让他跑了。他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你是他的血亲，接近他。 应该容易些。我会把他找回来，他自己会找到我们的。你要做的就是杀掉他，不能为我所用，都必须立即除掉。对了，顾盼的地址找到了，去吧，别让我等太久。

0: 醒了，来，慢点儿，喝点粥吧。好点了吗？我看看，病刚好，多穿点儿。来。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
1: 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他是父亲信仰的延续。
1: 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
0: 你能撑住吗？
2: 也许吧。你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1: 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走不了了。
2: 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
1: 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1: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2: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
1: 喝粥吧。
2: 我想要点糖。
1: 事真多，等着。

0: 好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去向黄素梅解释任务是怎么失败的，我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好，路上小心。
2: 顾盼，
0: 我正要去找你。
2: 怎么了？
3: 夏，你受伤了？
0: 没事，死不了。
3: 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你要小心了。
0: 嗯，知道了。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
2: 秦约酒会，莫氏集团公然与日企合作，
0: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昨晚的事情不是意外，他们早有预谋，否则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酒会。
2: 夏恩什么打算？
0: 我还没让他知道。
2: 瞒不住的，报纸上既然刊登了，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
0: 你怎么想？
2: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0: 怎么说？

0: 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会不会是想引夏安现身，然后以绝后患？
1: 不是没可能。报告，进。查到什么了吗？莫氏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礼。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暂时还没有。
2: 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

0: 技能，
1: 这里，好，这里。
2: 你跟我们说两句吧。
1: 好，谢谢。
2: 说两句吧。
3: 下去。
4: 拍手。还请得到关照啊！
5: 别来无恙，
4: 少寒，
6: 第一次关照。
5: 来，身体怎么样？

0: 失陪一下啊！来，王天先生，您来了，来这边请，请来，王天先生，请。 王天先生，一会儿就拜托您了。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这不说话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科东鹏特饮。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累了困了，喝东

0: 购参加本次末世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1: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末世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末世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末世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对不起，我来晚了。感谢万香里帮我圆场。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还有一点小紧张了，也花了一些时间。
1: 你是谁？
0: 万香里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幸之女莫若兰。

0: 企业的继承人。
1: 莫大哥的确是有个女儿，但早就在当年的惨案中一同死去。你是骗子，妄图夺取莫氏集团。
0: 小五，
2: 麻烦让一下。
0: 是莫氏企业原董事长梁森的护卫长，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2: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吉奎。
3: 住口！一派胡言！
4: 董事长，怎么回事？
5: 别

0: 接下来，按国运钞的了。我知道你会来，
1: 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2: 把他们带走！你们干什么？是捉他？仆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
1: 干什么？放开我！知道你坏的是谁的生意吗？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广庭先生。 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让您见笑吧。不管今天台上做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莫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
3: 和莫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4: 广电先生，
5: 把他押走，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
4: 走吧。
5: 他走了。
4: 你看见他了？
5: 今晚多亏了他。

0: 我先会回的。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
1: 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你弄错了。
2: 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
1: 刘女，
0: 他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1: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我不清楚。
0: 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
1: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
2: 这要看你怎么配合了。
1: 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会有一艘去美国的游轮。
1: 还有广州会师、哈尔滨、东方制药。

0: 我先把人带回去，小何也在那儿，有些事情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有什么任务我会随时通知你们。
1: 好，

0: 夏安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1: 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蜂巢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
0: 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是。
1: 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也要休息了。
0: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我是夏恩，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 为表感谢，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15%的股权？穆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从小学习经商，且我的年纪尚小，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这15%的股权全当拜师，希望日后各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 上下一心，重振莫氏。
1: 莫小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什么时候啊？
2: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莫氏与环球会社的合作。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哎呦，这个时间还……
1: 环球会社现在是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企业，是我们难得的合作伙伴。我认为，莫小姐应当继续维持与他们的友好合作，签订协议。
3: 王经理。
1: 你说的对，天下做生意，断断没有拒绝钱财的道理。这可是笔大买卖啊，互惠互利。这就是你们的想法吗？是。可我认为，我们莫氏不能与这等小人为伍。昨晚虽然有很多的突发事件，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
3: 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2: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
0: 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通知下去，从今日起，莫氏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0: 昨晚西岐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
0: 他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新民，新民，顾盼，我在。哎，躺着别动。
1: 蜂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小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这样，你在家里。 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
0: 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
1: 嗯，我知道。

0: 先生，能借个火吗？
1: 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0: 谢谢。

0: 哎，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我没事的，一点小伤，感觉好点了。 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天，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 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18号抛售的，19号打款，再上个月是10号。
1: 11号打款，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0: 洗钱。
1: 没错。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 某批货物的到达才能开始抛售，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这个月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0: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
1: 没错。
0: 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的。
1: 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行。
0: 这个石井一郎会是蜂巢的什么人呢？
1: 这不清楚啊。
0: 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
1: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
0: 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
1: 对。
2: 进来。
3: 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需要多加派人手。
2: 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
3: 是。
4: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就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把党国大义放在第一位。
5: 报告。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案第三行动方案，操场集合。
1: 是。
2: 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3: 消息可靠吗？
2: 夏安通过莫氏企业内部查到的。
3: 好，做得漂亮些，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
2: 是，属下明白。
0: 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啊？
4: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
0: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4: 待会儿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0: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请配合调查。
1: 我们做的可都是正当买卖。
0: 搜。

0: 你把我带进来，
1: 走，快点。
0: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藏。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你也查到蒲从在百老汇附近。
1: 是的，而且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
0: 这串数字什么意思？
1: 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
0: 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
1: 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更先又是什么人？
0: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
1: 试一试。
0: 走。

0: 石简先生，您在吗？石简先生，您的雪茄。
1: 帮我放在桌子上。
0: 好。
1: 你是谁？
0: 楼下前台。
1: 雪茄哪儿来的？
0: 一个男人让我送上来的。

0: 站住！我们又见面了。是我一时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
1: 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0: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1: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0: 你放下枪，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你们都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可惜呀，再也看不到这美景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必须要死，那也只有我来动手。再见，金先生。

0: 好东西。看来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间了。
1: 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呀。
0: 恭喜你，我的大小姐。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1: 自从我们拔除了环球会社用于敛财的走私线路后，风潮就彻底销声匿迹了。加上万迪奎最近行动受阻，也不能跟风潮联系，他们不行动，我们的调查就无从下手。
0: 你是想让我放了万迪奎？
2: 来了，坐。
3: 又换地方了？
4: 我正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1: 没有啊，怎么了？

0: 发生了一场刺杀，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
1: 谢谢啊。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0: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2: 郭俊超，是，他跟踪我到那附近，但是他是否知道你家的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了。你怎么看？郭俊超如果有问题，那夏恩早就被他抓了，而且在百老汇大厦那晚，你给过他暗示。他若是风巢的人，为何要配合抓捕万迪奎呢？
0: 也许是个巧合吧，以田乔杰的能力找到我的住址，也不算意外。对了，小何留下的资料你查到什么了？我核对过了，蜂巢最近确实安分了很多，不管是从环球还是到莫氏企业的账户，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资金。看来金先生的死对蜂巢打击很大，
2: 用万迪奎索尔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0: 我已经让郭俊超去说父皇苏梅放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来了。你还是要小心，就算郭俊超与蜂巢无关，但是皇苏梅派他支援你，其实也是一种见识。谁能看得住我呀？
2: 以万迪奎以往的作风，在扣押期间，他居然毫无动作，反而选择留下来。
3: 他一定是在等待上级的命令。他是蜂巢暴露在外的唯一一人，我们要逼他有动作。嗯，我得回去准备下了，看来我的麻烦找上门了。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自从我们对莫氏企业下手之后。 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恩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4: 没有。
3: 放走万迪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
5: 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莫氏企业。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0205，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6: 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0205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险，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

0: 0600-600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9: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12: 笨死了。
1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你要干啥？
13: 想跟你谈心。
14: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的。
1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6: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7: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8: 他们都是咱们团
19: 最绿最绿的草。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

0: 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自从我们对莫氏企业下手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1: 没有。
0: 放走万帝魁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 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莫氏企业。我要你帮我看好他，同时也看好夏安。放聪明点儿，别再漏掉了什么。我怀疑夏安不是一个人。
2: 校长放心，我会盯好他的。
0: 俊昌，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要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把它给我盯好了。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0: 小姐，这是我重新做的库存统计，的确跟之前万迪葵提供的差距特大。现在我们粮油和棉纱储备最少。
1: 那就及时补货吧，具体的你来操作。
0: 好的。还有，按照您的吩咐，万迪葵已经来上班了。
1: 你是在怪我引狼入室吗？
0: 属下不敢。可是是他，万迪葵杀了董事长。
2: 小五，小不忍则乱大谋。
0: 是，需要我去监视他吗？
2: 不用，他的事儿我自有安排。你去忙吧。

0: 是你来干嘛？
1: 校长让我来保护你。
0: 是暗中保护，不是干扰行动。

0: 你要干什么？我帮你吧。上次我跟顾盼见面的事儿，你没有告诉黄素梅，我很感激你。但你要知道，退一步，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黄素梅让你跟踪我，可以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也要给我留一点余地吧。
1: 我不是为了交差来跟踪你，而是为了想了解你。
0: 那就没那个必要了。你之前了解的就是我。
1: 我能感觉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危险，所以我想，派我来跟踪你也好，至少我不会什么事情都汇报给他。相反，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我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
0: 行了，别废话了，我还真得让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万迪奎回来了，我怕他在做什么对末世不利的事儿，所以打算监听他的电话。
1: 这是黄素梅让你做的？
0: 不是，是我自己。

0: 你好，万乡里吗？不是，万乡里真是大忙人呐。不忙，怎么还账呢？末世最近易主，万乡里生意可好做？ 不说两家话。行吧，听见万乡里的声音，我也就放心了。多保重。
1: 哼，再见。

0: 绕了三个圈才把那个讨厌鬼给甩走。
1: 你那个同学还不错，就是粘人了点儿。
0: 粘人可是他的公务啊，
1: 假公济私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早上万迪奎接到一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是从汇丰银行打过来的，也没说什么具体内容，就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2: 什么一条船上的这种，
0: 像是有一些生意往来，但也没有提到什么具体内容。
1: 都说了什么？你一句句告诉我。
3: 回来时间正好，开饭。小安呢？
4: 黄素梅派了郭俊超跟踪他，如果长时间看不到

0: 到他就会找到这儿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引开他好。
1: 最近米价疯涨，到处缺货，实在买不到，今天先将就一下。
0: 我觉得没事的，这个人对夏安很有好感，上次看到夏安来找我回去也没有报告，还有这次在百老汇大厦也是他帮助的夏安。哦对了，夏安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1: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0: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1: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0: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以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1: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0: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1: 这个不难，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也是时候替换那个古主任了。
0: 怎么换？
1: 你没听小何说起过那个古主任吧？
0: 没有。
1: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去银行。来。
2: 古主任一开始会贪点小便宜，到后面就贪的有点大了，从利息存款到社会捐款他都会拿一点。后来呢，他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都懒得做，最后呢我才会有一些活动空间。
3: 那要怎么证明他贪污？
2: 你们只要到银行写举报信，说利息核算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做。
1: 明白了。
4: 被人举报了，要接受调查。
5: 我被举报？行长，你这真是，
4: 你别和我解释，有什么事情跟张经理去说。去吧。何经理。
2: 哎，行长。
4: 这段时间谷主任接受调查，你替代主任之职。
2: 没问题，行长。
4: 你业务能力很强，继续努力，好好干。
2: 好嘞，行长。

0: 他已经死了，先生。
1: 老板，
2: 嘿，
1: 来碗阳春面。
2: 好嘞，
1: 再加个大排。
2: 好嘞，好嘞。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工会正在重建，有大量的甄别工作要做，需要一些时间。
1: 这面闻起来挺香的，
3: 老板手艺不错，有外婆的味道。
1: 外婆的味道，那应该是天下间最让人留恋的感觉了。
3: 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有人会走，也有人会回来。
1: 谁？
3: 陈景天。
1: 陈景天，
4: 面好喽。慢用。
1: 好，谢谢。
3: 快尝一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1: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3: 反正不只是为了吃上海的云吞面。

0: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还可以换这个。
1: 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2: 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0: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2: 啊，
1: 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2: 没有，谢谢啊。
0: 然后现在这个
3: 我觉得也不错，
0: 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我还能可以。
2: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4: 昨天晚上。

0: 去年才用。俗话说，这赚钱靠本事，守财重方式。
1: 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小熊，保证完成任务。

0: 回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小何在调查万迪奎的过程中被杀了，我看过伤口了，凶手是田小姐。我想通知夏安，尽快把万迪奎清出去。
0: 现在还不行。

0: 一定要稳住局面，还要等什么时候才能有转机呢？顾盼，老鬼带来了上级的最新指示，陈景天可能已经回国了。这个情报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秘密地保护陈景天妻子的安全。
1: 三天前，他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情绪很反常。
2: 喂，
1: 是我。
2: 不是说不要打电话吗？
1: 我为了你，还有大家回来了。可是，没有可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吃云吞面。
2: 这个电话是从驻德使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薛星。
0: 他已经在三天前到达了上海。薛星，
1: 对，应该是陈景天的化名。他应该知道有人在监听他们家的电话。也就是说，他冒险打电话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己方势力他回来了。对，同时。
0: 也是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让我们想办法联系他。
2: 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滩，不知长相，不知行踪，怎么找的？晚上，我们去找老鬼，我们一起商量下，看看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3: 先生，只差一步，我们就全盘接管末世了。我主要不想让您误解我的意思，我知道末世对我们组织的重要性。先生，怎么停车了？
4: 下车走走近。

0: 先生，好一致啊！你来的正好，搭把手，把这花浇了。
1: 先生，我听说夜里浇花，对花的生长可不大好。夜里浇花，死了也没人知道。 把那几盆花也浇了，
0: 先生就是不一样。

0: 今天
1: 很异常，每天要买很多小海鲜。之前他每一周只买一次菜。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0: 盯着他，有什么发现及时汇报。记住，我们要抢在其他人之前吓住他。是。
2: 你觉得陈教授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
3: 肯定是为了神谷掌握的情报。

0: 经历过上次的波折，他对安全肯定不放心，所以他想把水搅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蜂巢和青山会不知道这个消息，必须尽快跟他取得联系，而且越快越好。对。
1: 解铃还需伎俩人呢，顾盼，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由你出面。我们该怎么联系他呢？我想起一个细节，陈景天和神谷先生都非常喜欢玩填字游戏。早年间，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大多是通过这种游戏进行沟通交流的。我在日本使馆曾看到过他们的书信。如果是这样的话。
2: 那我就有办法了。如果你也用字谜的话，青山也好，蜂巢也好，都不是吃素的。
1: 那我们就给他们摆一个迷魂阵。

0: 老板，夜深了，该休息了。
1: 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过来看我呀？不对，你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上海报社或者是印刷厂的人？
1: 报社，我还真认识。印刷厂咱们自己就有啊，怎么了？
0: 我想登一则填字游戏。
1: 填字游戏？干嘛呀？
0: 找一个人。
1: 一个人？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奇怪？
0: 找一个有可能改变我们和蜂巢对峙局面的人。
2: 我买一张。

0: 万迪亏死了，
1: 谁下的手？没有头绪。不过至少现在夏安应该轻松很多。先不管他了，我都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填字游戏了。这是找到薛星的钥匙。那么有自信？
0: 你这个题目解出来的话，谜底是7。我没有说一定要用字谜寻找答案。
1: 那是什么意思？
0: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找这份报纸里跟7有关的答案，比如这个万迪奎畏罪潜逃，惨死荒野，身中7枪，这就是整份报纸里跟7有关的新闻。
1: 迷魂阵。

0: 这道题稀松平常啊，答案是 seven，
1: 中文里七的意思。你可能有所不知啊，他们最爱的一种节奏方式和暗号，都是通过这报纸不起眼的地方。我估计这次报纸的头条是跟墨家的企业有关。
2: 最近我听说陈景天回国的消息，我不得不引起重视。
0: 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了，和七有关的信息也就是头版。曼迪奎被重伤七枪，不知身亡。
1: 你以为曼迪奎死的地方是我们要找的这朵花抛头露面的地方？
0: 如果按照正常推理的话，我想应该是的。
1: 共产党要是你想的那样，我估计早就被我们消灭了。不过你说的也算是一个思路。这个陈景天狡兔三窟，我们的左手准备，你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这朵花最终还是要放到我的花盆里。

0: 夏董事长，果然是越来越有派头了。
1: 脱校长的福，通过官方渠道端掉了几条走私线路，窃掉了蜂巢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不然的话，恐怕今天的末世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2: 你我师徒一场，更何况剿灭蜂巢势力是我应该尽到的义务。所以今天还想请校长帮一个忙。
0: 一起查清楚蜂巢残留在末世企业的余孽。你的意思是说，蜂巢势力还会东山再起？
1: 不仅如此，我认为连青山内部也不一定是干净的。
0: 不可能，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说的是普校长在位的时候。
1: 老师有的时候说话还是不要那么武断，毕竟蜂巢在全中国撒了那么大一张网，突然间就撒手放弃了，这绝不是他的风格。谢谢你的提醒，眼下末世企业才是关键，我让郭俊超配合你调查如何？只要不遇到工人罢工啊，他还是靠得住的。哼。
3: 也是因为黄素梅信任你，不然的话，我也希望找一个办事能力强一点的，长得嘛，再帅一点的，反正轮不到你跟我回去。这才是我认识的家，都会开玩笑的。看来最近过得不错呀。
1: 哎呀，不做什么呀？我现在呀是如履薄冰，度日如年，
3: 不然的话也不会请你帮忙啊。
1: 你就那么
3: 确定，蜂巢成员还有残留？可以说这些年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注空了。通过这个空壳公司走私数目极大，获利颇丰，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笔也都交给了蜂巢。
1: 这我知道，我是说，我们拔除了蜂巢，用于敛财的走私信号，曼妮奎残存势力彻底示威，蜂巢。 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 我们只是处理了上层问题，蜂巢组织还会发展出新的曼妮奎。

0: 现在的末世企业可谓是风雨飘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敌人露出狰狞前拔掉刺头，这样才能免除后患。
1: 发现你回了企业之后倒是完全变了一副样子。
0: 变了吗？以前什么样啊？现在呢？
1: 这以前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现在啊是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0: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0: 血型自游戏只是标记，而这份报纸才是真正的谜面。你这是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声东击西。可明天的接头还是要慎重。其实我不担心血型，我担心的还是冯潮，他们杀了万九、小何。 肯定不会停止杀戮。他们能掌握情报，或是跟踪被害对象，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在支撑他们。明天我会测一你，一旦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就马上撤离，哪怕任务失败，也不能恋战。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件事情你要答应我：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意外。 你先走，不要管我。
1: 在我的词汇里，没有放弃战友。

0: 每次看这些船舶公司的出货单，我就一肚子怨气。
1: 这万尼奎都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和他有联系的那些船员，说不定能查出些什么。
0: 这几年梁森一直对万迪奎向国民政府走私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其中有蹊跷。我们该从谁先查起呢？
1: 和他最亲近的人。
0: 最亲近的人，那就只有他生前的秘书了。我去把他找过来。
2: 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要把他给我盯好了。

0: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而且只问你一次。我希望你可以如实回答：走货的兄弟里还有没有蜂巢的人？
1: 那些兄弟都是不知情的，他们只是服从万帝回的命令，不然一家老小都活不了。

0: 也不准走漏今天的谈话内容，听见了吗？
1: 那绝对不会的，墨家是我的衣食父母，对我有恩。
2: 在那儿呢。

0: 这个万迪魁，要是不作恶的话，还是个可用之人。可惜啊，他心术不正。你还同情起敌人来了？
1: 不是，你看这个日程表，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日程表了，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
2: 这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
3: 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
4: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擅自做主，分寸尽失。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
3: 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2: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5: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6: 他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情上了，
3: 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
1: 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这里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
0: 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
2: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
0: 看来我们的敌人不仅在内，而且很有可能在外。
1: 或许是里应外合，看来我们得走一趟了，看看这个会所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0: 万秘书，把这些资料封存好，以后还要用。
3: 是的，小姐。

0: 我是来接待您的，服务员。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给那位小姐点杯 whisky， 另外，这是给你的小费。好的，一杯
0: whisky。
2: 小姐，那边那位先生给您的。谢谢。准备就绪，
3: 确定吗？
2: 是，绝对万无一失。
3: 好。

0: 喂。
1: 你好，我是血清。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1: 你先告诉我，是谁杀了神谷浩儿？
0: 是我，顾盼。
1: 你很诚实，但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你，因为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需要你的解释，否则我不会跟你见面。
0: 我确实是一个杀手。
1: 你回答得很好，但我知道你后来成为蜂巢组织的一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后来我发现刺杀神谷是一个阴谋，
2: 我们都是死棋，不仅青山想要杀他，
0: 蜂巢也想。
1: 你的意思，刺杀他不是你的本意，你也是受害者？
0: 是。
1: 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
0: 神谷先生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者，
2: 他来中国有很重要的目的，没想到
0: 刚踏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被我杀了。我想他想传递的情报应该就是他的死因。
1: 你们还没有找到真相？
0: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
1: 不，在薛星身上。
3: 我叫陈景天，是薛星的朋友。
0: 陈景天，
3: 叫什么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1: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替薛星来审查你，看你是否值得信任。
0: 好，那现在呢？
1: 我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你。
3: 我觉得你应该跟薛星当面聊一聊。
0: 我听你的安排。
1: 明天中午12点一刻，火车站北，他到时候会找你。
4: 校长，陈景天还是没有出现。
5: 知道了。
4: 还是您英明了。

0: 能怪你，我也是偶然才知道报纸折妻死的手法。
1: 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狸猫换太子。
1: 这个陈景天还没有见过顾盼，我们李鬼扮李逵，顺藤摸瓜，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他也说不出来了。
0: 我要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一个一个生吃掉。
1: 校长，那这次行动您准备派谁去啊？
0: 我自有合适的人选，而且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2: 慢走，欢迎光临，多跟请。
3: 怎么样？
2: 他不愿意碰面。
3: 他那么小心，一定有他的道理。毕竟，你们没有见过面。
2: 我跟他约定，明天中午12点，火车站。

0: 你们二位学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先生？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
1: 见过，他好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乡里。他经常来这儿吗？是经常来。那他经常跟什么人见面？
0: 你们稍等，我不识字儿，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中央银行行长杨树全。

0: 能不能走正门？我也没办法，我看你们墨家舞得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我只好来考验一下你特工的技能有没有退化。已经退化了，快来！哎呀，我真的快烦死了，每天被这些琐碎的事儿弄的。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上班吧。 你呢，就当一个总裁，我呢就当你的小助理或者小跟班什么的，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薛星见上面。见到了，还没有。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不过我们决定明天见面。姐。 我跟郭俊超有发现，什么发现？万迪奎虽然死了，但还有蜂巢的人在活动。谁？杨树泉。杨树泉？有证据吗？万迪奎生前经常和杨树泉在一家隐秘的会馆会面。除了这个嘛，其他证据目前还没有发现。 你认识他？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央行行长也是蜂巢的人，真是太可怕了。啊，确实太可怕了。姐，你就盯薛星那边吧，杨树泉这边交给我和郭俊超，咱们双管齐下，一定可以把蜂巢尽快端掉的。
1: 等任务结束了，我请你喝咖啡。
0: 嗯。

0: 师傅快点。
1: 哎。
2: 顾小姐，
3: 明天你扮演顾盼，去跟谢姓接头。记住，一定要抢在顾盼之前。
4: 那顾盼那边怎么办？
3: 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拖延时间。明天你穿一身红白格子衫。拿着一份当日的报纸，把报纸折成三角形，一切细节都不能错，记住了吗？
4: 明白了。
3: 记住，明天你是顾盼，不是田小姐，你是刺杀神谷浩二的杀手。所有的细节，我相信血腥都会格外的小心。

0: 你很守时，男女见面男方一定要守时，这是生存要领。
1: 还很风趣。
0: 这里不适合长留，我刚才发现有几个人一直盯着往这边看，咱们换一个地方聊吧。
1: 好，
2: 您请。

0: 顾小姐果然风姿过人。
1: 薛先生过奖，其实我穿了很多年的军装。
0: 顾小姐是不是偶感风寒？感觉今天鼻音特别重。
1: 可能昨天在俱乐部太吵，薛先生没有听清楚吧。

0: 在这卖花吗？
1: 是啊，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叔叔拿着一份这样的报纸在这等人？
2: 瘦瘦高高，
0: 他在哪儿？
2: 他和一个穿着和你一样衣服但是却很凶的女人走了。
0: 他们去哪儿了？
2: 我只是远远看见他们去了车那里。

0: 不错啊，陈博士。
1: 你为什么叫我陈博士？
0: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1: 哎，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而且还做了那么一个有意思的局。

0: 就是因为知道您爱玩拼字游戏，所以就弄了那么个声东击西。
1: 那你知道我是喜欢汉字而不是英文的拼字游戏吗？
0: 我那是故意的，这样才能迷惑敌人的双眼。
1: 原来如此，顾小姐就是聪明机智。
0: 陈博士，您真是过奖了。我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其实陈景天和薛星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吧。陈先生，我很急于想要拿到那份神谷先生想要传递的情报。
1: 不急不急，我给你倒杯红酒吧，我刚带过来的，刚才光顾着聊天也没让你好好休息。
2: 接到信息泄露了，血清被带走了。
3: 知道他是怎么离开车站的吗？
2: 出租车。
3: 联系夏夏，让青山查一下。
2: 嗯。
1: 神谷也没留下什么，有几本书也不在我身上。
0: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1: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
0: 陈博士，我是真的很想拿到那份情报。
1: 好，

0: 既然这样，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讲情面了。不过，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难看。
1: 你果然是风巢的人。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废话了。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
2: 是我的错，我没有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3: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4: 喂，
5: 姐，他们去了万国酒店。
2: 万国酒店。
1: 小姐，纱厂的产量已经稳定了，但是商行这个月的营业额又下降了不少。
4: 行了，我知道了，晚点会处理。
1: 好。
4: 中央银行蜂巢末世究竟有什么联系啊？

0: 俊昌，杨树泉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还没有进展，不过他的资料我想机要室应该有。
0: 那我现在去找你。
1: 晚点吧，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好。
2: 陈博士，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妻儿考虑一下吧。你的孩子年纪还这么小，要是这么早就没了父亲，该多可怜。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
3: 我说了你又不信，我这真没有神谷的东西。
2: 这个东西会让你

0: 兴奋，会让你渴望与我真诚的交流。
1: 我告诉你们，蜂巢的计划在中国不可能得逞，我已经掌握你们行动所有的情况跟资料。你们不用在这儿做用功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0: 正义邪恶，你们就是正义的吗？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看看他们治理的中国，贪污泛滥，民不聊生，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
1: 他们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未来，落后的制度终将被新生的光明制度所取代。
0: 你说的是共产党，真是太可笑了。
1: 哼，像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信仰。你不用折腾了，让我死吧。你在这儿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日本人的走狗，
0: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消息，请
1: 薛先生，
2: 薛先生。

0: 对不起，回来晚了。
1: 什么事儿这么急？
0: 校长的特殊任务。
1: 那快走吧。怎么拿到钥匙的？
0: 金钥匙看守三班民养了一太太，我和他太太啊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1: 那有什么关系？
0: 他太太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要是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人，不来青山寻死觅活才怪。不过我们要尽快了。
1: 你可真行。
0: 如果杨树全真的和万妮奎有关系，那么杨树全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
1: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一份生意往来的收据，
1: 仔细看看内容。
0: 不对，不是生意往来，应该是粉丝入款单，而且都是军械武器之类的。落款是你父亲，收款人是

0: 上海工人协会，莫氏勾结工会收款单，
1: 这是一封举报信。
0: 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泉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1: 我们莫家跟杨树泉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害我父亲？
0: 很简单，树大招风，你们莫家一直是上海滩的名门望族。杨树泉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顺从国民党的内部意图，只要扳倒你父亲，那么莫氏企业这块肥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吃到国民党的嘴里，而他的仕途
1: 就可以扶摇直上，太令人震惊了。
2: 而且杨树泉在报纸上的口碑很好，
0: 大环境如此，再白的纸放进染缸里都是会变色的，何况人心都是肉长的，谁让他有钱才进钱？

0: 薛先生，我们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1: 你的家人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了。

0: 我们得反击。
1: 你有没有感觉，蜂巢现在的行事风格变得更加的低调隐忍，也更加的狠毒，一反蒲松平时的行动风格。
0: 我一直觉得蜂巢背后除了蒲松，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徐杰死前提到金先生，可金先生明明死了呀。
1: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
0: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蜂巢这次行动很明显是有预谋有策划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行动都在他们的窥探之中。从我的住所出事，到小何的死，直到薛星的死，这一切很不对劲。
1: 薛先生一死，神谷先生的情报线索算是彻底断了。
0: 唯一的突破口还是在老朋友身上，
1: 蒲松。经过上次的突袭，蜂巢据点一定更加戒备，而且没了黑龙堂的帮助，我们的人手也不够。
0: 事态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动作。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
1: 你想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
0: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和青山是一致的，
2: 而且共产党现在提倡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0: 这么做也符合组织纪律。并且我怀疑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只有回去才能彻底查清楚。
1: 你有怀疑目标吗？
0: 杨树泉。
3: 对不起啊姐，没能帮到你。
0: 没有，你做得很好，是我的问题。
3: 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0: 夏安，我今天来是向你告别的。
4: 啊，你要去哪儿啊？

0: 这不重要，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要保重。怎么听起来那么决绝，像是去奔赴刑场？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相信我，以后我还要请你喝咖啡呢。
1: 喂，校长，顾盼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1: 顾盼回来了。
0: 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
2: 奉命回到这儿的？
0: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道。
3: 不可能！你是青山的
4: 叛徒，你杀了沈谷，还投靠日本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送往南京。
5: 回来了，
4: 黄校长，我刚从南京回来，这委任状是上级授权于我，由我全权批准的。
6: 哎，看出来了。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
4: 别担心，相信他。还记得顾盼上次被抓吗？黄素梅，如果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是不敢派人去调查处的地盘上杀人。这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有人想让顾盼死，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6: 程廷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党内部中央军和粤系不合已久，黄素梅的上策和程廷一直政见不合。表面上，程廷是相信顾盼，洗刷他的罪名，让他重新回到青山。实际上是想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势力。
4: 两虎相争，顾盼何其无辜啊！
6: 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杨树权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7: 黄校长，你不想我们就在这里谈话吧？
0: 请吧。

0: 杀神谷浩二，命令来自上一任校长普从，顾盼并不知情。
1: 星辰杀人既定事实的还是他，更何况他后来投靠日本人，参与了袭击青山的破坏行动，甚至导致了王胜湘厅长的死。
2: 现在就凭一张委任状
1: 就想洗清他的身份，重新回到青山。陈厅长，你未免也太小看青山了吧。
0: 顾盼进入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据我所知，当初青山能够及时回防是因为一个打出去的内部电话。这后边的话还需要我仔细说吗？
1: 我需要请示孟厅长。
0: 请便。

0: 导员，欢迎。
1: 哦，对了，黄校长，顾盼已经重新回到青山，我想还有个人，你应该不介意。
0: 杨谦。
1: 黄校长真是七窍玲珑心呐、啊，他父亲的面子还是要考虑。至于这个消息，我想你去通知再合适不过。
2: 是。

0: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谢谢校长，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心向党国，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 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1: 报告，
2: 进来。
1: 校长，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
4: 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

0: 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7: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6: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5: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7: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8: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5: 我是姆巴贝，补水了，
1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报告。
1: 进来。
0: 校长。
1: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0: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1: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那您打算怎么办？
1: 把顾盼回来的消息放给夏恩，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0: 是。
1: 还有，给我盯住顾盼，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知道。
0: 是。
2: 小姐，郭俊超来了。
3: 让他进来。
2: 好。
3: 是杨树泉的消息。
0: 顾盼。
3: 他怎么了？
0: 回兴山了。
3: 自首？
0: 特别督导员。
4: 行。

0: 怎么样，安全吗？放心吧，没有尾巴。我听说顾爸安全了，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跟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 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通知顾盼，行动。
1: 是。
2: 他在哪儿？
3: 应该在督导办公室吧。

你没事吧？我已经恢复身份了，太好了！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我可是有眼线的人。

0: 郭俊超吗？我只怕是黄素梅的意思吧。无妨，你现在恢复了身份，而我呢，是莫氏企业的继承人，他不敢造次。莫氏企业是他在上峰前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 黄素梅还不想点破你与我之间的关系。黄素梅想弄清楚我回青山的目的，她打算从你入手。我？那就让她查喽。我倒想知道她能查出些什么来。
1: 杨树全的可疑身份，没有其他人知道吧？
0: 郭俊超。 是他帮我查到这些的。

0: 你说杨树泉会不会是新一任的金先生？
1: 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杨谦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也许会有新线索。
0: 杨谦。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当然了，校长费心了。
0: 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重藏在东郊废宫地。
1: 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
0: 你是向我汇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2: 黄校长，
1: 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0: 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
1: 杨谦为什么进医院，你比我心里更清楚。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松。

0: 各位，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是。
0: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2: 加油站，跑跑道。
3: 青山的能来，应该快了。

0: 会儿，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工会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去。老三，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呢？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6: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

0: 出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1: 没有。

0: 快一点就抓到他了，
1: 用不着你提醒。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是。我来收吧。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 ，S 死漏， 暂缓处理 ；E emergency，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副督导员，你看上去似乎有心事。刚才我枪口对面的是田小姐。

0: 林斌，
1: 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2: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1: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的底细，这是大忌啊！
2: 郭俊昌，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厚葬他们，入荣耀陵。
3: 是。
4: 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
5: 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
4: 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点什么？
5: 除了标题“镜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
4: 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6: CEO 以夫为看 ，CEO 以夫为看。
5: 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
2: 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戴着面罩。直到目的地，
2: 也就是说，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
0: 没错。
2: 不对，我们刚开始进宫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除非
0: 有内应。
2: 司机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策应，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孟厅长。

0: 把你干的好事捅到局座那里去了。
1: 孟厅长，事情是这样的，
2: 我们一共死了七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
3: 查到薛密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
2: 是顾盼。
3: 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等待命令。
2: 是。
3: 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4: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廷首发。
3: 很好。
4: 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3: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还有，风草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陈婷的远方侄子。
4: 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5: 我知道。
6: 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外面最薄弱的地方？
5: 你怀疑我？
6: 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
5: 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
6: 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5: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6: 我想知道程婷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5: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
6: 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
7: 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
6: 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7: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6: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7: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5: 我必须要提醒你，
7: 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6: 证据？可笑，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天都走这条路。
1: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2: 是的。
1: 请坐。
2: 谢谢。
1: 今天喝点什么？啊，
2: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他跟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
3: 他不停地在看你啊，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0: 杨树玄给核心的东西一定是什么重要情报，拿到这个情报就足以证明杨树玄的身份。
1: 再见。

0: 把杨树全给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没事。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3: 嗯，杨家生煎，哎呦。
1: 嗯，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好。嗯，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嗯，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实力。
3: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罗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她，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她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3: 你什么打算？
2: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3: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3: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2: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3: 你指的是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3: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2: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看什么看？
1: 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
2: 杨主任回来了，
3: 还是你小子会说话。
2: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0: 谁要见他呀？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2: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行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仗义吧？
1: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看样子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相信？

0: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哎，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行了，别贫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
1: 他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怎么一会儿就要来找我？
0: 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这还成？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1: 随手关门。
0: 关。

0: 있지?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我知道了。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嗯，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 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你有什么计划？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保证完成任务。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0: 休息，公报私仇。
1: 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0: 顾盼才不会失败。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顾盼一定能抓到变色龙呢？
0: 为什么？
1: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0: 我们终于见面了，变色龙。你好。如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
1: 一定会为你包扎。

0: 打一棒子，再给颗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
1: 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给一个铅球，另一只手

0: 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的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的向上升。看着我，我美还是顾盼美？你做共产党多久了？
1: 不记得了。
0: 很久了吧？久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6069 7969，4006069 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同比增长8.3%，旅行服务出口表现亮眼。推动站产城融合发展，天津机场周边重磅规划出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季下调，暑期出行迎来高峰。中国气象局发布8月气候趋势预测，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昨天下午，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服务贸易同比增长8.3%，旅行服务出口表现亮眼。
10: 2026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6.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主要呈现两大特点。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至6月支持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近年来，中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围，已累计对近80个国家实施入境免签，其中50个为单方面免签。2025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008万人次，同比增长49.5%。今年多部门也发布政策措施，促进性服务出口，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也提出，到2030年，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游、中国购不断升级，旅行服务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其实是政策层面的持续加力。
9: 神舟23号乘组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种粮技术实现升级。
10: 近日，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收获了一批新的水稻实验样品，这是中国空间站全球首次进行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实验。这意味着水稻将在太空中完成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完整生命周期。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专家表示，现在太空的粮食来自地球，假如未来到火星，运送粮食的成本将会很高，也不太现实，这就需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现在就要研究优良品种到太空后，它的种子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以及下一代种子是什么样。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 此次太空甬道相关研究还有望

0: 实现在太空就地种粮、自主循环，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生存保障。
1: 近日，滨海机场站片区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正式出台。滨海机场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工作进入全面推动阶段。
0: 根据行动方案，滨海机场站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总面积45.30平方公里，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两大板块，其中核心区划定面积11.58平方公里，辐射区划定面积33.72平方公里。滨海机场站片区功能定位为空铁融合型临空经济引领区，以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为牵引，以滨海机场站加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空铁枢纽优势为核心，叠加自贸加综保政策优势，推动实现交通枢纽建设与产业引去相适配，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协调。行动方案明确了2027年和2030年站产城融合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30年，站的枢纽地位基本确立，产的集聚效应全面释放，城的承载能力全面增强，未来形成通达京津冀、链接全球的高端科创资源集聚地、新兴未来产业策源地。行动方案围绕核心区和辐射区部署了四大重点任务，从单一突出产业发展转向以站代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的融合发展格局。一是重点发展综合交通枢纽，推动资源要素聚集能力提升；二是重点发展科技协同生态，推动建成京津冀协同创新的重要承载区；三是重点发展市空市站产业，推动枢纽优势向深层次转化；四是重点增强城市配套功能，以开放活力城市空间聚人留人。
1: 眼下，雅迪天津基地拿下了来自越南8100台整车大额订单。今年1至7月份，雅迪产值增幅为7.2%，出口量超过14万台，已经超越2025年全年出口总量。
2: 在雅迪天津基地，16条生产线开足打满，生产新款智能电动车。眼下正在生产的8100台车即将发往越南。目前，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的多国推行油改电政策，带动雅迪海外订单持续增加。这些地区气候普遍炎热，对电池耐高温要求高。最新量产的这款电动车采用半固态电池，比起传统液态锂电池，增加更多不易燃的材料来制作电芯，高温环境也不易起火，更适配当地高温天气。
3: 电池是我们电动车最主要的核心零部件，我们一直致力于研发和投入。电池的安全性肯定大大提高了啊，提升了我们电动车的产品使用功能啊，也更好的去满足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2: 为了保障新款车型产能，企业也对产线进行了升级，增加更多自动化装配、智能质检设备。北辰区工信局提前摸排，针对这些改造，指导企业申报新一批两新技改项目，同时结合新产品配件需求，搭建对接平台，引导属地50多家零部件配套商同步调整生产工艺进行匹配。
4: 雅迪来讲呢，新的这个产品的更新，带动它整体上下游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包括它的产品的水平都是有很大提升的。整个供应链的话是近120亿的产值。
1: 昨天下午，上合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召开2026年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会，复盘上半年实际，明确下半年攻坚举措。
0: 上半年，上合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9项核心指标全部实现增长，其中8项指标两位数增长，5家企业跻身全区纳税前20强，招商引资成效扎实，累计签约项目30个，总投资50.8亿元，60个项目完成立项备案，24个项目开工建设，42个重点在谈项目储备总投资262.65亿元，园区能级持续提档，获批市级零碳园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首个双碳服务平台报废机动车公共服务平台投用，39家占新企业产值占比达83.69%，稳居全区首位。记者从会上获悉，绿色产业场景展示中心本月将建成，资环电池、中再生永磁材料以及42个重点在谈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深耕循环经济高端赛道，推动传统产业精深加工转型，迭代升级数字中台赋能企业。

0: 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同时赴中亚开展经贸对接，办好绿博会、创新创业大赛，进一步做实上合多边绿色产业合作。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赛，多支热门参赛队伍将携主力产品同台比拼。我们跟着记者提前探访，看看参赛的机器人都有什么本领。
2: 走进松岩动力展厅，多款人形机器人依次亮相。身高1.2米的 N2 机器人能够完成奔跑、跳跃、舞蹈、单腿跳跃等动作；体型更高的 E1 机器人可实现躯体扭转、弯腰等动作，适应更多复杂场景。两款机器人曾亮相上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斩获不错成绩。据了解，本届赛事松岩动力重点打磨机器人动作拟人化水平，多款产品将报名参与多个竞赛项目，其中身高约98厘米、体重17公斤的机器人小布米将登场参加舞蹈类比拼。
3: 布米，
4: 我在。
3: 跳个舞。
4: 音乐感来了，我要跳舞啦。
5: 其实无论是这个关节的这个爆发力呀，还是说这个机器人整机的这个运动控制性能呀，又都有了系统性的这个提升。然后我们也是期待着自己在这个比赛中能有良好的这个表现吧。
2: 踢球射门、舞狮跳舞，在加速进化大厅，机器人 K1 正在展现它的18般武艺。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将和全新伙伴 T2 一同登场参赛。
6: 去年呢，运动会我们亮相的机器人叫 T1， 然后今年是 K1 和 T2。 去年的机器人它大概是1.2米左右，今年呢我们分了两个 size， 一个大概90多公分，然后一个140多公分。它背后的能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它的这个感知能力提升了，比如说它的运动能力，它这个跑的能力更强了。第三个，比如说它传球，它的这个协作能力也更强了。
2: 苏莹表示，参加上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提升了企业知名度，也直接带动市场订单增长。今年赛事升级，他们期待借助更高水平的竞技舞台，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迭代与进步。
1: 今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可是与此同时，几天前的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
0: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每吨5000元。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7: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0: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截至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在目的地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

0: 我十倍。
1: 今天天津依旧维持高温橙色预警，体感温度最高将达到39摄氏度。预计从今天到周五，天津仍将持续高温闷热。应对连日的高温，在市重点能源基建工程的现场，测量员顶着酷暑精细校准，确保机组按期投产。
2: 早上7点多，天津大港电厂清洁机组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已经全面开工。项目一号机组定于11月投产发电。眼下工程进入设备集中安装的关键阶段，现场正全力抢抓施工进度。
3: 向右5毫米。
2: 电厂设备安装精度直接关系机组后续稳定运行。为保障核心设备安装到位，现场7组14名测量员对除尘设备、气轮机等装置的安装点位进行反复核对校准。每组测量员每天要完成上百个点位的测量工作，所用的定位设备单套重量接近40斤。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携带设备前行，才走了2公里就已经大汗淋漓。而测绘员日常工作，每天户外步行距离近20公里，
3: 3万多步。
4: 每天都这意思吗？还是说是最高的？
3: 基本上每天需要配合每个专业，每天往返整个现场的跑来跑去。
2: 锅炉是驱动气轮机发电的核心设施。吊装施工时，钢结构部件的安装偏差必须控制在2毫米以内。这两天室外气温达到37摄氏度，测量员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定点值守，单次测量时长超过1小时，实时核对吊装位置，确保施工精度。一轮作业结束后，全身工作服都被汗水浸透。
3: 9点以后，这个汗都会一直塌在身上，基本上到下午风干的时候都板结了，都会比较硬。你看一下我这个衣领，等半天也就有明显的汗渍了啊，这样一搓呢就有眼力。
2: 保障高温作业安全，除了中午11点半到2点高温时段停止作业外，施工方也将30个集装箱改造成了清凉驿站，配备空调、饮水取药点，作为施工人员临时休息室。
5: 我们现场在那个门口处，然后配备了这个医疗室，由我们的定点医院的医生每天就是坐镇，如果有这种突发的情况呢，我们及时就医，就是让咱们的作业人员能够保持一个最佳状态，整个工程保质保量的按期竣工。
1: 暑期，天津的水上乐园客流量持续攀升。面对客流高峰，园区经营方和市场监管部门如何来保障游客的安全呢？
2: 在东丽区的这家水上乐园，27个水上项目、51条水滑道全面开放，暑期日均客流量超过10000人。尤其到了周末和夜场时段，人气项目排队时间延长。水上乐园在造浪池、滑道等游客集中的项目区域，把安全员增加1倍，达到了70人。同时，在儿童项目水域实行双岗值守。
6: 每一个区域里都有安全员，有防护的措施，游泳圈、救生衣，然后安全员如果看到孩子的话，他会特意的去关注这个孩子，我们就玩得特别开心，特别放心，感觉体验非常好。
7: 雨来的时候非常突然的，雷电天气的时候在室外水域游玩还是比较危险，这个时候呢要求我们1000人以上都要到现场去疏导游客，分发雨衣，带着游客走到这个馆内，室外的值班人员呢还要一直在值守巡查，防止有游客呢从馆内再出来。
2: 针对暑期高温高湿的特点，机房巡检频次也由原来的每天3次增加到5次，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处置。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常规开园前检查的基础上，还特别增加了在运营时段的检查。
5: 采取这个专班这个方式，每天进驻到这儿开展那个不间断的巡查，从他们开园一直到闭园。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从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同比保持较大的增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昨天，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4至9年级的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评价的方式不再是考试，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施行。昨天下午，随着理想号邮轮搭载2000余名旅客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026年天津口岸出入境港邮轮

达到100艘次。据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统计，2026年至今，出入境港人员已经超过了18万人次，其中旅客近13万人次。

0: 全长 6.9 公里。由于道路常年受重载货车碾压，雨水长期侵蚀，路面出现大面积裂痕、沉陷等病害，不仅影响抬头镇、梁头镇居民日常出行，也大幅增加了货运车辆通行难度与运输成本。七月初，属地交通部门实施全线路面结构性修复，对整条道路旧路面全部洗爆铲除，重新摊铺沥青面层，同步完善标线湿化。
1: 前期啊，我们对1.1万平米的病害，比如说裂缝、沉降、塌陷，进行了处理。我们呢，全程对路面进行了重新的铺设。
0: 农户曹文东的120余亩西瓜种植地块紧邻净台路，日均出货量达到3000余斤。之前道路坑洼不平，货车行驶颠簸，容易造成西瓜磕碰破损，运输损耗比较高，不少外地收购商不愿上门采购。现在净台路完成大修通车，畅通的路网让西瓜运输损耗大幅下降，出货量也将越来越多。
2: 现在正是出瓜的旺季，货出的多，确实对咱们相当有好处，肯定赚钱多。
3: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收盘情况。

0: 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我国降水较常年偏多，八月的天气情况如何？高温降雨出现的频率还高吗？昨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 七月全国平均降水量123毫米，较常年同期的121.7毫米偏多1.1%，整体表现为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气温方面，七月全国平均气温23.5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3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降水方面，八月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八月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天津以及北京、河北中西部等地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1到2度。台风方面，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的5到6个偏多，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不过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同时，最新监测显示，今年6到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预计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增大，秋冬季达到峰值。在此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偏多，西北地区有持续干旱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将偏多，北方及华南气温偏高明显。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暂无影响。此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今天凌晨已经生成，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台风的变化。具体今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高温晴热天气持续逗留我市，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全市各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7度上下，闷热感觉非常明显。高温天气下，建议大家在午后减少室外活动，保证水分充足，少量多次饮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有慢性病、基础病的市民朋友要注重此时的保健，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号到8号将会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6号到7号高温天气持续，最高气温是在35到36度左右。8号气温有望回落，大家还需要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

0: 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37到28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36到27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35到25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37到26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37到26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37到26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36到25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37到26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37到27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38到27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38到27度。新疆库尔勒阴天，37到29度。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姐姐在，姐姐在，姐，她人在哪儿？
1: 一起过个春节，或者中秋节。

听到多久？很久了吧？

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到时该多好。
1: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
0: 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重任，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我没事儿，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1: 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0: 你刚才说怎么了？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蜂巢的人了，但是吧。 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
1: 嗨，先不说这些了。

0: 报告，黄校长，陈厅长找您。
1: 继续，有情况随时汇报。
2: 是。

0: 程厅长，变色龙被抓了。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
1: 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
0: 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而且人是我们青山抓的，自然由我们亲自押送。万一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2: 你在质疑什么？您误会了，我只是为了大局考虑。等我查清楚之后，我一定亲自向您汇报。
3: 快进来！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来的吧？他现在很危险。
4: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变色龙出现了，
0: 我知道了。
3: 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在你回到青山之后，他才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组。
5: 罗兴明是决定新义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3: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贾陈景天吗？什么？ 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5: 罗兴明，
3: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
4: 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3: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4: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3: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4: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 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你现在的上司，程婷，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罗兴
3: 明会告诉黄素梅，程婷的身份可以，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婷进行调查。一旦程婷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
4: 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从而挑起内斗，引发矛盾。
3: 对。
4: 程婷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
3: 你想要我怎么做？
4: 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指认程婷，一个是死。
3: 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婷。
0: 成交。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蜂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
3: 民国十六年，
1: 412反革命政变，
3: 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蜂巢的人，这作何解释？
0: 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3: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
1: 我要举报。
2: 是，校长。
3: 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
4: 惊人的发现。
3: 这是什么？
4: 您听了就知道。
5: 王素梅，你也太大胆了吧！
0: 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
6: 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0: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6: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
0: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同谋。
5: 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先生。
0: 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7: 王素梅，
0: 说曹操曹操道，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3: 什么意思？
0: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0: 共产党？这是什么
3: 物证？
8: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3: 人证也有。

0: 不只是警告你们简单的，聪明。我想知道程锦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1: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
2: 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1: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2: 我必须要提。

0: 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1: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证据？哼，可笑！
2: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
1: 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3: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居然敢伪造录音！
4: 黄校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5: 黄校长，对不起了。
3: 来人！
6: 是。
1: 慢着，我有物证。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顾盼是不是共产党？

0: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正文。他要回来，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1: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0: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诬陷？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
1: 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是。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0: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 你的上级。

0: 方校长，这作何解释啊？
1: 陈庭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
0: 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1: 等等，陈庭，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得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0: 方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
1: 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毛百川时，伤及2条人命。
0: 5月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
2: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受罚。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3: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0: 方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1: 我没有。
0: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1: 为了保护学院，保护青山。
0: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明先押下去。
4: 是。
0: 把黄素梅即刻送往南京。
4: 是。

0: 伙食不错，
1: 断头饭。
0: 知道了，谢谢。

0: 死透了，十根氧气我也救不回来。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
1: 我们出去找。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2: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3: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2: 是。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
1: 你有什么线索？
0: 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1: 阿兰，你怀疑我的父亲？
0: 有证据证明杨树权。 是方潮的人，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通级别还要高的金先生。这不可能。隔墙有耳，我们换个地方谈。
2: 杨树权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0: 查。
2: 他的心思。 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中。
0: 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问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之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0: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现在黄校长走了，
2: 青山。
0: 暂时由陈厅长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他和核心交接情报。内容是什么？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可以在3分钟内。 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的储备，且核心的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很有可能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是导致末世灭门之祸的元凶。
1: 我现在心情很乱。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阿曼，你我都知道，青山机要室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

0: 我抓捕，我配合。
1: 杨谦，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 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你回来了，秀明，你醒醒，秀明，我还活着。
1: 对对对，你还活着，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2: 毒药怎么回事？
1: 那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0: 盼，顾盼怎么样？
1: 放心吧，

0: 来，帮我缠一下毛线。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
1: 青浦发现的假钞窝点，这已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
0: 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
1: 妇人之间，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钞票不是那么好制作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的八成像，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
0: 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1: 这是窝点，不是制造地。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
0: 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妈给你做吃的啊。
2: 爸，
1: 回来了。
2: 最近忙吗？
1: 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
2: 是啊，儿子不小。
1: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2: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学校吧？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
3: 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4: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3: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5: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6: 他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1: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薛家吧？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
0: 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1: 什么朋友？
0: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
1: 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你可不可以帮忙？
0: 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
1: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0: 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1: 如果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
2: 青儿喝。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青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
0: 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
2: 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
3: 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4: 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
3: 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
4: 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
5: 党务调查处的敌人。
4: 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
3: 你的分析是对的。
4: 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
3: 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4: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
3: 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4: 我让夏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3: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4: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你去查薛兴留下来的证据。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1: 谢谢妈。真好喝。
0: 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1: 只要他在，我一天都不想回来。
0: 哎呀，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你爸爸一直就是严以修身，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
1: 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
0: 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我也觉得。
1: 这都不重要，妈。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1: 妈，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0: 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2: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3: 同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3: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呵呵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0: 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1: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下周报道。知道啦，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泉先生吗？
2: 是的，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
1: 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全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
2: 这样会不会太巧了？杨树全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1: 最初怀疑杨树全是什么时候？
2: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谢安琪会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有心的密函。谢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1: 看起来证据确凿。
2: 而且清福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老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0: 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

0: 杨行长。杨行长。
1: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0: 我是准时到的。
1: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0: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1: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给我去一趟。
0: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给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
2: 这。
0: 你们是谁要拿了还为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顾秘书，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
4: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5: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4: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5: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4: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了？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

0: 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墨氏，为父亲报仇。
1: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陆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践行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谢谢行长。
0: 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1: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个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我
0: 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
1: 希望你踏实肯干。
2: 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杨行长，您来了，你们请。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1: 顾秘书，你觉着呢？听您的。坐坐坐，这个怀念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2: 行长，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1: 我损您形象。哼哼，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
2: 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回来了，来坐。 怎么样？ 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是吗？说来听听。
0: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
2: 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一个人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
0: 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王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你的意思是，
2: 那是个障眼法？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
0: 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有这个可能。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
2: 废除银本位置，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
0: 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军事委员会也认为改革毫无意义。 他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1: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0: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权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3: 站住！你就不能吃完晚饭走吗？
4: 我要值班，得赶早。
3: 你就不愿意陪我？顾秘书，
4: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
3: 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
4: 什么呀？这都哪跟哪儿？
3: 哎，你妈不是说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
4: 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3: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
5: 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新币改革
5: 是为稳定国内经济，为战时资金做储备。
3: 嗯，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5: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
3: 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6: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0: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国家一定会强大。
3: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你和杨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0: 我觉得您和杨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3: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
0: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3: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0: 好。

0: 你干嘛啊？
1: 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0: 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
1: 我喜欢啊。

0: 做这件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10个小时。你知道10个小时得有多快吗？10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
1: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啊。嗯，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青山特工的身份。
2: 不查啊？
1: 不观察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
2: 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
1: 不用谢我，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3: 说说你的想法。
1: 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
3: 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树泉，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
1: 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泉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泉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泉主持和提议的，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泉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
4: 证明杨树泉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1: 没错。
4: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泉、怀疑杨树泉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
3: 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
1: 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4: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2: 镜子计划
1: 有眉目了。
4: 镜子折射成像真假。
1: 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
4: 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泉。
1: 好，我明天就跟杨树泉坦白。杨行长。
5: 哎，谢谢。
1: 您的咖啡。
5: 好好好。
6: 你是什么人？
1: 青山特工顾盼。
6: 特工？你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蜂巢？

0: 来了，你过来看看。
1: 梁树泉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0: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了。
1: 请老师明示。
0: 你做好准备，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梁树泉活了太久。
1: 是，老师。

0: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对不起，先生。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好，今晚货到，你带人去马总街。
1: 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

0: get.
1: 坦白了。
2: 嗯。
0: 这是薛星留下的。事情是这样的，好，谢谢。
3: 我是圣约翰大学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所以还要麻烦您。
0: 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
3: 神谷浩二，日本文化司司长。我必须要走了呀，行长，请你相信我，我跟你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你，我还会联系您的。

0: 薛星根据神谷浩二留下的线索拿到了这本书，他对经济学不太精通，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
1: 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
0: 是你杀了他？
1: 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们推测是丰巢，有人在青山机要时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信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0: 我和孟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兴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2: 爸，那你和何心见面是怎么回事？
0: 何心是谁？
1: 普通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心在雪茄吧见面，
2: 还交接了情报。
1: 就是这个。
0: 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全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
1: 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进入雪茄吧开始。
3: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4: 是的。
3: 今天喝点什么？
0: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先生，我能跟您借个火吗？哦，好，好，好。备几根了，拿去吧。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
2: 再见。
0: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5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3: 杨行长。
4: 哦，孙行长，路上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没关系，没关系，孙行长，请坐。好，所以蜂巢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蜂巢的人。
5: 蜂巢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事先抓捕？这座蜂不再像青山呐。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4: 哦，好像有这么回事。
5: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4: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竟然是9年前的一次帮助。
5: 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4: 只要能抓到这些叛奸卖国贼，天打的罪，我也能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2: 喂，
1: 珊，是我。
2: 姐，怎么了这么晚？
1: 喝酒，老地方。
2: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
1: 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

0: 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9: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3: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10: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11: 他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儿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
1: 你打败了王冕，
0: 你赢了李川，
1: 我们都是胜利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
1: 会。
0: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不，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0: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全。俊超，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婷。
0: 顾盼是程婷的心腹，他会说服程婷

0: 是不要动杨树权。那你说怎么办啊？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帆的电话，说杨树权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
1: 刘乡里，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
2: 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3: 行长您好。
4: 你好。
5: 杨行长，您不用紧张。司机是我们自己人。
4: 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乡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乡里，
1: 行长，你怎么进来的？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向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2: 消息散布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别人不会对新病样板如此感兴趣。
3: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2: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它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
3: 您很细心。
4: 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梁树全，
1: 他们车抛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0: 快，超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了。
1: 不对劲，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
0: 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1: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0: 你想现在就杀掉他？
1: 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姓的女儿？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您。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0: 你怎么来了？何校长雅兴啊，何兴爱喝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他走了，我送送他。
1: 校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说笑了，
0: 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下人对你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
1: 都是我小人之心了。
0: 说实话，之前。
1: 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棋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承蒙校长夸奖。
0: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1: 我想。 很快了。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

0: 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1: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2: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3: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1: 这是一封举报信。
4: 这是当年杨树全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
0: 知道，我还以为
1: 杨淑全。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1: 你是冯朝，这不是我的本名，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真的是你，冯朝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0: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 你表面上跟仆从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示。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丰巢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权，以突破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栽赃。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
2: 不是吗？
0: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放心，这张模板我会替杨行长安全的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2: 你以为你能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
0: 愚蠢！我们会投放3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 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1/4而已，而这3倍的假币，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1: 你不会得逞的，冯朝不会得逞的。
0: 拭目以待。

0: 你们抓到我，又能怎么样？你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
1: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0: 是不是？对，是我，都是我。玄星、万敌鬼给蜂巢通风报信，都是我。
2: 都是我。

0: 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赢了。
1: 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三年前的旧币样板。
2: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
1: 我低估了湖畔，要保证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淑全，
0: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1: 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淑全，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0: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2: 我说过，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是这样吗？
1: 暗杀杨淑全不能失手，
3: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1: 我会协助你，
0: 我不会失手的。
4: 哼，罗兴明，功劳有你一半。
5: 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卧底居然是他。

0: 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权。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权，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1: 保护杨树权，我需要下岸帮忙。

0: 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 你和罗星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会有这么一天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明天，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你是说蜂巢会出动？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 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嗯，知道了。夏安，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1: 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武号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这里边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 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号二想要告诉我们的。
2: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 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1: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
2: 是儿子不孝。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1: 爸，
2: 嗯，
1: 我支持你。
3: 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武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1: 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2: 你不能冒这个险。

0: 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1: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0: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爸，我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人身安全，所以你刚喝的这杯水会让你昏睡12小时。

行好。

0: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巧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你的本名？
1: 是田中幽姬。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风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田中幽姬。
0: 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一种荣幸。不过，我想告诉你，当时我杀死谭仲文，我一点也不后悔。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
0: 今天我们该有个了断了。
1: 我们是应该有个了断了，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降。不，那是懦夫的行为。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开战吧，来吧。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
3: 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2: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3: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了。夏安，末世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2: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末世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那你呢？

0: 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马上就好，哎，快点，哎，不错，哎，劲儿，放劲儿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15: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13: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16: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17: 他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1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黑咖啡不苦吗？加点糖吧。
1: 咖啡喝的不就是个苦味吗？
0: 很久没来哈尔滨了，珍珠港之后就没有萨尔瓦多咖啡了，都是菲律宾的。我是老段。
1: 你好，我是小关，负责带你上山。交警之前咱们得出城，东西在山上吗？
0: 不在，放山上不安全。
1: 那咱们得抓紧，时间不多了。
0: 走。怎么了？

0: 安全吗？
1: 夫君吧，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0: 不管怎么说，人还是被咱们抓到了，情报烧了，共产党不也得不到？
1: Yeah.

0: 小梅，你今天去医院了？
1: 我去个屁！你去接着找去，情报哨子只能这样了。那个开枪的，白牙什么，必须找着。
0: 是。

0: Sam. Sam!
1: Wow.
0: Sam.
2: 这么大酒精味儿啊，我觉得得让医生过来。
0: 天道让狗逼的瞎了，没有事说事。是没事吧？
2: 没事儿，喝点皮儿。另外几颗已经送到检验科去测弹道。
0: 这种子弹哈尔滨到处都是。瞎忙，招了吗？
2: 这是我让食堂做的菠菜猪肝。
0: 我问你招了吗？
2: 没有，就是不开口。老汤哥得接着换招。
0: 哎，
2: 你先给我汤啊，这我让
0: 你。你到底有完没完？我还没死呢，这点子事到处嚷嚷，你是不是巴不得满楼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挨了一枪？
2: 我不是关心你吗？
0: 闭上你的臭嘴！今天的事儿。我今天吃瘪的事儿，我希望你可能知道。

0: 我错哪儿了？为了装受了枪伤，我真抽了自己一管血。是之前的枪声提醒你了，还是？
1: 老林子里，张明碰上恶作了，不应该手痒。
0: 是我疏忽了。
1: 不是疏忽。出来。

0: 哎呦，老板，尝尝我们新来的烧酒啊！好嘞，拿来，来来来来来，
1: 太齐了，来来来，啊，行了，啊，您赶紧收拾啊！好，可以，可以，行，好，行，哎，
2: 来了来了，
1: 快快别急，
0: 哎，好，
1: 别急，来，
0: 等等，
1: 怎么样？
2: 还可以，在你
1: 行，二位。
2: 从你开灯提醒他，高老段从窗户里跳着来，用了多长时间？
1: 正好也就不到一分钟吧，应该够了。够什么了？时间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
2: 我再去他住的地方找找。你可拉倒吧！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
1: 你说怎么出这么个大岔？
2: 接头的时间地点、暗号都没换，就他们人换。
1: 山上出叛徒了，得抓紧向方政委通报。那个女特务，你看清长相了吗？
2: 没有。
1: 不过能把老段骗了，挺有能耐。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挠了，赶紧回去。 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这两天我这儿你就不要来了。下次我给你带个挠子，这买卖让没给干。你但凡做菜手艺好点，我来了再信说得过去。
2: 这里头没人信。
1: 哎哎，盐放少了啊！下次做菜的时候少抢事儿，
2: 买卖早晚被你给包了。
1: 这小子嘴真碎，
2: 闲那儿正好，你就搅和你在这儿。

0: 上限10000。
1: 太原？
0: 当然是满原。
1: 西湖城里有几人？能知大名？这么要钱，一样吃不起。

0: 在这种地方做意气之争有意义吗？
1: 在这种地方当有钱人有意义吗？在身上连吃大米都要分三两酒桶的地方有意义吗？当哥有意义吗？
0: 你们继续。
2: 对这种人，这么折腾没用。关键是扛不了多久，人死啊，线头就断了。
0: 他的情报是从关东军司令部里搞到的，更不知道情报内容，也得问出情报来源吧。

我只要口供。

0: 伤得太重了，真是稍微差不
1: 多。渣，死活跟你没关系。
2: 本就是该死之人，只要能开口，命不值钱。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长官，刚才提醒过你，我跟您说过，他身体太虚弱了，他受不了这么重的针。
0: 韩国人。不用钱，派人把石大夫送回去。
2: 杀了他就断了没。

我多想些新的办法了。谁先识货应该是台同监，应该是特务科的成员。给多问出些东西来，整天抬尸体有什么用？

0: 麻烦你停一下，就送到这里吧。有个病人要出诊，
1: 刚才和胡股长也说过了的，
0: 辛苦了。
2: 谢谢。

0: 喂，
1: 喂，张先生吧，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这儿突然来了一个病人，急性的。
0: 石大夫，你不能这么办事啊！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了，你耽误我去永顺洋行取手表，你知道吗？
2: 李哥，你现在什么也不用干了，开车去永顺洋行东边那条街上死等石大夫。
0: 好。
3: 进。
2: 科长，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了？
2: 我让小五去送那个大夫，那个大夫半路就下车了，说是有病人要出诊。
3: 这姓石的有问题，吩咐下去，把送尸体的车追回来。
2: 是。
3: 哎，等等，去诊所查查那个姓石的。

0: 他就是过来了，
1: 闭嘴！我稳点，
0: 我知道了。

没事，没事的，没事啊！老段，请跑的，请跑，请跑。

我在，我在。对不起了，我老婆过两天就要生了。麻烦你叫人用些重要炖的羊肉送到仁和医院去，来让医院的小灶给家热，给他钱都生了。啊！ 请柬，我来不及请示了，你帮我跟老钱汇报一下，我再把情报拿回来。

0: 诊所搜过了，没有人。邻居也问了，那个姓石的大夫确实是月初就在那就诊。
1: 王科长，王科长，
2: 怎么样？
1: 姓段的尸首不见了。
2: 您的动作够快的呀。
1: 王科长，你怎么会觉得是石大夫？找大夫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呀。

0: 那个姓段的伤重，恐怕出不了门。要不要我通知下你？从现在开始，出城各个关卡，加强巡视。知道了。姓段的家着火了，情报一定还在。如果情报还在，那共党一定还会有动作。
1: 安燕，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先去火车站。
2: 先生，等一下吧，稍等一下吧。
3: 我有天大的急事儿，我先赶。
2: 您稍等一下吧，我们马上打完了，好吗？

0: 是我，
1: 高血压到了。救火车站有人接应你，一个穿警服的铁路警察，他上衣左侧口袋里的，别临时找你。哎，先生，
2: 他会主动去找你。
1: 你让先生，
0: 然后把东西交给他。
1: 在月台还是在站外？
0: 车站街尾口第一个路灯，他会在底下留一个暗号，三角代表候车室，圆圈代表月台。
2: 哎，班长，班长。
3: 到了，
4: 谢谢，
3: 慢走啊。

0: 我们警察听候五哥的，把枪放下。
1: 娜娜，你敢呀？咱俩打起他们来！我俩你好警察，
0: 放下！
1: 我数三下，一。

んだぞ。

让上我的车。

我变了吗？变了。现在我有他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上车吧。

0: 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1: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0: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2: 也开始给范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3: 他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科长今天把那个姓石的抓回来，
1: 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嗯，
0: 晚上怎么安排？
2: 明天吧，审那个姓石的还需要趁热打铁。
0: 是，
3: 你都是科长了。
0: 科长啊，我们警察厅特务科的关雪科长。
2: 韩股长，开车的时候往前看。我只知道你姓宋，名字呢？
3: 宋卓文。
2: 卓文。嗯。文绉绉的文。
3: 怎么了？
2: 哎，适应一下。文绉绉。
4: 停车。哎呀，哥，你看他没到地方呢，你怎么就停了？宋老板，这闷头。

0: Go on.
1: Quang 科长，科长，关科长。
0: 石医生，这次可没有针灸大夫救你了啊！
1: 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让我干的。
0: 行，
2: 见活了，先给我泡盆脏的水啊！
0: 朱文，还是得谢谢你啊。
3: 我说不提了吗？
0: 我是说今天。
3: 哦，今天当时我也没多想，但我知道他是日本人。你要真把他杀了，那得冤枉死多少中国人啊？那麻烦就大了。
0: 我后来找过你，但我这收到的消息都是你死了。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强迫自己忘了你，看来是老天爷不愿意啊。你找过我吗？你也是秦晨，没听说过我吗？
3: 我就是混口饭碗。说实话，我们局长叫什么名我都不知道。
0: 当年你说你要去找你弟弟，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0: 他不会叫卓武吧？
3: 你怎么知道了？
0: 我是特务科科长。中国人呢？我要是你父母，你叫卓文，他能叫什么？
3: 确实是。
0: 好了，不说了，说不定我能帮你找着他。你弟弟叫宋卓武，我记住了。

0: 那就先谢谢你了。
1: 科长，
0: 那你们聊，我先回避一下。
2: 你先等我一下，我这马上完事儿。
0: 您忙您的，我也得回去一趟，车站那边还没请假呢。
2: 也行，那我回头约你。
3: 情报没在那个姓石的身上，他塞给日本人的就是个钱包，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2: 那个日本浪人什么来头？
3: 他倒没什么来头，
4: 刚来的东北，
3: 在日本国内混不下去了，我们给他道了歉，还给了笔钱，打发走了。
2: 没麻烦就好。打伤小五那一枪哪来的？
3: 目前还不清楚。小五被送进医院后就一直昏迷，得等他醒过来再查了。
2: 姓石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日本人那儿，就是为了保护另外一个人，或许就是开枪制造混乱的那个人。找到了他，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新的线索。
3: 还有一个线索，这个姓石的在进站之前，在站前的广场的路灯底下转了个圈，不知道是为什么。
2: 因为那应该是他第一个接头地点，站台是第二个。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巡逻呢。
2: 大晚上的巡什么逻？
1: 加个班，
2: 在铁轨上加班。给谁加的班？
3: 什么时候铁路警察归特务科管了？
0: 该搜搜你们的。
4: 是。
0: 张若文，别跟我这兜圈子。你在这儿干什么？说实话，
3: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在这混口饭吃。
2: 大半夜的，在这儿混的是哪口饭吃呢？
3: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为小偷加班。这铁路警察呀，这小偷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他们一般偷完东西呢，都不敢带走，就先藏在这儿。等风声过了再回来取。
2: 为什么藏在这儿？
3: 怕人赃俱获嘛。再加上这火车来来往往的，一般人也不让下来，所以我们呢就隔三差五的过来加个班，有早没早的先打两杆。
0: 那你今天打着什么了？
3: 这正打着呢，你们就过来了。我真的什么也没打着啊，不信你们搜。
5: 科长，找着了。

0: 警察。
1: 各位啊，各位，各位，车站有规定，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在这摆摊营业。散了吧，散了吧。
0: 你说什么呢？
1: 行吧，散。
0: 摆个摊还分三六九等呗？
2: 还呀，可明那拖来的交代。
1: 你说对了，不管干嘛，都得分三六九等啊。散了，散了。
0: 没有我们。
1: 收了吧，收了吧。别给司机找麻烦。
2: 我不喊了，大力大妈。哎，电梯拿我拿来。
1: 不是，姑娘，
2: 我有我，
1: 你装听不懂不就完了吗？行吧，散啊，行吧，散。
3: 我没来得，我一样来看。
0: 换个老虎皮，真当自己是日本人走狗？
1: 收了收了啊！别给自己找麻烦。那边收了啊，收了。来，帮着。
4: 姑娘，你没事吧？如果你打算在这里长期经营的话，需要补办一个经营证。
0: 怎么办啊？在哪儿办？多少钱？
4: 我给你办，就在那个车站办公室，抵押金100。
0: 这么贵？
1: 麻溜了，我差不多了。没看长官来了？
4: 姐姐，等我下班之后啊，你来趟仓库，咱们一起可以想想，想想办法。
0: 在哪儿？
4: 那个地方走到头知道。
1: 我收了收
0: 了，谢谢。
1: 来，今天就到。姑娘，如果能先免抵押金的话，赶紧把照办了吧，那是好多麻烦。
0: 不管闲事。
5: 来人，
6: 好，等一下，涛哥。
4: 条约报告。
6: 哎，
7: 麦豆豆，
6: 哎，你豆豆，
1: 我来付吧。
6: 我抽烟，你花钱，算什么？
4: 这都是给你送的，哎，用你，这用你，这都是给你送的，哎，这个没去可能忘记了，也算是谢谢。
6: 啊，哎，哎，
4: 如果这个没有猜错的话，这是法古公司一直玩二年的限量版，这在市面上很少啊。你去过欧洲吗？
1: 啊，没去过。这是我的一个长辈送给我留作纪念的。
4: 这笔我很喜欢。
1: 我那笔
4: 等我回去写一份报告，写完还给你啊。

0: 铁轨路基上都找遍了，应该是被人取走了。也难为你那么细心。您这是夸我呢，还是点的我呢？你说呢？ 你搜他的时候，他就一直那么举着手。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不用点就报。现在活脱脱一个低眉顺眼的小职员，文绉绉。
1: 你找过我吗？人得逼着自己变呐，这世道乱，什么样的脾气都得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0: 你是在说你自己吧？哎呦，
1: 科长，我在您这，我这尾巴早就断了。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宋卓文啊，能忍，忍为大勇，能忍就没有软肋。

0: 我怎么可怕上？
1: 情况瞬息万变，但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2: 上级不同意啊？
1: 你着急了？
2: 这多难得的机会啊！关雪在特务科一言九鼎，只要他同意，这事儿就是。
1: 问题不在于关雪，问题在于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做好准备了吗？
2: 我做好了。
1: 关雪是谁啊？
2: 哈尔滨特务科狠角色，手握裁决和人事权。我要想混入特务科，只要他一句话的事。
1: 关雪是谁？他祖上姓关吗？
3: 苏万关尔家，满族老姓，镶黄旗。几百年的望族，满清开国五大臣就有他们家。
4: 你哥哥和他的事你知道多少？
5: 不太多。但我哥救过他，但也没关系。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啊，应该不长。他连我哥叫啥都不知道。其他应该也不会知道太多事儿。
4: 你哥哥什么时候救的他？在哪儿救的？怎么救的？还有你哥哥现在在哪儿？
5: 应该不在了。
4: 应该？
1: 这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是最不可靠的两个字。我们从来不说应该，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万一。
5: 特务科那平日里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条缝，你只要能挤进去，冒再大的险也值得呀。
1: 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但是必须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是工作原则，更是组织原则。
4: 上级批准了。
1: 上级批准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做了，但前提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做，该怎么做。

0: 部长。
1: 科长。
0: 今年招这批新人里有像样的吗？
1: 恕我直言，这年头啊，愿意干咱们这行的好苗子还真不多，这脑子都有点跟不上。
2: 查的。
3: 田小江。
1: 嗯。
3: 血型这栏怎么没写？
4: 我上一代我忘填了 O 型。
3: 这不是你说 O 型就是 O 型啊？
4: 我的确是 O 型。
3: 抽血验一下吧。
4: 不是大夫，真不用。我爹是 O 型，我娘是 O 型，我肯定是 O 型。
3: 哎，大男人你就抽一下吧，稍微抽一下验一下。
5: 好，我把一咬牙过了。
4: 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吗？
3: 哎，后面都在排队呢，咱们
4: 后面排队有冰针大夫。
3: 我很快的就一下。
4: 我真的
3: 大男人，大男人抽一下。
4: 我告诉你一次，我冰针。
0: 宋卓文呢？你觉得他脑子够快吗？
1: 这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0: 今天晚上不是一块吃饭吗？你再帮我看看。
3: 你这……
6: 我说了，我爹是 O， 我娘是 O， 我能不是 O 型吗？
3: 你这我们违法工作呀！你这样
1: 嚷嚷什么呢？
3: 不是血型这栏没填，他不让抽血。
1: 什么血型
4: ？O，
1: 这给他填上 O。
6: 谢长官，
1: 你总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7: 有人吗？有人吗？

0: 之前你走我后头是给我挡枪，现在你有枪了，不用我帮你挡了。命大的人有后福，今天除了我以外，有个人做梦都想见。谁呀？哎，来了。介绍一下啊，我救命恩人卓文。
1: 老金，嗯，你来介绍一下呗。啊，来坐。
2: 情报股长潘越，
3: 你之前见过？
2: 见过。
3: 监听股长刘飞，枪械部老李，
4: 本人总科老金，金清源。
1: 不是长得真精神啊，像个电影明星似的。
2: 真是啊，电影明星虎克，
3: 就是巡街卖苦力的，别吓唬我了。
1: 冯科长，提一杯呗。
0: 胡斌呢？逼那个
3: 姓石的口供了。
0: 来。
3: 哎，科长这……
0: 你提胡斌敬一杯。
3: 别！我这愚公移私都得您先去。
0: 谁提都一样。
3: 快，科长满上。
0: 哎呦！你们先吃吧，我去处理一下。
5: 来，总管老弟，来，马上。
3: 谢谢。
5: 哎，完了。

0: 慢着。
1: 胡部长，今天是关科上的局，咱们心里有点数。
0: 对对对，今天是啥题目来着？啊，对，你，咱们关科长的救命恩人。赶紧啊，趁关科长不在，这都是男人呢，说说吧。
2: 说什么呀？
0: 怎么救的呀？救完以后呢？
2: 什么意思啊？不懂。
0: 太能装了，这他妈嘴比姓石的还严啊！你就撂个实底儿，
3: 有没有跟关科长

0: 让我看看，长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来，
1: 小刚，
2: 这都大老爷们儿了，咋还抹上泪了呢？
3: 小凯，我说了今天要给你惊喜啊！
4: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啊？
3: 小凯，你送大哥不走了，你俩有的是时间了。今天呢，就开心的喝酒吃饭，来动筷子吧。
0: 小凯，你姐说的没错，这一桌子好酒好菜的，你别沾着眼泪吃啊！来，
1: 卓儿老弟。你得先端杯子吧。
0: 好，那我先敬胡股长一杯。
1: 抱歉，手伤了，端不住杯子。

0: 胡部长的手是跟我执行任务时候受伤的。那我干了，您随意。行，我有个不情之请，特务科上上下下都知道你身手了得，是吧，关科长？那都是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轻重。这后院就有一大片空地。
1: 你胡大哥，我不怕丢人啊！给你当个陪练。
2: 卓文，让我们开开眼。
3: 干呐！
1: 您可不是打死不能杀死啊！
3: 胡斌，
4: 今天是家宴，大家就开心的喝个酒，别弄得破马张飞的。
3: 哎呦，我平时可没见过科长这么护着过谁啊！
0: 那你今天见着吧。
3: 行。 关科长，各位，你们慢慢喝。
5: 韩股长，
3: 我得陪那个姓石的。

0: 很清楚啊，
1: 有人进来偷东西，先从这儿进去的。等他再跳出来的时候，被渡边发现了，于是只能杀人灭口。我没猜错的话，他钱包也让人拿走了。关科长，这种案子应该是治安科管吧？
2: 日本人精鬼，别说警察厅了，宪兵队所有警力都出动了。
1: 他疯了吧？谋财就谋财呗，别害日本人命啊！这他妈麻烦了。
2: 西施。
1: 啊？什么？
2: 鸣枪。阿月。
3: 哎。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血块吧。
0: 是墨水。
4: 关雪在日本待了四年，负责背景调查的同志只查到了东亚同文社，然后线索就断了。你可以和他保持接触，尝试摸清他的真实态度。
2: 这查了吗？
5: 查过了，丢了一袋米。
2: 为了一袋米，凶手居然敢杀了日本人。
3: 我觉得这个人杀人压根就不是为了偷东西，是为了救人。
2: 救一个女人？
1: 这咋又多出个女人啊？
3: 据我所知，这个渡边警长跟这个仓库所有的中国人都没什么交情，却主动提出替他值班，这明摆着就是要把他支走嘛。关科长，你刚才闻到的西施牌的雪花膏的味道，那是哈尔滨市面上最便宜的雪花膏，这个渡边应该就是在等这个擦雪花膏的女人。
6: 哦，让您久等了。
7: 你来了。你不要紧，你听我单子行不行？
8: 你不要紧。
7: 我给你准备好了，写个单子行。

0: 路边是被他杀的。
1: 杀死路边的不止一人，路边的伤口深处有墨水，但伤口不是一次贯通。第一次伤害虽然造成了部分的气管破坏，但不致死，最多让渡边呼吸困难，丧失行动能力。
0: 关在这个房间里的男人不普通。

0: 就是他，将渡边脖子上的钢笔向更深处捅了下去。我猜他和渡边可能认识。为什么这么说？渡边的手指缝里有几根女人的头发丝，他的双手和小臂都没有明显因为反抗而留下的痕迹，这说明他在受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完全没有防备。
1: 所以我猜，凶手可能是……是不是你说的仙人跳还很难确定？因为不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不是一起离开的。是个聪明男人，他把现场撒满了面粉，掩盖掉了一切痕迹，然后还把渡边的尸体搬到了另外一个仓库，造成了被盗窃者杀死的假象。 最后还搬了一段大米，从门口离开了。渡边警长平时带笔吗？
0: 没见他带过。
1: 他不带钢笔，那这笔是哪来的？凶手的。 在铁路做巡警有意思吗？混口饭吃呗。嗯，来特务科吧，这我说了算。当然，前提是你得通过入职考试。
0: 行，你说试试我就试试。

0: 窦先生，挺会啊，那小眼神儿，
1: 一般女人顶不住啊。
2: 都是关科长抬。
1: 我看渡边的尸体还没凉透，刚才吃饭前，你在哪儿呢？
2: 呼呼站什么意思啊？
1: 你紧张什么呀？问问不行啊？
2: 今儿咱俩一见面就夹枪带棒的，
1: 你还真说对了。无中生有，连骗带吓，我最在行。关科长跟我打在日本受训就是同学，我为他做过的事你三辈子都赶不上，所以你往后得多加小心。
2: 我进不进特务科不是你说的算，你这些脏心眼的片汤话当着关科长面说去。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0: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3: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你要干啥？
13: 想跟你谈心。
2: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5: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6: 各把一个贼，
17: 他们都是咱们团
18: 最绿最绿的草。
5: 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19: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5: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20: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21: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6: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7: 北京好视力。

0: 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

0: 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姐，我觉得宋大哥变了。
1: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0: 人不能有好坏区分，人性是复杂的，就像别人都说你坏，但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哪个女孩教你的？

0: 这些是已经签完的，这些让他们写明用处。
1: 好。
0: 田小江。
2: 田小江在第一旅团侦察连服役，参加过三次讨伐抗联战役，因获战功被选入新京士官。
0: 特务科是分配的还是自愿的？
2: 自愿。
0: 特务科比战场都危险，知道吗？
2: 不危险我就不来了。

0: 可不可？是反天反共的一把钢刀，我要当刀锋。
1: 我叫丁鹏，民国七年。
2: 来特务科是自愿的吗？
1: 是。也不是。
2: 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说话要跟掏枪一样快。
1: 因为这儿每个月拿钱多。
2: 跟哪儿比？得多少？
1: 比路政署多17.52块，比稽查处多9.7块，比法务部多11.6块，比。
3: 宋先生，该您了。
4: 我叫宋卓文，从铁道上转过来的。
5: 这儿是枪械室，行动之前到这儿来领枪。啊，前面呢是会议室。
6: 这底下是哪？
5: 这儿啊，审讯室。啊，
7: 金科长。电话，厅长的。
5: 哦，那你们先转转，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啊，
7: 去。
8: 小徐他，
9: 底下找找。
10: 审讯室，不合规矩吧？
8: 什么规矩？说话什么规矩？老金让咱们到处转着，没说不能去哪儿吗？是吧，王大？
9: 我跟你说，这一整栋大楼啊，这楼上是机关，这底下才是真正的特务科。出去。
8: 听你们的。

0: 三个新人怎么看？
1: 那个丁鹏是个关系户吧，
2: 一肚子账本看怎么用吧。
0: 另一个呢？
3: 田小坚说话云山雾罩的，但底子确实好，那是真刀真枪跟抗联干过。
2: 吴股长亲眼得见，还是他自己跟您说的？
0: 特务科是钢刀，他想当刀刃。其他人都是刀把儿，假聪明，真糊涂。
4: 那你觉得宋卓文呢？
0: 你觉得呢？
2: 那个宋卓文初来乍到的，就敢跟胡股长叫板，那将来必成大器。
0: 那天仓库你也在啊？你也觉得咱胡股长的风头让那个宋卓文抢了？
2: 那天哈，
0: 先试试看吧，不试怎么知道呢？
4: 明白。
0: 再说一遍啊，这是警察厅特务科，尽量用不同的人做共同的事，记住了吗？
4: 真的
2: 知道。

0: 有兴趣。
1: 部长，我们刚来，我们什么都想跟着学习学习。
2: 在特务科，
3: 想跟着学习是句屁话。
0: 不是想做刀锋吗？自己进去审。
1: 怎么审？
0: 只要问出口供就行。
3: 谁？
1: 下手的地儿，
4: 看什么呀？
1: 装水。
0: 哎，
1: 干什么？干嘛给他喝水啊？
5: 打成这样了，他气都出不来了。你再不给口水喝，他想招也说不出话，还他妈审什么审啊？
4: 不能给他水，要不然有人会觉得咱们软弱。
1: 一招我就让他开口。
6: 钢针扎手指甲缝了，他没用过呢。
1: 我胃呀，
5: 把针从他中指和食指间的凹缝里给我插进去。我查过医书，那地儿最软，神经还多。那个钢针的尾巴上缠上铜线。想想针扎家店里十个人都得找我。
1: 我抓你用没用过呀？别他妈把人弄死了，事儿又大了。哎，吓唬吓唬他。
0: 真想玩呢，我哥。
5: 吓唬管什么用啊？
0: 咱各用各的招，我不管你们，你们也别搭理我。

再耗下去。钢钉加电容量。

0: 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也不说，就没有下半辈子，后半辈子。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我就干死你！你先写个东西，你说范峰，你跟人说，你连累我们两个。
2: 审人不是让弄死人，你俩害怕，你俩现在就出去，我自己来，行吗？
3: 你敢？
2: 谁让你们进来的？耳肥了你们啊？这刚几天，再过俩月科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都敢翻了吧？懂不懂审讯程序啊？懂不懂保密纪律啊？我现在掏枪崩了你们仨都不过分。
3: 还杵那干什么？抬你们出去呀！

0: 当然他是不是没摸过枪啊？
1: 在警校摸枪机会不多。
0: 别看人家玩枪不行啊，但能打。就你们这样的，宋卓文自己能对付七八个。有不信的出来跟他过过招啊！
2: 好，
0: 大家开个眼。来，老弟，挑几个试试手。
1: 对不住，我不能动手。
0: 为什么？
1: 我是一新人，万一把各位前辈弄伤了，以后在谷里还怎么混？
0: 你们听见没？人家是怕伤着你们，怕受伤别来啊！对嘛，这才是我行动过的爷们儿。你们几个别怕啊，就是受伤了，医药费我掏啊。
3: 宋兄弟，我是二宝。股长说你能以一敌众，那我也不拖大了。再来三个弟兄，
4: 走，
3: 我们四个陪宋兄弟过过招。
5: 股长是要给咱们下马威啊。
1: 股长，你让兄弟们撤了，我是不会动手的。
0: 宋卓文，现在是我们行动股的内部训练，这是命令。
3: 那我先来。耶耶！

0: 上。
1: 我让他们贴座椅。
0: 我都看见了。你们几个新来的，是没别的事儿干吗？

0: 枪手。
1: 拽我衣服，叫我关科长。
2: 是，关科长，记住。我就是想试试他身手。
1: 没说不让你试啊，每个新人都要甄别，万不是公报私怨、聚众斗殴。胡斌，你这个人啊，欲望太大，心眼又太小，肚子里还藏不住，全写你的脸上，是想真难看。
3: 胡股长那个人呀、啊，就这样，牙缝里都插着刀子，你不用搭理他。
2: 怎么会呢？我是个新人，你们都是前辈。
3: 新人也得分里外啊，咱们俩说话用不着客气，啊。从现在开始，特务科就是你自己的家。
2: 那以后就靠您多提点，我这初来乍到的，懂得不多。
3: 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总往科长身边凑，他们别人容易说闲话，我不忌讳。
2: 来，我来吧。
3: 哎，直走最后一间，就是你的宿舍。
2: 好，那就明天科里见。
3: 科里见。

0: 进。
1: 宋卓文的资料。
0: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就是有点窄。倒卖过火车票，收过小偷的孝敬，私分过旅客丢的东西，就是他写的悔过书啊，比他兜里的绵羊票还多。
0: 有点窄是好事啊。
1: 哼，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绝非是个生瓜蛋子。
0: 在火车站呢。

0: 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
1: 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
2: 还没睡？
3: 总管，你没事吧？
2: 没事。
3: 不是，那帮人下手真够狠的。
2: 二哥，你是真能扛，以后要再断什么案，你招呼我一声，给你打个下手，头功你领，我沾点喜气儿。
3: 嘘，睡觉了。
2: 他早睡着了。他这个人心又大又硬，到底是经过真枪实弹的战争。
4: 哎，丁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来特务科真就是图钱？
2: 也是也不是。这年头那靠山硬才是真的硬，那其他都白扯。
4: 行，早点睡吧。明天还不知道要怎么折腾我们。

0: 老板，我真的想不明白，关科长怎么那么糊涂？熬到头，顶天就是个副厅长，又能怎么着？那保不齐啥钱命都没了。
1: 他能把那个没断气的女的身上的旗袍扒下来套自己身上，
2: 又抽了自个儿半管血给抹上了。单凭这一点，
1: 你我都不及。
0: 不咋的。
2: 他看那个姓宋的那眼神，你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倒也不是说咱们两个不优秀，
3: 关键是在他眼前啊，
1: 晃的时间太长了，没有新鲜感。这个时候，但凡说来几个像样的，那咱俩就靠边站了。
4: 哎哎哎，你们看好了啊！为了救咱们科长，胡股长这几根手指的险些就没了。哎呦，还他妈吃！哎呦，还吃，吃！
5: 方股长，保护关科长的事我们也想上啊，胡股长也不让啊。

0: 其实他又是来晚了，客气什么呀？这种地方全都在这硬通货。咱要是把那些老家伙压下去了，现在搬砖的就是他们。第一天来这儿就树敌，不合适啊。
1: 胡科长明摆着就是找你不痛快，我就不明白，谁又去了你有装科长罩？怎么一来就不给面子？
0: 文哥，你这是不是一般人？他这就叫哀兵必胜，是吧，文哥？
1: 反正我是想明白了，你既然到了特务科，干了这一行，就做好吃苦的准备吧。
0: 对。
2: 科长，科长，整理一个审讯笔录，写成这样，
3: 就是看不见是吗？
2: 看不闭嘴。
3: 这是从那个姓石的大夫家里边搜出来的。他是一个大夫。 家里有药方很奇怪吗？是，
2: 我呀多了个心眼儿，又找了家药铺问了一下，这几味药再用羊汤做引子，能补血益气，专门用作产后进补。是，如果
3: 这是给别人开的呢？
2: 我们又找到了他买药的那家药铺，伙计说对他有印象，是他自己来买的。光听说过这个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子，谁听说过亲自给病人抓药买药的呢？ 这除非啊，会不会是
3: 不是他老婆就是他平姐，差。

0: 你们仨什么事？接着搬砖。
1: 你干嘛去？
2: 说我干嘛去？抓空档。
3: 这个产妇很有可能是共党，最起码是共党的家属。所有的药房跟产科都要严查。
4: 抗联待的地方缺医少药，哈尔滨的地下党一定要下功夫给他们找药。我带行动股的人查药库，其他的人由潘部长带队拉网式搜查全市有妇产科的医院。
3: 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行动。
5: 是。

院的产妇是不是总喝那个什么黄芪啊肉？你让我记一下。好了。

0: 林小江。
1: 上。
0: 我还真是小瞧你。
1: 科长，我有个办法，抓人更快。
0: 谁都有。你一个新人没资格参加行动，门口负责警戒去。
1: 是。

0: 这个茶。
1: 是。
2: 特务科已经把专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
3: 不是太危险了。
2: 我已经找人来帮忙了，试试吧。
1: 一定要把石太太救走。
4: 小江。
5: 你怎么来了？
4: 都跟你过来的吗？
5: 你挺能的，你不来吗？你抢功来了这玩意儿？
4: 啥情况啊？
5: 啥情况？查都没啥情况，算是看明白了。科长是既看中咱的能力，又不想咱手伸太长。我跟你说，用我的招啊，你娘们早他妈抓着了，别人我都开始审了，都跟我说。
6: 你听我分析分析我的想法啊。第一，那娘们她老公不总在；第二，刚生完孩子，两点足矣。
4: 你怎么知道她刚生完孩子？
6: 一直喝黄记羊肉汤呢。
4: 行，那特务科属你聪明。
6: 属我聪明？你不也找着了吗，文哥？听说说，是不是科长给你漏风了？
4: 我要是你啊，就把你刚才这抓人这招跟科长说去，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6: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科长没交情，我一说话都是你闭嘴，我怎么办？
4: 你说呢？我说算什么呀？
7: 你也能算我的天吗？啊？

0: 仔细看啊，
1: 使劲想。
2: 真不认识，没见过，他叫什么名字？要是
1: 别他妈废话！
0: 如果要是找不着，那这个人就是你了。
3: 别呀！啊，
1: 使劲想。
0: 小灶那边问过了，他们说天天都有人加热黄芪养生汤，具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
1: 快点！
0: 过来，拿这边。
4: 这张照片挨个传着看一下，有见过这个人的少，知情不报的就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5: 我好像见过这个人，那天我上厕所跑得急，就在这个门口和照片上那个人撞了一下。
4: 他往哪儿走了？
5: 西边。
4: 从这儿往西，每个病房，每个产妇查。

0: la haine.
1: 刚出去。
0: 出去干什么了？
1: 卖水果。
0: 他叫什么名字呀？
1: 李增寿。
0: 住院登记本上有这个名字吗？
1: 没有，就我。
0: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0: 在哪儿当会计？
1: 青岛。
0: 想清楚了再说。
1: 说了，请
0: 我马上就查。不，不哭。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出那么多汗？

0: 关科长，你怎么也来了？我刚把田小江罚走，你门口警戒去。我就为了他来的，关科长，你真应该听听他那主意。你怎么还帮他说上话了？他这招啊是损了点儿，但万一管用呢？我发现啊，田小江这小子挺有脑子。
1: 说呗。小江说，把所有的产妇跟孩子都分开，然后让家属逐一来认领，对得上的就放走。当妈的跟孩子分开，那肯定着急啊，到时候当妈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2: 来，队长。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3: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6: 笨死了。
17: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2: 你要干啥？
17: 想跟你谈心。
18: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9: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20: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21: 爸爸一个走，
22: 他们都是咱们团
23: 最绿最绿的草。
2: 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24: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2: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25: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26: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7: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经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出什么事儿？
1: 你们都跑了，快把田小江抓回去审。
0: 好，谁呀？

0: 去神韵水是田小江的主意，他非要去。
1: 你呢？
0: 不是，我们还在搬砖，就看见不少人都往楼里跑。田小江肯定的说，一定有行动，抓共产党的行动。
2: 这么多人一块行动，我猜肯定有事儿，要抓人。
1: 这有什么问题吗？啊！继续。
0: 再后来，田小江就跟着队伍跑了。宋志文说不行啊，得跟着他去。
3: 我就跟着他，到了仁和医院，就见着关科长了。田小江说他有法子，能用最快的速度抓到石大夫的太太。
2: 是，我跟宋志文说过，把抓人的计划思路汇报给关科长。
3: 哦，关科长让我们两个到医院大门口警戒。说实在的，我们俩都不情愿。后来田小江就让我传话给科长。
4: 包含女人怎么回事？
2: 包含女人。对，他男人开车找不着道了，跟我打听马甸宾馆在哪儿。就这么点事儿，他钱包掉了，我好心我给他捡起来，我还给他。

0: 我知道谁是真正的官。宋卓文，宋卓文的。
1: 松开他，松开他，松开他。
2: 证据。这是钢笔，宋卓文身上那是钢笔。
1: 钢笔。其实。
2: 不是，不是。那个白鹿也在现场，杀死涂天的兄弟，这是一支钢笔，就一支钢笔。杀死涂天的人，很有可能是他认识。宋书凡马上去复刻这个，宋书。
1: 你怎么知道钢笔就是宋书凡的呢？
2: 我见过他笔芯是新换的，笔芯是新换的。
1: 笔在哪里？

们走开，我不睡。

0: 这个钢笔是你的。
1: 没错，这钢笔是我的。我昨天就找不到了。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笔尖是不是刚刚换过？
1: 是，之前那个笔尖让我给写劈了。
0: 什么时候换的？
1: 记不住。
0: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1: 几天前吧。
2: 在哪儿换的？
1: 文庙大街的修理铺子。
3: 到底哪天啊？

0: 见过这种地方。
1: 见过，是我修的，啊，跟没几只这样的比。
0: 你确定吗？
1: 确定，是从同款旧笔上拆下来的。
0: 什么时候换的？
1: 有几天了。想想，
2: 把孙罗恩叫过来。
0: 跟科长见了。
3: 奇了怪了，我的钢笔怎么在你们手里？
2: 田小江，
0: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
3: 这是他说的，
0: 是他的任务。
3: 弄死！我用这支钢笔下的手，不过笔尖皮了。
4: 把笔给我，我去补这个文。
3: 怎么补？他们半夜追查下来，得补得天衣无缝。
4: 他文庙西边有个修笔匠的铺子，你记住，你是前天到那儿换的笔尖，花了3.6元。
3: 所以你们怀疑我？
2: 是吗？我们不该怀疑吗？

0: 小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手抖得厉害，还得练。
1: 我家从来不来客人，我这也是第一次，还以为能吓着你呢。
0: 看看你的枪，沃尔特 PPK， 好枪啊！你要喜欢打啊，改天我带你去郊区打兔子去。
1: 这种枪子弹不好找，就剩下四发了。算了，
2: 枪是我给他的，但咱们这行容易得罪人，他经常自己在家，谨慎点不是坏事。买了点东西吃，所以回来晚了。
0: 是我来早了。
2: 来了。

0: 没想到光哥这儿还有这手。
1: 两张嘴吃饭，不像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不行也得行。你跟我说实话，白天是不是吓着你了？
0: 还真没有，例行公事嘛，规矩我懂。
1: 真是例行公事，晚饭你就不是在这儿吃了。
0: 嗯，来，谢谢。
1: 哎，你不是不喝酒吗？
0: 在外头不喝，这不在您家吗？
1: 挺不客气。
0: 嗯，好酒。
1: 他也说我可怕，你怕我吗？
0: 我就是关科长手里的一颗棋子儿，你想往哪搁就往哪搁，我有什么好怕的？
1: 你可不是棋子，你应该是一把刀。
0: 不是，那么天要

0: 江嘛，我成不了刀。
1: 你看你这样，好像我对不起你一样。
0: 没有啊，我这样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
1: 确实应该早点叫你来家吃饭
0: 啊。吃个饭吧，还犯什么早啊？
1: 你肯定想的是来了特务科，干的没有原来苦，挣的还比原来多。可实际上你看，每天血肉撕烂的，还差点被人冤枉。我要你，我肯定想，何苦呢？

0: 那天晚江，你打算怎么处置啊？在特务科，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不看，
1: 是
0: 不该说的别说。
1: 是。
0: 站那儿干嘛呀？我面活。
1: 哦，你瞧我这眼力劲儿。

倒酒，小凡。哎，天天担惊受怕的，为的就是在一张桌子边上吃口饭。卓文，你再等等啊，等我把你弟弟找着。

0: 那我不客气了啊。
1: 来来来，
2: 我的，你先吃啊。
3: 哥，吃。他接电话没点儿。
2: 喂，
4: 关科长，您让我们盯着那个樊厅长，他派头太大，警卫里三层外三层的，根本进不了身。
2: 远东百货楼上的赌场是樊厅长的太太开的，你没事多去捧捧场。
1: 来，
3: 谢哥，
1: 找女朋友了吗？
3: 谁看得上我呀？
1: 你姐不让你找吧？
3: 他都没说不让。那一般女孩知道她是我姐，谁敢呢？
1: 你这有很不可怕吗？
3: 你不已经在特务科上班了吗？时间一长你就知道了。
2: 说我什么呢？
1: 小海问我上班上怎么样。
3: 周哥，别干警察了，这差事太危险了。
1: 现在啊，这世道不太灵，所以人人都想求安生。哎，警察这差事变得吃香了，
3: 天天被日本人当枪使，还得挨自己人骂，有啥意思？人不能为了口饭活着呀！
2: 别这话里有话。你们这帮学生，天天听点重庆的广播、延安的电台，脑子听肿了。大清也好，民国也好，只是更新换代很正常。
3: 姐，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不去反清复明呢？你幼稚。
1: 来，让开。
3: 不吃了，哥。我吃好了。
2: 幼稚。
1: 省略器犯不上，是吧？就现在的学生啊，也不知道那学校天天都教什么。来，消消气。

0: 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看起来也不一定啊。
1: 我吃了吗？我一直在吃呢。
0: 想吃都吃啊。

0: 这房子是我一个日本朋友的，他回国了，让我帮忙照看的。但是房子就得有人住，所以我说想请你帮个忙。
1: 不行，关科长，真不行。你这房子完全可以租出去。
0: 不是你说的吗？把你搁哪是哪。
2: 关小姐，
0: 宋先生，这是常婶，跟了我快四年了。以后你的家务事就由常婶来打理，她做的锅包肉特别地道。

0: 是我不愿意帮这忙，我要真住这儿，我就成了吃软饭的了。
1: 我也不想强迫你，但你先别急着拒绝我。打开就行。跟你说件正事儿。
0: 是。
1: 医院那边不用审了，线索肯定断了。你跟丁鹏去审审那个姓石的吧。
0: 有用吗？
1: 你自己判断，如果没用，你们俩就把它处理了。
0: 怎么处理啊？
1: 两种方式，一种是执行枪决。
0: 是我俩执行吗？
1: 特务科的规矩，新人都得过这一关。

0: 那第二种呢？
1: 那就是交给日本人的，至于日本人怎么处理关我们事。早饭吗？常婶儿，来帮我把这些收拾一下，等一会儿要带走。
2: 哎，
1: 胡斌这个人一段时间不敲打就蹬鼻子上脸，嚣张的厉害。
0: 哼，
1: 你下次不用为了我忍了，给他点教训，你这偷窥的路就走平了。男人手上有了血才有煞气，有了煞气命才硬。
0: 明白。

0: 到奶才哭，现在也许吃了奶失常了。
1: 甭跟他废话了，
2: 我连他的呼吸都听得很清楚。
3: 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哥哥和弟弟，父亲和孩子，丈夫和妻子。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不在了，他们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他就算生下来了也会痛苦一辈子。
0: 这话谁叫你说的，不像你说的话。
3: 那你教教我，
4: 我该说什么样的话。
2: 那天你在月台上扑倒那个日本浪人，其实是为了救那个女特务吧。那天比你近的人有很多，他们都没那么做，为什么？听我的，离开这里吧。西服，但这日本产的高筒马靴，可能会让你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对吗？你为什么不试试英国产的克劳克斯皮鞋呢？ 不用出卖灵魂，花钱就能办到。
0: 年轻人，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我的话。

你孩子都叫不醒，他们在你脑子里到底灌什么？让你变得这么铁石心肠？你是个医生，你本可以很体面的活着。

0: 卓文，
1: 你看一下采购清单，先去科长那儿批预算，然后去快递那儿领钱，再去车队找个车，把这些东西赶紧办齐了，越快越好。
2: 有这么多东西？
1: 嗯，
2: 你这绕哈尔滨三圈都够呛能买得起啊！
1: 别废话了，赶紧去。
3: 天。
4: 关科长，
5: 金科长让我把上月的单据给你，说让你审完以后签个字。
6: 科长，松鼠蜜店

0: 什么叫密电？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还松鼠密电？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
1: 明天机关紧闭。
2: 是。
1: 彭科长，那我先去了。你等一下。
2: 还有点事儿，帮我盯着潘野的湖边。有什么事也跟我汇报。
1: 为什么要盯他呢？先等。他们俩在特务科待的时间长了，老人。
2: 能命而死。那我的权限有多大？
1: 最高权限。
2: 包括查跟你的关系。
1: 我不该这么问。
0: 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做。

0: 走走。以前这堆东西都谁买的？
1: 哦，那个金头自己。
0: 他买一次能收多少回扣？有这个？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也就是点烟钱。
0: 以前是他吃肉，你们喝汤，以后规矩改了。一起吃肉，一起喝汤，啊！只要你把这事办明白了，烟钱酒钱都有了。
1: 好，
0: 哎，前面靠边停。
1: 哎，
0: 好，停在这儿吧。这差事交给你办了，啊！办完以后在这儿等我。
1: 哎。
0: 你等啊，
1: 哎，哎，对，咱中午得回去。

0: 萧武醒了，他想起来了，
1: 朝他开枪的那个人穿着一身格子西装。
2: 这个穿格子西装的，要么是个共党，要么就是特高科的。不管他是谁，肯定跟姓石的是一伙的。我现在就让胡斌去火车站等你，把他找出来。
3: 是，必须找出来。

0: 确定开枪打你的那个人穿着格子西装是吧？确定。30多岁，面相文绉绉的。螳螂捕蝉，后面还真的有只黄巧。
1: 这事有意思了，你好好养伤。那谁，吴哥，胡哥，你叫什么来着？
2: 丁鹏。
1: 先随便吧。你不是跟宋卓文在一块吗？他呢？ 出去犯事了，采购。你真这么老实吗？别人把功劳都抢走了也不动。记住，你不比谁差啊！行，跟我走吧。俩肩膀扛个脑袋干嘛去？拿装备去。
2: 哦。
3: 27号，是不是就车让你打枪抓人那天？对，就那天。哦，
2: 对对，是27号。啊，这人又多又乱，我表哥失散到现在，还没找着我家呢。各位帮着仔细想想，这个子比我稍微矮点，穿了一个格子西装，一双黑白相间的皮鞋。出站的时间应该是下午。右脚有点儿雨水拐呢。
3: 啊，
2: 右脚是有点不太利索。
3: 我拉的上午的车，他没坐，怕是嫌我年纪大跑得慢，上顺子车了。顺子？嗯。顺子干了？他老娘犯病了，回家照顾去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这我们不清楚。不清楚。你都说没说这趟活拉的怎么样？
2: 说过，说活挺好的。
3: 怎么好吧？
2: 是说刚到裤裆街路口，客人就叫他停车了。
4: 路没走一半呢，前一分不朝北，然后顺子就回来了。他原本说要去哪儿啊？没说过。不知道这个。到了。黄包车拉到这儿就不走了。那个穿格子西装的男人为什么会突然停下？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或者是想到了什么。
2: 右脚有点雨水拐呢，
3: 啊，
2: 他腿脚是有点不太利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实话实说巧克力。同学们，最近脑筋急转弯很受欢迎啊，我也来给大家提个脑筋急转弯，打什么东西毫不费力。吴冠军同学，你来回答吧。
1: 啊，可是我不会啊。
0: 这个都不会啊。
1: 我就是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
0: 就是打瞌睡呀。
1: 原来是说我啊。他们说的话太复杂，什么意思我都听不懂。
2: 怎么了？遇到什么事情了？
1: 他们说的问题总是琢磨不透。
2: 啊，我觉得这样还是挺有趣的呀。
1: 天童，你有办法帮我吗？
2: 没有哦，不要总是依赖我，知识是靠自己积累的。
1: 求求你了，天童。
2: 这种小事情要靠你自己的，知道吗？
1: 求求你了，天童，就这一次，帮帮我吧，好不好？
2: 不可以哦。
1: 天童，我给你买了冰淇淋，想不想吃啊？
2: 冰淇淋？好吧。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
2: 实话实说，巧克力。
1: 吃这个不会变胖吧？
2: 不会不会，你就放心的吃吧。吃完就去上学吗？一次只能吃一颗哦。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天爷。小玲，我作业没带，等会别告诉老师啊。
0: 不行，我不会帮你隐瞒，我会实话实说告诉老师的。
1: 好吧，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
0: 吴冠军，我已经告诉老师了。
1: 没事，我早就知道了，现在你们说话都直接明了的，多好啊。明天考试，我多吃一点，别人应该会把答案也告诉我。

0: 要迟到了，再吃一个，确保今天考试顺利。
1: 喵，这个吃多可是会有副作用的。

0: 时间差不多了，博文可以告诉我考试答案吗？
1: 每次都想抄我的答案，我才不会告诉你呢，让你考不好。
0: 把答案告诉我好不好？
2: 不可以，抄答案我就告诉老师，自己写吧。

0: 我今天考试什么都没有写，你的道具是不是失效了？
1: 巧克力吃多了会有副作用的，你只会听到别人内心的话。
0: 可是我考试考砸了。
1: 不能用道具投机取巧，这就是乱用道具的后果。哼。

0: 知道了，以后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1: 招客风铃。
0: 爸爸，我来帮你。这是什么呀？我搬不动啊。
2: 没事，你还小呢，不用你搬，长大就有力气了。
0: 真的吗？
2: 当然，你只要坚持锻炼身体，一定会比爸爸还有力气的。好了，爸爸还要干活呢，你自己玩吧。

0: 我要两个海鲜罐头。
1: 真的很抱歉，海鲜罐头已经卖光了，要不你看看其他的罐头吧，还有很多品种呢。
0: 海鲜罐头这么热销的，哎，其他罐头就算了，我改天再来买吧。
1: 刘浩，你去帮妈妈看看哪里缺货了好不好啊？妈妈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你帮妈妈干点活吧。
2: 我每次星期天都不能出去玩。
3: 为什么？你去找他们玩就是啊。
2: 嗯，可是店里太忙了，所以我要去帮忙看店。如果店里客人少点就好了。
4: 奇怪了，这周客人真少啊。
1: 谁说不是呢？
4: 这个热销罐头这段时间没有卖出去多少。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4: 刘哈回来了，你先回家吧，今天不用你帮忙了。
5: 刘哈，你今天看起来怎么愁眉苦脸的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2: 这段时间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少了，老爸老妈都在为这件事发愁，看着他们发愁我也难过。对了，香菱，问问天童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我吧。
5: 那好，我帮你问问。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倒是和我说啊。
5: 刘哈家的超市客人越来越少，看他正在发愁呢，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吗？
3: 香菱，你怎么不早点说啊？我肯定会帮他的。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眼。看，这是招客风铃，只要挂在超市门口就好了，他就会招揽到更多的客人，这样刘哈就不会愁眉苦脸的了。
5: 哇，太好了，我这就去把它挂上。把这个风铃挂上后，刘哈家超市就会有好多客人啦。
4: 啊，我一会儿过来拉货。
6: 好的，那你快点啊。
1: 这段时间生意好，你多进一点货吧。
4: 知道，我去进货去了。
1: 谢谢您的光顾啊，穆冠军奶奶。
2: 阿姨，还有这根火腿。
1: 好的，我跟您一起算进去了。
4: 刘哈，帮帮你妈妈，还有一些就卸完了。今天的生意不错，都卖完了。
2: 这几天来店里的客人确实多了不少啊。
1: 刘哈，帮你爸去吧，这里我看着就好。
2: 那好的。
4: 刘哈，你在这看着好了，爸爸搬进去。
2: 爸爸，我来帮你吧。
4: 来，我儿子真棒。

0: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闯，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0: 你要干啥？
4: 想跟你谈心。
5: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的。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7: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8: 各把一个贼。
9: 他们都是咱们团
10: 最绿最绿的草。
1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每逢周末，这座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洛阳道的幼儿园里，就会传出稚嫩的京剧唱腔。年仅四五岁的孩子们习练京剧的基本功，一唱一念，有模有样。这座已经诞生出九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金奖得主的小楼，曾经的女主人刘凤伟就是一位京剧名伶。然而，这座自60年前就是幼儿园的小楼，更容易被人们记住的，不是在京津两地颇有名气的刘凤伟，而是他家的夫君，民国第五任总统曹锟。
1: 民国时期，他是英租界的一座小楼，名叫全三里。曹锟晚年和他的第四任夫人刘凤伟同居在这里，而且曹锟呢是走完他人生的终点。
0: 斗转星移，曾经的全山里如今充满了孩子们的天籁之声。这座近百年的建筑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妇人，斑驳的遗迹依稀还可看出她当年的绰约风姿。映入眼帘的西洋古典柱子，给人一种古希腊科林斯柱式的联想，纤维的变化中，自由设计与古典元素的结合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座西洋古典的建筑里，终老的曹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天津自古就是水陆交通枢纽，曹锟就出生在一个普通船工之家，排行第三，入伍前以卖布为生。
1: 那20岁这一年呢，他听说小站招兵，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是卖布的生意，去小站去投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0: 天津小站，这个盛产优质稻米的中国北方小镇，就坐落在今天的天津市津南区，因小站练兵而名扬四海。当年清廷重臣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曾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的曹锟逐渐脱颖而出。

0: 的一个起点。英国海军司令贝斯福在1898年观看了清朝新建陆军的作战演习后，赞叹不已。英国《泰晤士报》又刊登多篇通讯，天津小站成了西方列强惊愕和关注的目标。曹锟因获得袁世凯的赏识，日益成为北洋军阀集团内举足轻重的人物。1923年10月，已是直系军阀首领的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走到了他政治人生的巅峰。仅仅当了一年总统的曹锟，下野后回到了故乡天津，远离了喧嚣扰攘与名利纷争，在这座外表朴实的小楼里，开始了他晚年的寓公生活。那是一种风雨过后的平静。他每天清晨习练自编的虎拳，同时以研习书法绘画为乐，自号乐寿老人博叟。
1: 湖北的这个大水灾，好多人都流离失所，这时候我祖父呢，他也是非常有这个公德心啊，他一挥而就，他写了40多幅对联，为赈灾啊，做出了这个他自个儿的努力。当时这个程砚秋大师还求购了他一副对联。
0: 然而平静的生活里，总有人投以石子制造涟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占领天津的日军企图说服曹锟出面组织亲日政府，并派其旧部多次前来游说。
1: 但是我祖父对于他的这个高薪高官的诱惑哈，心里生出一种仇恨来。
2: 高力士去了，刚提到说冒川秀河这4个字，曹锟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曹锟正在作画，结果把笔一摔，你给我滚出去。
0: 1938年，在天津做了14年寓公的曹锟在这里病逝。历史已然远去，而岁月的痕迹却被留在了这座近百年的建筑之中。来自天津大学建筑设计院的专家们正在努力做着古建筑的保护与修缮设计。
3: 我们在具体的设计里面呢，特别坚持的就是一个是要保证要保持原来文物的这个历史的信息，尽可能的恢复原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设计里面还特别强调这个突出合理利用，或者说是对于文化遗产的活化的这个功能的活化，保持它幼儿园的这个使用功能。
0: 当年乱世的纷争早已灰飞烟灭，历经岁月洗礼的建筑如今却焕发着生机，迎接着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时代。

0: 未来，天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

0: 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2: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天津实施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本月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又迎来6家新企业入驻，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3: 4个月时间，长城汽车在京集中导入4款新车型，带动产能增长。
2: 本市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相关政策从自贸片区扩面拓展到全市。
3: 应对高温，在港口、嘉兴站、120急救站点，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2: 国家艺术基金专项支持培训项目在京举行，古彩戏法名家牵头授课，培养青年人才，传承民俗文化。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天津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实施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市属国资系统联合各区，通过专班化运行的方式，统筹推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促进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3: 本月，位于河西区的空天数字产业园迎来齐商宇航、石云科技等6家新企业入驻。其中，齐商宇航专注卫星动力推进器研发生产，石云科技聚焦机器人整机制造。从原先的天津广播器材厂，到如今主推商业航天、具身智能等产业的现代园区，到现在1年8个月的时间，园区里6万多平米的空间已经租出去了90%左右。就在去年，这里虽然引入了帕西尼这样的头部企业，但是整体入住率还不到50%。今年在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中，市国资委牵头推动泰达、城投、博清、纺织等市属国企在老旧厂区换新、城市公共空间提升等场景中联动项目所在区，成立服务专班。
4: 围绕着存量资产资源，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入更多社会资本，片区化激活，换新改造升级，引入新的产业，带动区域长效发展。
3: 空天数字产业园作为第一批试点，由泰达控股、中环集团与河西区合作组建专班，推进盘活和产业导入。今年新入驻的企业里，2/3由泰达、中环招商，1/3来自陈塘管委会和区投诉局招商。管委会的赵玉龙专门协助产业园摸排潜在客户线索。此前，陈塘片区就有商业航天领域科创企业入驻，但是区域内的场地不具备生产条件，只能满足办公需求。
5: 空天产业园园区的厂房啊，从几百平米到上千平米，从标准化的到挑高10几米厂房，然后都有，更适合这种商业航天啊、具身智能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
3: 齐商宇航掌握着卫星推进器的技术成果，已经有一些订单在手，急需落地卫星推进器生产。这两天，服务专班中的住建、规资、电力等部门正在帮助企业制定改造方案，协调电力扩容，推进厂房改造。企业核心团队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属地河西区也联合园区持续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全方位服务。
6: 齐商的初始团队是全博士团队，所以他们整个对他们的生活品质其实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居住的，包括子女就学的，以及包括老人医疗的，因为河西区本身具备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活配套。
3: 深化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在导入优质产业的同时，在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中，本市还在持续

0: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在天托、光荣道、绕公庄等片区的老旧小区提升项目中，项目团队和社区联动成立流动服务站，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在河北区月牙河街道靖江西里社区的改造中，有居民向服务站反映乒乓球桌规划位置影响休息，项目团队就结合走访调研情况调整了乒乓球桌位置。
1: 流动服务站也是让居民的诉求啊可以随时提、及时收、快速办，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呢也是保质保量给它呈现出来。
2: 加快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四个月时间，长城汽车在京集中导入四款新车型。
0: 眼前正在生产的是长城汽车天津基地七月落地量产的新车魏牌 V9X 家庭版，平均84秒下线一台。加快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天津深化整零协同与产业链整合，引导整车企业加快导入新能源车型。看中天津的配套优势，今年五月，长城将最新研发的柔性生产线落地天津，可以支持不同动力模式的汽车生产。新产线落地当月 ，V9X 量产上市，六月 V8X 启动生产，当月下线540台。这个月还将有一款新车型放在天津生产，四个月四款车密集投放，直接拉动了产能。随着产量的增加，配套也在加速跟进。前不久，长城投资1亿，在原天津物流中心基础上改建冲焊车间，配套企业蜂巢传动也同步追加1.2亿元投资，启动混动变速器等3条生产线建设。
3: 变速器、电驱动桥，原来呢都是由徐水和邳州传动做的供应，现在呢都把它放到了我们天津园区新建工厂给我们做供应。目前我们这个生产节奏呢，就是完全按照客户订单的需求去做排产和生产，是一个满产状态。
0: 持续加码天津，前不久长城汽车天津研发中心也正式落地。与传统研发机构不同，中心聚焦的是智能座舱、智能驾驶、云端平台等软件系统。眼下研发团队正在攻关车载操作系统和车云协同等底层技术，
4: 推动长城汽车天津研发中心与中汽中心以及天津大学等科研院所然后进行对接，形成创新研发联合体，做一些共性技术的开发，对长城汽车的技术进行测试和验证，提高本地化的创新能力。
2: 借助天津信创产业集群发展带来的产业链协作优势，滨海高新区南大通用与海光信息联合推出定制数据库，服务数据中心建设。
0: 数据库和处理器是数据中心的运行核心，由于不同厂商提供的数据库和处理器兼容性不足，在数据中心搭建过程中需要再进行2次适配调试。面对市场需求，依托天津信创产业集群发展带来的产业链协作优势，今年四月，滨海高新区国产数据库龙头企业南大通用与同在高新区的处理器厂商海光信息合作，进行深度优化适配，推出了南大通用海光定制版数据库，提供一体化的国产算力加数据库成套方案。其中，海光处理器的最大算力经数据集测试，整体性能相比通用版本提升2倍以上。同时，海光处理器内置的硬件加密功能可以替代传统的软件加密技术，减少内存占用，在不损耗硬件性能的前提下实现加密，让数据库运行更流畅。
5: 深度适配之后，装在海光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运行状态，降低我客户方的这个技术人员需要在知识上面不断调优的这样一个难度，提供了这个开箱即用的这样一个能力。
0: 接下来，南大通用还将联合区内操作系统、服务器等软硬件生态伙伴，进一步优化国产数据库性能，依托天津信创产业的集群优势，打造更多可复制的自主可控解决方案。
6: 本月起，本市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等多项金融政策适用范围扩面，从自贸区拓展到全市。
0: 华海通信是国际海底光缆领域的龙头企业，长期承接海外基建项目，企业注册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不适用自贸区开展的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措施。本月起，天津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 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等多项新政策落地实施，适用企业范围也从自贸区扩面到全市域。获得授权的银行可根据企业资质自行筛选，建立优质企业清单，优化审核方式，减少需要前置提交的证明材料。华海通信与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长期合作，因为国家级单项冠军示范企业资质被列入清单。眼下，企业正在马尔代夫承建的海底光缆工程，就从海外采购专用设备，直接发货到现场，当天完成外汇结算。
7: 新政实施以后，银行首先认定我司为优质企业名单，开通了绿色通道，通过提供项目中标书简要的材料就可以进行付汇。
0: 目前，中国银行、工行、渤海银行等20家市内银行已同步上线相关业务。
8: 后续我们会继续扩大优质企业的这个覆盖面，涵盖国央企、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等企业主体，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了解到政策的红利，积极助力企业出海。
6: 瞄准全球新能源市场增长需求，雅迪天津基地电动车新产品量产，拿下多笔海外订单。
0: 在雅迪天津基地，16条生产线实现满产，加紧生产新款电动车。眼下正在生产的8100台即将发往越南。目前，东南亚、中东等区域的多个国家正在推行油改电政策，带动雅迪海外订单持续增加。这些地区气候普遍炎热，对电池耐高温要求高。最新量产的这款电动车采用半固态电池，调整了内部材料配比，更适配当地高温天气。借助这些适合海外市场的新产品，今年1到7月，雅迪出口量超过14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出口总量。为了保障新款车型产能，企业也对产线进行了升级，增加这种新电池的自动化装配、智能监测设备。北辰区工信局提前摸排，搭建对接平台，引导属地50多家零部件配套商同步调整生产工艺进行匹配，还帮助雅迪申报新一批国家两新技改项目，
9: 带动它整体上下游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包括它的产品的水平都是有很大提升的。
2: 今天，2026年京津冀跨区域医药流通大会举办。
0: 活动以强化京津冀区域医药流通协同发展，引入医药流通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吸引国家级行业协会、全国各地医药产销企业、专家学者等500多名代表参加。市商务局推动建立的京津冀3地医药流通异地仓监管机制，依托天津国家级药品进口口岸优势，可以提供保税仓储、跨境分拨、超低温生物制品存储等业务。活动现场，天津经开区就围绕着生物医药产业进行了招商推介。
10: 经开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制造业这块的话呢，发展呢还是非常的全面的，但是呢真正做医药物流的企业目前还是比较稀缺的，包括像一心堂啊、赛诺菲这样的重点企业，我们都做了一个专项的对接。
2: 酷暑走基层，今天走进天津港，装卸作业不停歇，码头设备维保人员顶着热浪，在60米的高空巡检抢修，守护港口物流畅通。
0: 今天上午，在天津港惠盛码头，维保人员正在对一台门座式起重机进行维修。
11: 今天是修。
12: 今天我们维修的是这个小拉杆的前脚剪的轴承，白话讲就跟那个人的这个胳膊肘一样，磨损的相当严重了，到一定的地步它就坏在那个位置就动不了了，维修起来是更加困难吧，因为我们检查出来的比较及时，所以更换也比较方便。
0: 这个码头位于东江保税港区内，是专门做散杂货装卸的码头，有16台大型门座式起重机，设备高度有60米。这些起重机是码头装卸的核心，设备由2000多个大小零件组成，出现故障会导致整机无法正常安全运行。码头24小时不停装卸，设备没法长时间停，一旦出问题就得马上修好，保证船能正常运转，货运不耽误。本周天津连续出现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太阳晒久了，起重机露在外面的钢结构铁梯子表面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做好日常检修，维保人员不仅要到吊臂露天平台上作业，还要钻进密闭机房查看电机运行情况。目前码头20名维保人员3班倒轮换，全天在岗，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2: 今天本市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保障新能源重卡安全运营。 今天我们来看嘉清园高温下的坚守。
0: 被大货车接上出

0: 无菌电线，然后对车辆加氢口和加注设备进行漏气监测，最后给车辆加氢。这是每一位加氢员的安全规范操作，每一步都不能少。董文健就是一名加氢员，在津南区葛沽镇的站点上班，站点距离荣成钢铁厂区不到500米，每天有超过60辆氢能重卡来这里补充燃料。董文健告诉我们，加满一辆氢能重卡一般需要20分钟，氢气化学性质比较活跃，加注期间需要加氢员在旁边全程盯着。中午时分，户外温度已经接近38度，更需要注意安全。除了日常加氢工作，董文健他们还要对工作区进行巡查。下午1点前后，在阳光直射下，在卸氢、压缩机、储氢等区域，输气钢管和罐体晒得烫手。为了保障安全，管道罐体温度要控制在60度以下。加氢站各个区域都加装了冷却水循环系统，需要加氢员每2小时巡查一次，确保冷却系统保持正常运行。
1: 这个是咱加氢机的压缩机，为了保证这个压缩机的正常运转呢，咱已经把门都打开了，给它屋里的降下温，防止温度过高产生故障，影响加氢车辆的正常加注。
2: 连续高温天气下，中暑病例增多，提醒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高温时段减少外出。
0: 120南大附属急救站位于河西区陵水道，服务津南、河西、西青部分区域。下午3点左右，急救医生李玲团队接到了任务，一名老人晕倒在了河西区曲江路边，他们马上赶了过去。
3: 摸着体温是明显偏高的，体温39.5度，疑似一个中暑的症状。
0: 急救团队用担架把老人抬上救护车，一边监测心电图，一边联系附近的南开大学附属医院。不到5分钟，老人被送到了急救室，转危为安。近期连续高温天气，中暑情况增多。本市120日平均派车数超过1400次，较平日增长约14%。应对增加的急救量，全市207个值班站点，每天有近1000名急救人员值守。急救中心也提醒市民朋友，每天10点到16点是高温时段，老年人应尽量减少外出。独居老人要将联系方式留给邻居或社区。
2: 传承民俗文化，中国传统戏法与魔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在京举行。依托国家艺术基金支持，非遗传承人牵头授课，面向全国培养青年传承人才。
0: 这场演出汇聚了全国30位青年魔术从业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是天津民俗文化中的一部分。舞台之上，仙人摘豆、六连环、吉庆有余等古彩戏法经典节目接连亮相。这些从老天津卫茶馆里走出来的节目带着民俗烟火气。同步展演的还有飞歌炫彩、魔术脱口秀等原创作品，表演者都是中国传统戏法与魔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本次培训由国家艺术资金支持，天津市杂技团承办，特意邀请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代表性传承人肖桂森担任导师，牵头古彩戏法传统技法、表演逻辑、历史文脉的授课。
4: 咱们天津戏法特点就是3分表演，7分的在解说，特别带有天津特色，要有包袱，每句话讲出去它都有笑点。
0: 作为京派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的一次新尝试，本次培训面向全国遴选学员，覆盖云南、广西、陕西、山东等16个省市，既有专业院团的魔术演员，也有魔术爱好者。在一个月的集中教学里，学员们跟着导师学习古彩手法、舞台编排、创意融合等课程。
5: 回到云南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古彩戏法和现代一些的魔术相结合，更好的去传承。
6: 今天宝坻区举办招聘会，帮助加工制造企业补充用工需求。
0: 本次招聘会共有50多家企业参加，以生产加工型企业为主，带来500多个岗位，主要是操作工、行政等岗位，吸引500多名求职者到场。位于宝坻九原工业园区的宝来精工是一家高端精工企业，主要做挖掘机、农机等设备零部件的加工焊接，常年为卡特彼勒、约翰迪尔等龙头企业服务。最近接到多笔海外产品加工订单，需要招一些焊接、数控机床等一线操作工补位。宝坻人社部门提前通过全区10家就业驿站，邀请有相关经验的求职者来现场面对面沟通， 今天，企业与十多人达成了初步救援意向，
7: 结合他们扩工扩展的需求，提前跟他们企业沟通，有针对性的开展这种招聘活动。下一步也是打算呢，也深入中关村园区，深入企业，开展一些小而美、专而精的这种专场的招聘活动。
6: 聚焦职工暑期代码需求，市总工会利用工会资金鼓励企业开展托管服务，减轻照顾子女的负担。
0: 市总工会牵头在全市范围打造爱心托管班，目前已建成28个，每处给予20000元工会资金支持，为双职工、新就业群体等家庭提供普惠公益托管服务。像是在高新区华苑片区，一些体量比较大的企业，工会还会联合企业推出定制化服务，单独设立托管点。
8: 真的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比给我一个月涨1000块钱，我就觉得都好，帮我解决看孩子的问题，特别方便。
0: 韩勇的儿子就在上托管班，他们家是甘肃的，一家四口在天津，赶上节假日，孩子照看问题是刚需。和他一样的同事不少，今年托管班一开，赶紧都给孩子报了名。
9: 去公司，爸爸一忙起来就把我给忘了，然后感觉这里非常有意思，而且还有很多好朋友。
10: 直接是在办公室快成留守儿童了。现在和小伙伴们在这一起上课，一起打球，在这可开心了。
0: 这个托管班引入了一家第三方机构，按孩子年龄划分4个教学班，组织科普、非遗、体育、安全教育等不同领域的课程，还提供营养午餐和下午茶歇，由企业食堂统一配送。
11: 我们目前托管班主要针对的是6到12岁孩子的托管，然后后期我们也是有想法，准备把托幼服务也提上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6: 作为20项民心工程之一，今年本市持续优化中心城区重点路口管理，富康路立交桥通行改造完成。
0: 富康路立交桥位于南开区与西青区交界处，是连接中心城区、高新区和大学城的重要道路节点，日常车流量大，早晚高峰经常堵车。交管部门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富康路和快速路西北半环交汇的这处匝道，高峰时段实际车流量是设计通行能力的近2倍，再加上部分车辆随意变道加塞儿，容易发生剐蹭事故，加剧路段拥堵。在这次改造中，交管部门通过在距离匝道口数百米的远端位置加增前方道路预告标志、铺装专用车道等方式，引导车辆提前并入对应车道，避免车辆临近匝道口临时横跨多车道变道。
12: 驾驶员呢，按照标志标线通行就行，覆盖了全方位的电子警察，来规范咱们的通行秩序。
0: 包括富康路立交桥在内，本市已经完成金来秀川路口等25处重点路口路段优化，接下来还将推进密云路与密云一支路交口等25处点位改造。
2: 重点道路养护维护工程也是今年本市的20项民心工程，服务重点景区通行，蓟州区喜邦县公路养护启动。
0: 这次养护的喜邦县公路位于蓟州北部城区，全长3.67公里，起点在东环县，终点到金围县，是连接金济高速到黄崖关长城等多处景区的主干道，双向4车道，日均车流量将近2.9万辆次。建成20多年了，存在路面老化、坑洼不平的问题，影响村民游客出行体验。今年喜邦县公路养护被列为本市20项民心工程，昨晚10点，大型作业车进场，对老旧路面进行洗刨，重新铺上沥青混凝土。降低工程对道路通行的影响，施工方选在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车流低谷期进行施工。经过与交管部门沟通，施工期间采取半幅施工方式，满足夜间通车需求。项目预计在11假期前交付。
13: 白天的时间，所有的占道施工的设施撤除，然后路面恢复白天通行。
2: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8岁组比赛在津南区举办，来自北京、河北、上海等7个省市的200多名小运动员参赛，比赛将一直持续到9号。滨海少儿评剧展演活动由市文旅局联合滨海新区主办，面向全国4到16岁评剧青少年爱好者征集节目。经过评审，有40个优秀节目进行了展演，包括《绣红旗》《花为媒》等经典选段。通过重新调整空间布局，北辰区将辰兴家园一处空间改造成居民活动空间，引入第三方机构管理， 组织开展阅读、非遗手作等活动，丰富居民日常生活。天津未来科技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开启批量入住，首批完成选房的园区

0: 也员工陆续领取钥匙。项目采用精装修交付，全屋家具家电齐备，可以拎包入住。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5到36度上下。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市区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全天的气温在37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全天的大部分时段人体感受都以闷热为主，建议大家减少室外活动，保证水分充足，少量多次饮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有慢性病、基础病的市民朋友要注重此时的保健，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天空云量增多，白天呢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但最高气温仍会达到36度左右。8号到9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气温回落，最高呢是在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8到37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8到37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9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 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一百零五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7: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万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

0: 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3: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 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8: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9: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0: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11: Japan's World War II history.
8: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

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

0: 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多

0: 黄主任，你说咋样？你栏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吧？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活能让我敲？我比他敲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掺不了。
0: 你来，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本来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鼓了，我还不伺候你。走。
1: 何大锤，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1: 我坐那敲。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3: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1: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1: 你别过来啊！
3: 想跟你深入交流。

跟着我干啥？狗屁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

0: 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咋样？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这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这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我今晚把鼓给他敲了棒，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我最贱了。这女人在互相斗起来很可怜，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上！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烂皮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2: 老晦气！
3: 你个老狗没回过去，
0: 看见了吗？
2: 没
0: 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4: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5: 你妈应该是这样子。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6: 花姐。
0: 饭上啦，
6: 花姐
7: 点来了。
4: 花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管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8: 看。好看不？
7: 美得很。
0: 烫衣、素丝、火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9: 我在养点外甥女来考咱们学员班。
0: 看见了吗？
10: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再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
11: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2: 听懂了，
10: 鼓掌。
11: 好，各自准备吧。
12: 好，
10: 好，抓紧啊。
11: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13: 别紧张，
9: 哎，别谝了啊，抓紧时间。
4: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话才行？
9: 现在换人来不及了。
5: 记着这个字啊！
12: 叫板子没有？
5: 放你！行行行，放你在这儿！
13: 什么板子嘛？
12: 不是夕阳吗？
13: 啥是夕阳嘛？
14: 声音上一点，后唱一点，把弄得金唱的，上点
12: 金唱。这叫我夕阳了吗？
13: 啥是夕阳嘛？
12: 叫我夕阳没啊？
5: 啥夕阳嘛？啥板子嘛？
14: 看一下，多看一下，哎。
12: 谁叫我夕阳了？
15: 多少块钱？
14: 广州的金唱一段传唱。哎呀哎呀，华三，
12: 叫夕阳没？
13: 啥夕阳？
12: 板子吗？
16: 慌慌张张弄啥了？
12: 板子没了吗？啊？
16: 你慌慌张张的弄啥了？啥板子呀？
12: 不景片吗？一个西字吗？
16: 你放哪儿了？
12: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个棚里面了吗？
16: 水床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
12: 呀，那成龙摔大事赶羊的，满个命的吗？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16: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吗？
12: 那咋办嘛？
16: 你先搁啥把这遮一下，挡一下。
12: 拿啥挡？
16: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上。哎呀！
12: 上车，上车！哎，快上，上车，上车！
16: 喇叭给我。
13: 干啥？
16: 来来。
13: 哎呀，慢点！
1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过来，给喇叭穿上，穿上，都立着。
13: 你弄啥了？
16: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儿这儿，过来。来，小白姐，小白。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他穿上，越烂越好。
13: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6: 在吗？
13: 在在在，都洗干净了。
16: 哎呀，这这这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这换上啊！
13: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16: 哦，拿着换衣服。
13: 这这，来进来。
16: 不不不，这这先换。
13: 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16: 这不管了。黑粉，黑粉，
13: 干嘛呢？
16: 化妆了。

0: 易清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呸！
2: 哎，干啥呢？哎，
1: 东东，
2: 他错你呢。东东，他在你脖子。
3: 来，
2: 过来。
3: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4: 喂，你是郭单元啊？
3: 啊，是我，咋了？
4: 跟我们走一趟。
3: 啥事吗？
5: 派出所说去，走。
3: 就是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呢。
5: 走。
6: 都怎么了？中邪了？中啥邪了？
7: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6: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7: 我点拨你啥了？
6: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0: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2: 你想一下，
1: 那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吧？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2: 说的不是这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1: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江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也喝了药了。
2: 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的。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你感觉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3: 乔西，我大爷，
4: 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3: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4: 不要脸！
5: 敲的浑身发麻，
4: 昏都没结过，一个轻视者，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你审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我舅
5: 呢？
4: 被公安抓了。
5: 为啥抓去？
4: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这叫，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
6: 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啊，多表柔美清亮，慢板26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
5: 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叫做。对对，那我走了啊！
7: 哎，就两步。
5: 哎，以后再看戏。
6: 到剧团来找我。
7: 好，
6: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了。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咋回事？
7: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活该，
4: 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6: 哎呀，胡说什么呢？
5: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呀，我是人家的西北鼓王牛皮虎。
6: 少说个吹。
5: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4: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5: 不会吧？
4: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5: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呀，
4: 他是哪种人啊？
5: 打啥人了？
4: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5: 不是我要敲，那鼓槌自己要敲吗？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的，你这
4: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5: 哎，这
4: 干净。

李青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挡。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跟你舅这个二货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欣娥是有一回演道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轻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一样，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层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秦娥。

0: 孙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呢。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呢？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0: 孙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1: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敢。
0: 警察为啥找你啊？
1: 匿名信的事。
0: 那为啥就找你呢？
1: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不哈怂？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0: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1: 哎呀，
0: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1: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0: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1: 哎，这是。
0: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1: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都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词马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胖子，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你有啥事儿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吗？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是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人。
0: 你是啥人你就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妹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0: 叫啥了？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你咋叫？
2: 哎呀，谁胡说谁给撕烂嘛，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
0: 嗯，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1: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嗯，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1: 那大幕马上都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嗯。
1: 他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
1: 我欠，
0: 那你打算咋还了？
1: 再欠一个，一块还。
0: 啥意思？
1: 我还有好学员呢。
0: 哎，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1: 喝大水惹祸，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1: 不会。
0: 他跳一个。
1: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1: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哎呀，
0: 你这话乍一听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1: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1: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1: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令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方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1: 教了，不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
1: 把考上学员，论个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王大姐，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1: 走走走，哎呦，走吧，
0: 走，
1: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2: 这个地方呢，是华谊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华谊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呢。
3: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华谊，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跟着华谊好好练，啊。
2: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3: 哎，在这儿呢。
1: 哎，别胡给娃叫了。
2: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3: 行，喊喊喊喊，跟着花姨喊。
2: 胡三元，胡三元，
3: 你，
2: 王八蛋。
3: 这也是开口音，
2: 王八蛋，
3: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2: 喊，王八蛋，哇，嗓子亮得很啊！
3: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
2: 来吧，我们唱歌啊！
3: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来，
2: 哎呀，哎，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看你
4: 婆娘的舍撒家，
5: 劳动真让人快乐。哎呀，
4: 咱们去
6: 看吧，你美的。爸，
0: 咋？
6: 有事找你。
0: 咋什么？
6: 出来说。哎呀，
4: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5: 啥子还得出去说？
0: 干啥？
6: 看我。等会儿还有。
0: 找货去，
6: 宋国府，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
5: 找货去。
6: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人的命天定，换不了。
7: 岁总，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6: 他是谁呀？我还不晓得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7: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
8: 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
7: 欠收拾！以后给我小心点啊！
6: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个你叫我爷！
9: 同志啊！
6: 脸上有没有？眼睛嘴都没有。
5: 你把娃带着外面溜一圈，得熏一阵。
3: 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6: 熏吧，俺们先走了啊。啊。满院子。
5: 咦，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哎。
10: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3: 退！哎呀，退！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0: 你给我刮祸呢你！这神圣的排练厅，你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是皮了你？
0: 死大包圈子你！啊，那他男人在场，
1: 你先把你当猪玩意给宰了，这事要是传出去。
0: 你都毙了！哎呀，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你想干啥？是这么着，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头我家把海口给划下了，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咱就变成你了吗？这下弄得我。
1: 措手不及嘛！
0: 说咱外甥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0: 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
2: 嗯。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请贴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擅自做主，分寸尽失。
9: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撅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 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6: 旧情牵绊，心绪难平，
10: 也开始给饭拍照了，肯定是有鬼，对吧？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
11: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儿？
1: 胡三儿。
2: 长，大刀子，长。

0: 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这谁打的吗？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去公安局报案吧。
0: 报啥案？
2: 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1: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0: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2: 不管了，
1: 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2: 你上哪儿去？
1: 找人去。

0: 什么？
1: 哎，
0: 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1: 放。知道了。
2: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3: 啥情况吧？
2: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3: 你这次得罪谁了？
2: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0: 小四，四，
4: 哎，
0: 快来！
3: 吴三院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实看下谁动手？
0: 然后呢？
2: 没有然后，你帮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0: 快进。

0: 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 我就干啥去了？
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 我要回家。
0: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九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第二。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了？来第二，你给我回来！
2: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1: 放开我！
2: 干啥了？
1: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2: 咋了嘛？
0: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3: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2: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得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
3: 在外边挨生活的打，
2: 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我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跟着就唱，哦。
3: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4: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2: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你先回去吧。
0: 你去哪儿啊？
2: 出去。
5: 哎呀，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
6: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拔料。
5: 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6: 小四不听话吗？
5: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7: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5: 还不是你先嫌的人？
7: 你看看这，
5: 那我这咋算呢？

0: 밑에 대를 둬라. 啥呀?
1: 樱桃，我爸给我的。天波，嗯，你看啥呢？洗澡的风，让你唱山上的红星。让你去找这星干嘛？
2: 眼睛也能看到。废话，都是一片天。不是，嘴能勾得更亮。
1: 不想唱戏，我想回家。
2: 你为啥不想唱戏？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那谁是放羊？

0: 你骑慢点啊，关那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呀哎呀，干啥？
1: 来吧，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呀，把我没放到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吧？
0: 不怕。
1: 我，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李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哎呀，
0: 你外甥女都知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班，那娃比你外甥女儿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清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0: 别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儿干啥？
4: 等驴呢。
1: 先进。
4: 何大水干的，
1: 别问，说了都丢人。完了，
4: 睡了。
3: 找什么？何大锤，
0: 嗯，
3: 咋了？
0: 让驴给踢了。
4: 快快，
5: 等一下，别急。
3: 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0: 哎，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鸡没了。
3: 哎。你咋偷骑嘞？
6: 没有，
3: 我狙嘞，
6: 没接。
3: 来这边，
4: 来，让开。
0: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4: 黑娃。
0: 大点声。
4: 我要尿了。
0: 啥尿？
4: 我要尿了吧。
3: 去，赶紧尿去。去，
4: 自己得学哈。
1: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了，是吧？
4: 你要干啥呢？
1: 想借我用一下吗？

0: 给你，来，正在这儿。
1: 你要干啥呢嘛？
0: 急用急用。
1: 去去去，啥时候还我？
0: 两瓶罐头啊！
1: 网兜给我拿回来。
2: 你这怂娃，尿呢？
3: 我一会儿
2: 尿都没有。
3: 尿，
0: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了，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啊，知道啊？看看看看看，要放松。哎，弄啥呀？
3: 尿了。
0: 尿完就好了。
2: 你谁啊？
0: 我是剧团的司徒，我叫胡三元。算了，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去，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2: 为啥不让你进屋？
0: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2: 啥意思？
0: 这咱侄子是吧？
2: 你咋知道？
0: 要考剧团呢。哎呀，实话就考不上。
2: 谁说的？
0: 我说的。我们外甥女儿也考了，跟他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2: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
0: 哎呀，想听真话吗？
2: 说。
0: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了。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募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袜子靠边站。
2: 方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0: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呢？
4: 人家商业局、文化局，啊，上物资局，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的袜子？
0: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的袜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2: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0: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就如一，过这一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2: 那你有啥好办法？
0: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2: 咋合作？
0: 一共五个考官，我能弄成四个。
2: 你能弄四个？
0: 能。
2: 那我干啥？
0: 你弄了黄主任一个。糟了，我们那屋里头谁做主？
2: 那肯定我嘛。
0: 那么个黄主任还弄不好？
2: 要弄。
0: 就这么定。
2: 哎哎。

0: 聊聊啥哩？聊啥哩？聊啥哩？
1: 主题。

0: 媳妇回来了。
1: 嗯。
2: 做啥呢？快点吃！
3: 来啊，死心了吧？我看看都是啥人考咱团，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时间？赶紧回去算了。
2: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3: 这胡闹呢吗？你现在？
2: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0: 搅蛮缠了啊？
1: 狐狸精来跟你胡搅蛮缠的。
2: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嘛，五个考官呢。那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3: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2: 谁呀？
3: 就你们团在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2: 要找你了。呀，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3: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2: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啊？
3: 你才没脑子呢。你干啥去？
2: 吃你的饭。
4: 王主任，
5: 呀，啊。
6: 哎，快请。
5: 下午考试别吃那么多啊。
3: 罐头咋送回来了？
5: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7: 上午没有一个娃，看红星选选。下午才第三个。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5: 为啥？
7: 他货比货呢嘛。
5: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7: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8: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了，跟你说话你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知道吧？
9: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两个好。
10: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
11: 哎，王小香，你胡喊啥停的吗？
12: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11: 为啥呢？
12: 那
13: 你用了伴奏，音质、
12: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14: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10: 好，好的，老师。
15: 你就清唱一遍。

0: 当地光辉照万代，红旗是在工农的心，当地光辉照万代。
1: 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2: 来，谁家孩子下来？41号，
1: 这
2: 41号，高升，
1: 这来来来，表给我。
3: 咱俩搞，拼！
4: 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的说。
5: 易清娥，今年11岁。
6: 要不你先来考。
5: 叫我考，叫我考。
4: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7: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4: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5: 红星闪闪放光彩。
6: 你把那屁嘴闭上！
5: 呀，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8: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5: 唱吧，手忙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0: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9: 咱爸不要我了。
5: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3: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了。
10: 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5: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3: 你在前边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唱。

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 停！停到这儿，对。
2: 干啥呢？
3: 老总，求村驿的客人，
4: 登记。
3: 来吧，你给登记。来。
4: 这唱哪出戏？
3: 野猪林。
5: 你去哪儿了？哎呀，
3: 何大水老家。
5: 呀，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3: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
5: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3: 这话说的难听呢。
5: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6: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男娃18个，女娃12个。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7: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6: 那我就先说2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8: 对吗？
6: 是不是？
8: 是是是。
5: 对。
6: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8: 可不是，
6: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8: 你看看，
6: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8: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6: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哎，我说啊，
9: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8: 但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招他招谁？
6: 对，
8: 对吧？
6: 对。
8: 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怎么怎么在那儿？
5: 哪来的猪啊？
10: 这货在这买了一头猪，买完吃，全在吃不着肉呢。
8: 哎呀，抓猪的前院抓起来，开猪要会议呢，赶紧。
11: 在我们村，半扇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2个媳妇儿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那儿，差点把那猪撂倒。
12: 你要撂倒谁呀？啊？要，你爷爷说好了，给我看看。碎心，给我。
8: 给我。
12: 松鼠，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那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你往我上面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2: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
3: 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
2: 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4: 对，
2: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4: 对，
2: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4: 对，
2: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4: 导演说的好，
5: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0: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哪还得给你招保镖了？
6: 哎，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7: 你咋看出来的？
6: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装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站，你看，
0: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他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6: 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
1: 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0: 绷啥了都？畅所欲言嘛。
1: 那我就再说两句。这个张黑娃和易清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8: 最绿最绿的草。
0: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0: 我打你又没打他，
1: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2: 哎，胡大元，你啥意思呢？
3: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1: 我说你打得好，这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
2: 连我妈都打，我没打他，你给我闭嘴！你小郭，
4: 走，
2: 把烟卷交回去。
4: 是，
2: 开会了，胡闹啥来着？快速走，往外走。走，叫你干嘛干嘛？你看，
4: 欠收拾！
2: 碰撞你，
4: 你
2: 给我滚！回家。
4: 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2: 他净玩
4: 了。
2: 行了行了，开会了这是。
1: 你表扬你了啊！嗯，啊，几？一，三。眼没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5: 嫂子，在哪儿？耶，
2: 哎呀，
5: 你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
2: 食堂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5: 哎，这不合适。
2: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我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5: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的很。
2: 哎，放哪儿？放哪儿？
5: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
2: 哎呀，
5: 哎，你快坐。
2: 哎，对对对对，
5: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
2: 哦，
5: 我这手脏的。
2: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5: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2: 对了，谢大姑呢，哎。
5: 娃胆小的，不会说话。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能收你那哈怂娃。
2: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
5: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2: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5: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
2: 哎。 那我这还有个建议。说，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鸣枪案件。
5: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6: 你们说，没有我你能吃不上这猪肉？哎，
7: 这
6: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我给猪摊子心。哎，
7: 那你咋谈的嘛？
6: 我说，我给猪说，吴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
7: 哎，这对，
6: 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
8: 他也得去。哎，听我说，那猪一听，呲儿的一下就上花心了。哎，干不干净了？这不得感谢我？你得感谢我。胡三元面子大。哎呀，没一点儿用，肥猪最听他的话。肥猪最听他的话。啊啊，没，多吃点啊。哎呀，那你。
6: 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8: 一头猪都是我要过来的，我多吃点咋了？
6: 别往这坐。
8: 咋了？
6: 这影响。
8: 你还怕这个？
6: 对对对对，你坐这儿，你坐这儿，坐这儿。哎呀。
0: 我上哪去？哎，回来。
2: 王主任下班了。

0: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0: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是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了，来认识。

0: 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1: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42岁，来自青岛，私营业主刘女士，39岁，来自青岛，酒馆老板。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2: 感情中最大的问题，
3: 我娶的是老婆，不是财务总监。我在外打拼创业，身为老板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事事都要向他汇报请示，
4: 花钱大手大脚，没有一点规划，天天想方设法把我从公司撵出去。
2: 你希望对方怎么改正？
3: 生活里别处处抠门算计，只想着省钱，说好的享受生活呢？与其这样，还不如要个孩子。
4: 认可我的付出和我的价值，别总瞧不起人，没有我家和公司早就垮了。
0: 哎，我就想说这女士哈，这刘总，你刚才看那个小片里自己那个面部表情，你评价一下，可没有你本人好看啊。
5: 谢谢。当时确实比较激动
0: 啊，
5: 因为这一次来节目组也是这样子，他是对我的控诉特别的多。
0: 嗯，
5: 那我今天的话带着计算器，也是要跟他好好的说道说道。
0: 所以你们俩是他要求来的？
5: 对，
0: 先生想来控诉的。
6: 是这样的。
0: 要不咱先让他说说，咱听听。
5: 我可以先说一下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0: 行，
5: 我们两个是在2013年在烟台认识的。
0: 嗯，
5: 那一年我的这个生日愿望就是想找一个高富帅谈恋爱。
0: 嗯，
5: 后来我就认识了他，10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两个就确认恋爱关系了。
0: 啊，
5: 他追的我。
0: 你看，把老公乐的。那高富帅当时你也看上他了是吧？
3: 一眼就看上了。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创业。然后呢，在我创业开公司的第一天，他就一直要加入到公司里面去，我呢就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吵了很长时间的架。
0: 但实际上呢？
3: 实际上最后还是参与了。
5: 我为什么要参与进去呢？首先，我在没有开酒馆之前，我是一家公司的高管，我觉得我是有能力的。但是他是坚决反对。后来开了公司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借网贷发工资，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进到公司里边去了。
3: 他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天天拿着计算器追在我屁股后面给我算成本。做的第一件所谓的实事就是把所有员工的福利都取消了。
5: 正好啊，今天我带计算器了，我给大家算一笔账，为什么我会取消掉这些福利啊？我们公司的抽纸是免费的，2块钱一包，一个月一个人就得用10包，因为不是自己的东西，他就是这么浪费的。12个员工，一个月就是240块钱。240加。还有下午茶呢，下午茶人均20块钱，12个员工22工作日，这就是5280块钱呀。还有我们还有零食呢，员工零食一个周就得50块钱。
7: 哦，
5: 4个周，12个人，那就是2400块钱呢。
8: 24000加。
5: 然后每个月还得搞个团建，12个人就是2400块钱。
8: 24000加。
5: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么小的公司，还要请一个保洁来打扫卫生，2000块钱。
8: 24000加等于1万2000。
5: 12320块钱，这是小钱吗？
0: 你都给他控制了。
5: 我直接全砍掉了。
7: 哎，稍等，那入项的，这是出项，入项的一个月营业额，
3: 那个时候其实是不盈利的，
7: 零。
3: 是这样，我做的公司是猎头公司，
7: 哦，
3: 从创建到联系我们的客户，然后到完成客户的服务，它的周期基本上都是半年左右。
0: 这是他控制钱，就帮你节约成本啊。
5: 对。
0: 那你要花钱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投入的时候呢，这钱能要得出来吗？
3: 我可以明确的回答，我要不出来。他进了公司之后呢，大概到2年，公司盈利状况其实还不错。那个时候我希望再开创一个新的赚钱的项目，然后他说你休想。
5: 我肯定不同意啊，都没有做过市场调研就直接过来跟我要钱，那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3: 然后我这样给投资人讲项目一样做了个 PPT， 然后这个方案到他那儿又说你休想，
5: 就给我做了一个 PPT 就想跟我要钱，那不现实，因为没有落地的东西，没有市场考察，没有调研，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虚的。
0: 你不是还立了个军令状吗？
3: 是因为这个方案不行。
0: 嗯，
3: 然后这个军令状呢我确实立了，但是在立之前我已经被气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所以我们连续吵了好几天架， 导致我某一天实在受不了了，我收拾收拾衣服塞进包里面，我回娘家了。
0: 啊，回哪儿了？
3: 我回我妈妈那里住了。然后
0: 气得小媳妇回娘家了。
3: 对，都快掉小珍珠了。
0: 哎呦我的天呀，啊，一般不都是气回娘家了，那个把人家气走的那人得去哄啊，回娘家以后有人来哄你接你吗？
5: 那我不可能去接他的。
0: 你回去了多久啊？
3: 回去住了大概三天吧，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军令状，这个军令状这次我也带来了。我写的关键的内容就是，如果我要做这个新项目的话，我要在3个月之内盈利，否则以后我要什么钱他都不会再给我了。
0: 这事儿成了吗最后？
3: 然后我回去之后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是同意了。而且同意了之后，我确实带着大家伙把这个项目在第3个月的时候做到盈利状态了。
5: 那我觉得这个项目成功有我的一半。
0: 但是刚才你不是上来介绍你现在是一个酒吧的老板？
5: 对，说到这里哈，我觉得真的我应该是被预谋了。在前几年的时候，他美其名曰说要给我开一个小酒馆，要实现我的梦想，
0: 就爱你的表现啊。
5: 对，然后什么东西都弄好了，就差付款了，让我付钱。如果我不付钱的话，就有违约金呀，没有办法，我只有开了。
0: 哎，不是，先生，你别笑，你说说你的初衷是啥？
3: 实际上，我跟他刚刚认识的时候，当时他说我的梦想就是想开一个自己的小酒吧。我其实一直记了很多年，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钱，实现不了他这个梦想。前两年我觉得这个梦想可以给他一个答案了，所以我很用心的准备。最后我是想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礼物呈现给他，
0: 惊喜。
5: 当时是惊喜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事不对劲儿。自从开了这个小酒馆之后，我80%的时间都在小酒馆身上。现在我没有时间管公司的事，所以在年初的时候他又跟我说要钱，说要做一个 AI 项目，我又不同意，我肯定不同意啊。
3: 实际上是你不信任我。
5: 刚才说的全都是成功的案例，但是失败的呢，就好像他在前两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美工外包的项目，一开始第一个月挣钱了，过来跟我沾沾自喜，很高兴，然后第二月的时候就开始赔钱，最终黄了。
0: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怎么听你们夫妻两口子上来讲的全是公司的事儿？那听起来你们生活中其实是没有矛盾，过日子没矛盾。
5: 也有矛盾，我不太喜欢借钱，他没钱，所有的钱都在我手里。他只有一张信用卡还是绑定在我的手机上。
3: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在青岛，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吃海鲜，所以有一次过节的时候我买了几只螃蟹，花了几百块钱。买回家之后呢，我其实就是希望解解馋，然后也希望过节的时候家人在一块吃好一点的东西。结果回家之后呢，我挨了一通骂。从此以后我的零用钱又减少了，我一个月50块钱。
5: 在我的这种消费观当中，就是该省省该花花。那逢年过节这个螃蟹溢价很厉害呀。平时180就能买到的螃蟹，一到过节的时候就200-300-400，提前吃不行吗？那为什么一定要过节吃？那个时候的螃蟹很香吗？
0: 就那个时候想吃。
5: 那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吃的那种体验，这种体验我觉得我理解不了。
6: 如果他想跟我这样，我就想自由的吃螃蟹了，先离婚是吧？
5: 这个东西上升了啊，
0: 看不下去了。
6: 混到42岁了，吃几百块钱螃蟹的前提就是跟您离婚，是不是？
5: 他可以跟他爸妈要钱吃。
0: 哎呀，行，咱最后同意
6: 可以吃了，
0: 同意
5: 可以吃了，
0: 同意
5: 可以吃，但是不要从我这里出钱吃。
0: 哎，先生也还透露了一下，自此之后每个月只有50块钱的零花钱，真的呀？每个月呀？那你一点业余爱好或者自己可以控制的钱都没有？
3: 他知道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6: 这辈子都没放肆过，想发个脾气都不敢。
0: 我问个问题啊，那如果先生比如说他有员工吗？我要请员工吃个饭，这钱怎么办？单独申请吗？
3: 对，是要单独申请，但是
5: 你先报备一下，
3: 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客户会饭点突然间就来找我，然后我们聊着聊着一块吃中午饭，然后我要付账了，发现坏了，付不了，我给他打电话，那个时候可能他有事他没接，我只好给我的员工打电话。
5: 你没有提前报备啊，这个事情。
3: 这个事情怎么提前报备？
0: 哎呀，也是挺尴尬的，这是花钱上。 都得受他控制。那要消费呢？
5: 所有事情都是我来处理，
3: 不会有我的参与。
5: 因为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呀，
0: 他干啥大手大脚了？
6: 几百块钱的螃蟹，
5: 那是后来约束他的呀。他以前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以前的时候只要到他口袋里的钱，他都会花出去的。
3: 是这样，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我认为啊，就是我们要见重要客户的时候，是要开一个差不多的车，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自作主张，花了17-18万吧，买了个二手的品牌车。然后就放在公司，让员工去见客户的时候可以开着去，我自己偶尔也会用，还是被他发现了。因为当时我还有一张信用卡，我现在没有了啊，因为那件事我信用卡被他停掉了。我当时是用信用卡做的分期。
0: 小片当中我记得男生说过一句话，说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要个孩子，这啥意思啊？
3: 因为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做丁克了，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现在好像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质量，我赚钱不知道为了什么。
5: 这是两码事儿，因为做丁克这个事情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好了，这和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你别跟我说你现在后悔了想要孩子了啊！
3: 我的本意不是说想要孩子，我的本意仍然是告诉他不要这么抠了，
0: 就想享受生活是吧？
3: 对，
5: 我们两个是丁克，养老是个问题哦。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少花一点，而且我的观点是该省省该花花，不是说完全不花。螃蟹可以吃，只是说节假日不要吃，太贵了。
0: 哎，咱家现在攒下钱了吗？攒的真正觉得够养老钱了吗？
3: 够，因为我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够。
5: 那我们还有4个父母还要养。
3: 我还是觉得你太抠了。各位老师，你们有见过一个50人公司的老板上班通勤的时候一定要拉个顺风车吗？哦，
0: 你当顺风车司机？
3: 因为油钱是他出嘛，他给加油嘛，所以顺风车过来那就是我赚的咯。
0: 哦，你是为了赚点零花钱？
3: 对。
0: 哎，你不憋屈吗？
3: 憋屈啊。
0: 想过反抗吗？
3: 反抗不了。
0: 为什么？
3: 因为在我这儿没有离婚的选项，所以我只好就是沟通再沟通。
0: 所以才来的？
3: 所以我才来。
0: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9: 刘女士是吧？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权，你猜猜这平等处理权指的是什么？
5: 就是
9: 吃螃蟹不能节假日吃，就是公司的这些经营投资项目这些只能你说了算。不对，平等处理权是指的这些事儿大家要商量着办。如果我要告诉你家庭暴力的范围会扩展到精神层面和财务控制，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5: 但是在家里是讲爱的，不是讲法的。
9: 你既然跟我讲爱，那我问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讲了也这么多，让我在哪看到了爱呢？除了看到了钱，我没看到爱。你告诉我节日不吃螃蟹，什么时候吃？那如果说别的时间也能吃，它跟节日吃的意义一样吗？想过吗？有没有感觉一点就是他什么事儿都瞒着你都不跟你说？
5: 对，
9: 就跟管小孩一样，你越控制他越吓唬他，他越不敢跟你说。你就不能想想他为什么不跟你说这些实话吗？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是钱是钱，干什么用的？生活是平凡，平凡就应该什么味道都没有吗？你们两个人结婚这么多年了，他能记着你在闲时的跟他说的那一句话，说我有一个开酒吧的梦想。在一个男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把这个信念种在了自己的心里，然后说我要努力，我要有一天把这个酒吧端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你的反馈是什么？我感觉他在拴我。您现在是女老板，您知道两个字要经营，对吧？好，婚姻感情需要经营吗？你经营了吗？自己想。就到这里，
0: 谢谢侯律。 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啊。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唐鑫律师的抖音号，你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前去咨询。这个先生，刚才侯律师说的时候，我看您也是流泪了哈，是什么让你共情到落泪呢？
3: 就是我爱他。
0: 你刚才也说了，与其这样，不如要个孩子。我能强调一下这个问题，你今天来42岁了哈，一个七尺男儿，你是不是冲着想要孩子来的？
3: 确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只是在两者当中选一个可以让我花钱的理由。
0: 所以
3: 我只是在提醒他，我们还是要过好我们的生活。
0: 那如果说他还是保持这种财务管理，这种不自由，你是一定要这个孩子吗？
3: 不会。
0: 所以你就没有一个底线和制约他的标准，行吧？就无论怎样，他怎么欺负你，你都不会离婚；你怎么压抑，怎么觉得是深渊，你都不会离婚；要不要孩子，也都不会离婚。
3: 是的，
0: 懂了。
10: 过得这么卑微，这么难受，你又不选择离婚，我真不明白这位男士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呀？我觉得刘总你就是抓定了他不敢离婚，他爱你，所以你有恃无恐的明目张胆的去欺负老实人，连吃一个海鲜都要等到什么过了节假日，一点点小小的精神上的满足都要被你责备。
5: 但是我觉得这是爱他的表现呀。
10: 是爱他的表现吗？50块钱连一个人的尊严都没有了，这是爱他的表现吗？
5: 他之所以50块钱，是因为他以前花钱大手大脚造成的。
10: 他没跟你结婚之前，他也挺好的。
5: 但
10: 现在
5: 攒不下钱，
10: 他自己说他很压抑，他幸福吗？
5: 他攒不下钱呀。那以后我们老了怎么办呀？
10: 所以说你心穷啊，你连上台你都拿个计算机，是不是？
0: 你把白老师气的，白老师很少这么替男生说话。
10: 真的是，哎呦天哪！
6: 老王，你有乐趣吗？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要一孩子，因为我在这判断，你哪个角色都没什么乐趣。你说你做老板，还得跟客户吃饭，让员工来结账，所有员工看在眼里，这老板是有多不幸福？买个车得买一辆二手车。然后还导致信用卡被老婆没收。你刚才说最近几年找不着赚钱动机了是吧？因为赚了钱也不是你的。然后你做丈夫的乐趣在哪儿？几百块钱的螃蟹也得看着时辰吃。你告诉我你生活里有什么乐趣吗？
3: 应该是没有吧。哎，
6: 刘女士，你告诉我你丈夫幸福吗？
5: 在没来之前我认为他是幸福的。
6: 现在你觉得他幸福吗？
5: 要打个问号。
6: 你问问他，别在这儿打问号，你问问他你幸福吗？
5: 你娶我幸福吗？
3: 幸福。
6: 别，娶你的幸福是13年前，我问的是此时此刻
0: 过得幸福吗？
6: 此时此刻你问问他幸不幸福。
5: 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3: 不够快乐。
6: 跟你在一块过日子他不快乐。他上次幸福是13年前娶你的时候，你们连情感内容带来快乐都没有啊！但是我坚定地认为你们俩应该继续过一块，为什么？我不管是谁先这么与众不同的，当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把另外一个普通人也用13年把他变成另一种与众不同，俩极端的时候，这俩就是绝配。
7: 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他的话，你这公司早就黄了。我没听说过哪个初创公司还没业务收入呢，然后就把什么各种员工福利整得这么好。如果没有他，你现在都站不到这里。他都是阳谋，你却在用阴谋。我不管是那个给他开的酒吧把他的注意力精力全都转移出去，还是说你现在想要孩子这件事情，都不得不让我怀疑你真实的目的在哪里。如果一个人从里到外就这么坦诚地跟你去说，没有任何的防备心，却另外一个人啊却说呀，你去干那个吧，你去干这个吧，然后结果呢阴奉阳违的，你说谁更可怕？
0: 好，两位肯定没人要离婚，那我们做一个设定吧。先生今天有什么诉求吗？
3: 开放一点预算，稍微大方一点就好了。
0: 好，说个数。
3: 800吧。
0: 哎呦，也行，十来倍的翻了哈。这是个人生活800啊，公司财务，要不要自由度？我再帮你争取呢，多少？
3: 费用金的20%吧。
0: 如果你同意，你就出来。如果你觉得老师说了很多，或者你经过思考认为我不要这样的生活，你也可以选择不出来。来，请回到各自门后。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

0: 为啥？
1: 综合了一下几位老师的话，可以长，少长点儿。
2: 我就想说，哥们儿，从出门到现在，你都没碰他，你还敢碰他吗？
0: 拉上手，有听得懂吗？拉手。啊，
2: 行嘞，那我给你放哪儿？
0: 钱上的事儿不再说了，我希望你们更多的是谈谈情，给你们一点点时间在现场表达下你们之间的情感。
1: 我很爱你，但是不知道过去的13年，可能控制得太严格，以后我会稍微松松手，然后稍微有一点让你有点自由。
3: 今天我们俩来这儿，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白来，因为平常我在感情上不善言辞，我今天特别谢谢各位老师能把我内心当中很多话都说出来了，我相信对我们以后都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0: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哎呦，哎呀，哎呀，抱会儿，抱会儿，别着急走，抱会儿，抱会儿，抱会儿，多抱一会儿啊，不说话，好好抱一下。

0: 亮灯吧，愿你们的爱可以抵过生活的千难万险，永远都拥有这种爱的感觉，祝福你们吧，再见。
1: 谢谢老师，
0: 拜拜。
1: 谢谢老师。
0: 有爱还是好，是吧？都可以协调。看看下一对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吧，请开门。
2: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赵，22岁，来自山东，学生；小刘，23岁，来自山东，主播。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3: 感情中最大的问题，
4: 他总是精神控制我，还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5: 他就是个渣男，天天在外面沾花惹草。
4: 他总是用极端手段威胁我，我现在想分手分不掉。
5: 为什么要分手？我自己的男人我自己修理，为什么要拱手让给别人呀？
3: 你希望对方怎么改正？
4: 要么少管我，要么好聚好散。
5: 好好反思下自己，别总把问题推到我身上。
0: 男生是想分手哈？
4: 对，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和他分手的。原因是啥呢？就是在恋爱期间吧，只要我不听他的话，他就打我、骂我、威胁我。
0: 真的，姑娘，你这比他矮那么多，还能打得过吗？
6: 打不过，但也可以打，因为我觉得我有办法。
0: 这打人不对吧？
7: 这个肯定不行啊！这家庭暴力不光是指的家庭成员之间，只要是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在一起，都算家庭暴力。
0: 小心啊！
7: 所以你们俩要打厉害了，这可是要触犯法律的。
0: 来说说具体的事儿吧。
4: 哎，我是想分手分不掉啊，他一直缠着我。
6: 你凭什么说分手啊？你有资格说吗？
4: 可这是我想要的吗？啊，你跟当初一点都不一样。
6: 哪里不一样了呀？
4: 当初他特别温柔乖巧，可是后来呢，慢慢变得暴怒狂躁，情绪特别不稳定。
0: 举一个他这个暴怒狂躁的这个例子。
4: 就比如上次吧，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一个劲儿的给我打电话，他这么一直打，影响我们的氛围啊，所以后来我就把他拉黑了。
6: 那你就跟我玩失踪玩失联是吗？本来他喝了酒找不着家，每次都要打电话给我，这次给我拉黑了，我根本就联系不到他呀。
0: 然后发生了啥呀？
4: 然后他还立马跑到酒吧来抓我，当着我朋友面掐我。今天我没系扣，我就是为了让你们看看我这两个胳膊的伤。
7: 我看看啊，这是让你真的刻骨铭心的痛啊！我看看，哎呦天哪！哎
4: 呀，真的，真是留疤
7: 这么多！哇，
8: 一手啊，我的天！
0: 你下那么重手啊？
6: 那他自己他也不改呀，每次都是喝了酒然后找事儿
0: 啊。来来，就问一下律师，这个咱们怎么去评估轻和重呢？在家暴当中，
7: 家暴没有轻和重这么一说。什么是家庭暴力很重要？打是，骂是不是？也是。冷暴力是不是？也是。精神控制 PUA， 甚至说在财务上的一些严格的管控啊，这些都属于家庭暴力，所以你这个肯定是算的了啊！
0: 再次敲响警钟啊！
4: 然后还有，他对我这样，然后他对我朋友就哭哭啼啼的，说什么管不了我，还要让他们看着点我。你说这样以后，他们谁以后还敢跟我出去玩呢？
0: 那你出去

0: 玩带上他不得了吗？
1: 带着他闹事儿啊？
0: 不是，哎，小伙子，你不是一大学生吗？你不用读书吗？天天喝大酒？
2: 他大三了，课比较少，
0: 你还替他说话？
1: 可是我出去玩也没问题吧？
0: 我不是你妈，我没法说。哎，反正听着就净喝酒了哈。
2: 然后他不仅和他那些朋友鬼混是吧，他还和一些异性暧昧不清。嗯，上次他跟我出去吃饭，然后我们在地铁上嘛，他就开始拍照打卡，到了那个饭店里面也开始给饭拍照了。只要男生出这种行为肯定是有鬼，对吧？
0: 分享给别的女生。
2: 对，他转手发给他前女友了。啊，那天晚上他睡着之后，我直接打开手机一看，全是给他那前女友发的。我就感觉你从来不跟我说这些，你跟他倒是说了。
1: 那我也没跟他聊什么过分的事儿吧？
0: 那你发这是要干啥？
1: 交流而已啊。
0: 前女友交流？嗯，
1: 那这不是之前碰到了吗？
0: 前女友是不是对你还有意思呀？他前女友跟他还有这种没有了的情缘吗？
2: 他也不跟我说呀。
0: 然后那怎么惩罚吧？
1: 他这人又特极端，他转手给我发校园墙上了，把我和前女友事都说了，
0: 然后下面就好多人骂说渣男。
2: 对对对，就这个样，我就要引起舆论。
1: 哎，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后来还是我朋友跟我说的。
2: 我就是要让他那些同学呀朋友都知道他是什么一个人，在他学校里都要避而远之吧。
3: 不是，我问一下，他前女友给他回话了吗？
2: 回呀。
0: 哎，我这还得问一下律师，就把自己男朋友和别人的聊天就公诸于众，这有侵权的意思吗？
4: 这不是侵犯人隐私权吗？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法律叫个人信息保护法吗？你知道这件事儿还关联着治安管理处罚法吗？这是要受到行政处罚的。
0: 就是不能是你觉得你男朋友做了你认为很渣的事儿，你去报复他的方法是触及法律界限的，这个是千万在爱情当中，在爱当中，
4: 这是最底线的底线了，
1: 是吧？他当时一直没意识到这个严重性。嘿，
0: 你先说，你别和前女友暧昧不清啊！你们俩我都服了。
2: 当时他跟我说了，他要改，半天没改呀，屡教不改。然后他呢，不仅这样了，现在又开始跟女生一起打游戏了。
1: 那不是你冤枉我吗？就那次吧。我跟我朋友在家打游戏呢，然后我这个朋友吧叫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吧我不认识，然后我全程也没跟她讲话，可巧就巧在，哎，她下班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这个女生讲话了，二话不说呀，一把把我手机夺走了，摔得稀碎，摔门就出去了。我是跟她后面一边解释一边道歉呢，结果她还不理我，还反手打我。
2: 当时他一直求我说能不能谅解一下他，回来之后他还是不改，是不跟女生打游戏了，又换成了给女主播刷礼物了。本来我上班他上学手头就紧，现在紧上加紧。
1: 那咋了？这是我自己钱吧？
0: 这男生一副我就这样，你要咋？分手呀，分手呀，你倒是和我分手呀，我就这样。
2: 最主要的是他还打我。
0: 他打你了这回？
2: 对，
1: 我打他谁打谁呀？你不清楚吗？啊，当时他打了我一晚上，我都又受不了了，我推了他一下，然后他就说我打他。
0: 我求你们俩，要不咱分手吧？你们俩怎么天天盯着不就是打呀？要么侵犯隐私啊？
1: 是吧？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啊，
0: 你看他就这样，他其实说我就这样，
5: 他想分手。
0: 哎，那你咋还不分手呀，姑娘？
2: 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和他挺好的，对我也很好。之前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俩一起租房子，无论多高多远，还有多晚，他都会来接我，并且住在九楼嘛，他把我也就把我一起扛上去，我感觉对我也很好的。后来慢慢就变了。
0: 哎，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俩谈恋爱吗？
1: 我爸妈知道。
2: 我爸妈不知道。
0: 你妈知道你总被揍吗？
1: 知道，他也支持啊。
0: 那你真是欠揍。哎呀，我愁死了。你妈怎么说的？关于你们的爱情？
1: 他就是个双面派，你知道吗？在我妈妈面前他就是个小天使。
0: 跟你们说，我们还真采访了男生的妈妈，听一下啊。来，
6: 哎，阿姨您好。
7: 哎，你好。哎，
6: 您对他们两个的感情怎么看呀？他们两个最近在闹分手，这事儿您知道吗？嗯，
7: 这个事儿我知道，我也知道他俩最近老就是为一些事儿闹别扭，我内心真的不希望他俩分手，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刘这孩子吧，又懂事儿，又会拿捏分寸的。我儿子真的从小谁都管不住他，只有小刘还能治他，而且人家小刘吧也不是蛮不讲理的孩子，也不会说拿着鸡毛去当令箭。我是觉得我儿子真的有好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我想去就是说他，希望这个小刘能多多的包容包容。
6: 但是现在是您儿子在闹分手啊。
7: 你说他还想就是要什么分手？小刘多好的孩子，他要敢分手的话，我真的，我跟你讲哈，我没有这个儿子。
1: 听见了吧？连我妈都沦陷了。
0: 哎，我听起来是你妈觉得你长大了更管不了你，打不动你了。
1: 哎，不是，
0: 交给下一任继续掌棒。
1: 现在他们俩一伙儿，我腹背受敌，多可怕呀！
2: 哪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呀？这世上除了我和你妈爱你，还有谁最爱你呢？你不听我俩的，你想听谁的呀？
0: 哎，姑娘啊，他有爱你的地儿吗？
2: 有，一开始确实非常爱我。
0: 你说现在？
2: 现在的话，我觉得也爱我呀，只不过可能方式变了吧。但我就是喜欢他。
1: 我爱吗？
0: 你不爱他了？你刚才这反问意思就是我不爱你。
1: 对，我是来分手的。
0: 啊，那肯定是因为不爱了哈。
1: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故意在整我，你知道吗？
0: 嗯。
1: 自从得了我妈支持以后，
0: 嗯，
1: 你猜怎么着？我妈把我生活费全部交给他来保管了，我出门一分钱没有啊。哎，我就连买瓶矿泉水，我都要经过他同意啊。
0: 你就走了就得了呗，怎么还来我们这儿分手了？
1: 您不知道他多极端吗？
0: 他用了什么？
1: 他知道我学校，知道我家，知道我任何事儿。
0: 他闹过吗？
1: 对，他要么就去我家闹，要么去我学校闹。
0: 闹过吗？
1: 我跟他说分手，他跑我宿舍楼下，就喊我名字，您知道吗？那次我让他给我煮碗泡面吃，这不过分吧？哎，结果他怎么着？他把我臭袜子在泡面底下一块煮给我吃了，多恶心呢！
2: 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下班晚回来之后，你能不能打扫下卫生？我推门一看，不仅没打扫，反而更乱了。我就纳闷了，这个袜子怎么就能放在灶台旁边呢？谁安排的呀？正好我心生一计。
0: 哎，姑娘，都这样了，你还不愿意分开吗？
2: 我就是不想分，我就是喜欢他。
0: 那他如果就是一直这样变下去，只能越来越不好，你怎么办？
2: 那我想和他在一起，只要他愿意，我就愿意。
0: 那他要不愿意呢？
2: 他不愿意，我就跟着他。
0: 马上要毕业了，那工作有安排吗？
1: 不光我们性格不合适
0: 啊，
1: 我们这个未来也有分歧啊。
0: 你说说。
1: 他是当主播的，他有主播梦啊，以后想去杭州发展。而我呢，我在山东，我爸妈可以给我安排很好的工作。
0: 嗯，那就让他去呗。
2: 但是，
1: 对，
2: 但是他妈妈说过了，如果说我去南方的话，也可以让他跟我去南方，没问题。如果他想留在山东的话，他妈妈也说他在山东，我也给我安排一份工作在山东，也都可以。
0: 反正你就是要跟着。
2: 对，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1: 您别这样行吗？您不是有主播梦吗？南方可是资源很好啊，你为啥因为我留山东呢？
2: 但是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呢，这有什么过错吗？
1: 没事儿，我不跟你分手，没事儿，你去吧，你就去吧，行吗？
2: 那你为啥把我拉黑呢？你能和我好好说吗？不跟我商量，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拉黑你，你就找我导员吗？那次我拉黑他之后，他立马找我导员，然后我导员给我打电话一通臭骂呀，我感觉我在我导员眼里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0: 所以你看啊，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你们从最初彼此喜欢走在一起，到今天就变成男生一个劲儿的想跑，女生一个劲儿的不同意。那这种感情有必要继续吗？
4: 小刘啊，你记着一句话，这爱情像沙，它攥得越紧，它流得越快。你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不是放过他，是放过你自己。小赵是吧？就是你想象中的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1: 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空间吗？
4: 啊，有，第一个是空间是吧？
1: 对，还有相互尊重嘛。
4: 嗯，尊重，嗯，还有呢？
1: 我觉得这两点就足够了。
4: 你至少得快乐是吧？
1: 对。
4: 你现在快乐吗？
1: 我现在压力很大，我现在整个人都是崩溃的状态。我是来求你们，你们劝劝他行吗？让他跟我分手。
2: 但是我就是不想。
4: 你听我说，民法典时代有分不了的手吗？你自问一句。你在这段感情里，你认为你做的那些事儿出不出格？
2: 出格。
4: 出格了，那你出格自然会给人带来不快乐，在他心里这些东西不可逆了，没有爱了，这是关键。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肆无忌惮？你给他的筹码，你给他的自信，你知道他现在心里想什么了吗？他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开启一份新的恋情。我这么说你信吗？如果现在不放过你自己，接下来你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0: 谢谢侯律。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找到他啊。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唐鑫律师的抖音号，你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前去咨询。
5: 为什么他母亲喜欢你？
0: 我光看你的外形，我也很。

0: 很喜欢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挺甜美的，我真的想象不到你私底下是那样一种癫狂的状态，反差太大了。男生哈，你现在是不是有人了呀？
1: 没有，我就是受不了他了，分手嘛。
0: 哎呀，你比较贪玩花心，而且和前女友暧昧不清，真的不应该这样。咱这个女生来说呢，真的我觉得你有点可怕。刚才我看男生满手都是那个疤，让我挺吃惊的。最主要居然能够把袜子放到泡面里边，太恶心了。从大事来说呢，你又是挺有心机的，在他母亲面前步步为营，能够获得他母亲的信任，我想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真的姑娘，你挺漂亮的，你人格有点危险，真的你放过他吧。
2: 我都觉得姑娘不是说放过这男孩吧，你放过你自己吧。
0: 对，放过自己吧。
2: 你都不是说对男生造成了危险，我觉得你自己好危险啊。你哪天真的这种肆无忌惮地发泄你的愤怒，那他是这种嘻嘻哈哈的，或者算了，我不跟你计较，我顶多挡一下。你要遇上别的男的，一个耳光上去，你耳膜就穿孔了。他是还算能控制自己情绪，他真跟你动手还手的话，你在众人面前不给他面子，你掐他打他耳光的时候，他还手给你个耳光，你就可能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你们的生活就彻底跌入深渊了。咱先不说男生其他的问题啊，从这一点上他没有还手，我觉得还是明智的哈，否则酿成大祸了。你把自己身处在这么危险的境地，你在考验人性吗？男生，你相比他来讲你还稍微好一点，你反正玩世不恭嘻嘻哈哈，你挺自洽的，但是你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会毁了你自己。他如今这样，一方面他性格个性有问题，一方面是你把他逼成这样。如果你不喜欢他，你就从一开始就告诉他，大四了，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别瞎玩瞎混了，做一个好男儿才值得被爱。谢谢。
3: 小刘，我问一下，他现在22岁，大三，没什么钱，反正妈妈给嘛，没事就出去跟朋友们喝醉。他将来走上社会，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以后，他一个月会醉多久？你告诉我。
4: 可能天天吧。
3: 然后你怎么办？
4: 我就觉得我能管他。
3: 不是，
4: 他
3: 你确定现在你管住了吗？
4: 我现在真的管不了了，但是我就是想，为啥会变成这样？他不是我想那个样了。
3: 你为什么非得管他？
4: 他当时跟我谈的时候也特别的好。
3: 因为你的人生很无聊。
4: 我感觉我的人生只有他了。
3: 是的，除了他之外没正事儿。这谁能拦着你？我人生就一件正事儿，就是要管身边这个连妈妈都放弃了不想管的这男孩了。你想象过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男孩他不用管，他会在芙蓉树下给你念情诗？你想象过吗？我跟你讲啊，一个人对爱情的追求跟眼界相关，如果你没见过，你身边的人都没见过，那有些爱情你想都想不到。那身边这个起码打他那么多次他不还手，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一点小赵不错，被打成这样居然没还手，你还手都叫正当防卫，浑身都是伤口。这就是你们的爱情，这就是你们这一生很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这些嘛。如果你们可以，我尊重，我真尊重，每个人可以给自己的人生画一个底线，如果你们觉得这就是你们的爱情了，我尊重。小刘，你觉得这就是你的爱情？就是一个管不住的非得管，明知道没钱都这样，有钱了怎么着都不好说的一个人，摆明了当着所有人的人，他用示众的方式说他不爱你，你还要卑微的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去哀求吗？小赵，在现场你一直带着那种很高调的笑容，我能联想到那两句话。我妈妈给我在山东找个工作，我毕业了以后，每个人成长的氛围不一样，你现在呢 就是很轻松，好好享受这个轻松。希望今天我帮到你，
1: 谢谢你。
3: 注意，他又一次示众，跟你分手对他来说是一个多么愉快的经历。你再重复一遍，谢谢。我希望今天我帮到你了。哎，你看我入戏快，我立刻就重复一遍，你也 repeat 来。我希望今天我帮到你了。
1: 我太谢谢您了。
3: 我讲完了。
1: 姑娘手段挺狠，但是目标非常准。男生，你有什么资格喊冤呢？如果他是一个温柔贤惠的，我告诉你，早被你吃干抹净，然后甩掉了。你的母亲啊，是看人最准的。你母亲知道谁对你是最好的，你只知道谁能让我爽。他不给你把那个袜子泡面，让你尝尝脏的滋味吗？但是你拿他的感情泡面，让他吃了这么多年的垃圾。他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所谓的极端，不都是被你逼的吗？那是针对你的一个战术啊，你就缺这个。反而我觉得他现在有点行侠仗义的那种感觉，因为有这个女生在，你霍霍不了其他好姑娘，你就该被人治。
2: 好，两位请回到门后啊，最好都别出来了，请回。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那看看这对年轻人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请开门。最好就都走了哈。哎呀，哎呀，这个结果还是挺宽慰的哈。希望今天两位的离开啊，是未来健康、快乐这个生活的开始啊。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7: 在离婚协议的过程当中，对方因为财产分割的问题，多次在冷静期反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8: 我们今天就教您个小妙招。那就是在签订离婚协议之前，您需要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把你们离婚协议当中就财产分割的问题怎么商量的这个方案，通过婚内财产协议给固定下来。如果对方在婚姻冷静期当中反悔了，那么您可以直接拿着婚内财产协议去到法院诉讼离婚。如果这个协议不知道怎么写，可以联系我们。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和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0: 我外甥女儿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1: 哎，小胡，
12: 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5: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你要干啥？
15: 想跟你谈心。
16: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8: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9: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20: 他们都是咱们团
21: 最绿最绿的草。

0: 静。
1: 好别致啊，这是用红酒瓶做的吧？
0: 这里的艺术品都是我们一个爱红酒的设计师设计的，而这个作品呢，就是他用他最喜欢的一瓶红酒小英亲手制作。
1: 这款酒的味道很特别，你们这里有？
0: 有，我们这里有一些限量库存。

0: 你不是说好了陪我一整天吗，老公？可能还没起呢，能不能借你万能卡用一下？
1: 李成，
2: 老婆，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给你个惊喜嘛！谁叫你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出差？
1: 这
2: 房间是新换的。
1: 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
3: 谢谢你接待我太太，
2: 应该的。
3: 这样吧，晚上帮我订个烛光晚餐，要最高的 seat。
2: 我还订了瓶消音，晚上开一下吧，没问题。你知道消音吗？哦，
0: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酒呀。
3: 是一款风味很独特的红酒，为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订的一瓶。
2: 老公，你真好，谢谢。
1: 那就不打扰两位了，你们好好休息，
3: 我送你一下。 谢谢你及时联系我，给我换房间。
2: 有联系过聂先生吗？
0: 哦，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2: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

0: 房间好大啊。老公你可真厉害，走到哪里都是 VIP 的待遇。
1: 他们都是冲着畅享旅行社的面子，我估计啊，这酒店老板想要进军中国市场啊。

0: 你看，这么大一个饭店，有哪个酒店的总经理会亲自过来四九啊？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这个客人值得。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有求于我是吧？
0: 哎，你听，功课做得还蛮到位的。
1: 对对对，是。哎，老婆，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
0: 谢谢老公，十周年快乐。老公，
1: 嗯，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哦，
0: 最近你工作忙，咱们都好久没有合影了。
1: 来，手给我。
2: 需要帮忙吗？
1: 啊，谢谢。
2: 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0: 笑笑。
1: 好。不好意思，你拍好了吗？
2: 拍好了，你太太真漂亮。
0: 谢谢。年轻真好。
2: Cheers。
1: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0: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1: 哦，你妈有坑在这等我呢。
0: 照片给我看看。
1: 啊，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对了，这个酒店有一个赠送的沙漠玫瑰精油 SPA， 听说特别好，我想去试试。
2: 酒店服务这么好啊？沙漠温泉是中东特色呀，值得尝试一下。

0: 老公，我回来啦！老公，你在哪儿啊？
1: 就按我说的办，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2: 爸，
1: 哎呀，明辉，一点小事办不明白啊，磨磨唧唧的。
0: 你叫过开业窗服务了？
1: 我叫过开业窗服务了呀，等你了。
0: 这是谁啊？
1: 今天不管是谁了，今天你最重要。

0: 哎，等一下，
1: 你怎么了？
0: 什么东西缠住我头发？
1: 是什么东西啊？
0: 哎呦，看一下，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1: 我老婆，你还给我准备这个？
0: 这不是我的啊，
1: 不是你的，
0: 这谁的？怎么会在你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房间吗？
1: 当然没有了，这新开的房间，是不是上午客人落下的？服务员没有打扫干净啊？
0: 那开夜床的时候没看到吗？
1: 服务员开的夜床，我肯定没看见啊。
0: 不行，我得赶紧。
1: 哎，别别，
0: 叫服务员。
1: 扔了就行了，不用小题大做嘛。喂，
0: 这不是小事儿。Get the housekeeper to my room right now.
2: Madam, I personally inspected this room after it was clean, and I'm sure it's not a staff fault.
0: So you think it's our fault?
2: That's not what I meant. I wonder if you can double check to see if it's something of your own.
0: 我确定这不是我的。
1: 哎呀，认倒霉吧，让他们把东西扔了，换个房间就是了。
0: 堂堂五星级酒店，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你不觉得很吓人吗？I'm not here trying to blame anybody. We just want reassurance. I'm sure you're a competent housekeeper, but please do think carefully on your cleaning and turndown service. Did you notice this underwear at any point?
3: Madam, actually, this strap underwear.
1: 你跟他聊了，他不会承认的。
0: 你老拦着我干嘛？
1: 我没有拦着你啊。我的意思是说，把总经理请过来，让他来处理。你说呢？
4: Ask him,
2: Mr. Ji. I have really checked this room.
5: 聂先生，聂太太，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2: Anthony,
4: you are no longer housekeeper.
3: Mr. G, it's not my fault.
5: Stop. 聂先生，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两位带来不好的感受，尤其是在两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坏了两位雅兴，我代表酒店。再一次向两位说声对不起。
1: 其实我们要一个态度就可以了。
5: 明白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希望聂先生和聂太太给我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不知道两位对沙漠旅游项目感不感兴趣？比如猎鹰啊、冲沙等等，我们非常乐意赠送任意高端体验活动，以表达我们真诚的歉意。
0: 那倒不必了，
1: 季总。您的诚意我们都看到了，
5: 是。
1: 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谁，哎，你说客人都不想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既然已经碰到了，总得有人买单，是吧？
5: 是。
1: 哎，你不是说你想去冲沙的吗？明天我没什么工作，我陪你去玩。
0: 那谢谢了。哦，
5: 太好了。聂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两位接下来的行程由我亲自来安排。
1: 幸会，季总经理。今天有劳你了，您稍等啊。
5: 好。
1: 有机会我们单聊。
5: 非常荣幸认识你，聂总监。
1: 嗯。
5: 那时间不早了，不打扰二位，两位早点休息。啊。
0: 哎，等一下。
5: 哎，叶太太。
0: 季总经理。
1: 哎。
0: 我们投诉这件事情，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只是为了争取我们应得的尊重跟权利，所以还请季总经理手下留情。
5: 好的，
1: 季总经理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5: 明白了，两位晚安。
1: 晚安。
2: Mrs. Nie, we found out the truth. Sooner or later.
4: That's not our job.We're here to serve, not to judge. Natalie, you and Tasha are gonna swap shift this week.
3: Does that mean I can still be housekeeper?
4: Case closed. No need to dwell on it. Just focus on your work.
2: I know that Mr. G is fully aware of everything. Let's go.

0: 啊，聂太太早。
1: 季总早。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那么晚还打扰你。
0: 聂太太太客气了。季总也了解我先生工作的那个旅行社是吧？当然，久仰畅养旅行社大名。
1: 季总对国内的旅行项目感兴趣吗？我知道我先生他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国际上的野兽路线，考察一些国际酒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跟你联系，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0: 那就先谢谢聂太太引荐。
1: 季总吃早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聂太太，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1: 我想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监控。
0: 对不起啊，聂太太，酒店有规定，监控不能对外开放。
1: 不能透露一下吗？
0: 实在是抱歉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
1: 什么结果？
0: 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季总不要误会啊，其实我看不看监控都无所谓的，我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人，我对我先生非常信任的。
0: 聂先生跟聂太太情比金坚，这种小误会就当作是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只是我们这边深感愧疚，不知道怎么弥补才好。啊，
1: 季总不必自责，你管理这么大一个酒店，对我们这些小事情还那么亲力亲为，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0: 哪里，酒店服务无小事，所以聂太太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1: 啊，没有了，谢谢。

0: 好，季总。
1: 哎，
0: 这两天您费心了，
2: 我跟我太太住得很愉快。
1: 哪里？应该的。
0: 啊，对了，其实这两天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可以算得上是不虚此行。
1: 那希望贵公司的旅游路线能够尽快落实，我们非常期待与畅阳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联系。
0: 一定一定。这样吧，我回去之后，我们连个线，把具体线路给定一下。
1: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再联系。
1: 谢谢你，
0: 谢谢。
1: 我送你。
0: 好。
1: 宁先生，一路顺风。
0: 谢谢，
1: 拜拜。
0: 走喽。拜。
1: 斯蒂芬，你最近打电话给我的频率有点高。
3: 季先生，这次 offer 很特别。
1: 你知道吗？到了下个月的13号，我就已经在国外打拼整整第10个年头了。我马上就要升总经理了，所以我不会跳槽的。

0: 这是破绽，总算回家了。时间到了，请跟我。每天起床的时候，妈妈都会教我学英文。
1: 哎呀！

0: 姐，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啊，没关系的。这两位，一位是我的妹妹，一位是我的妹夫，他们刚从国外度假回来，来我家里歇歇脚。你们先到卧室去休息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就结束了。好。啊，不好意思，老师。
1: 没事，
0: 继续吧。
1: 每天下午，爸爸都会教我学网球。
2: 走吧，走吧，走吧。
0: 我的爱好有读书、游泳、编程。我认为阅读是我与世界产生连接的方式。满满
3: 也太逗了。
0: 你先别跟我说话，正在生气中。我知道你不想理他们。
3: 你这手怎么了？我看他们来气，没注意，被门给夹了。哎，
0: 你说他们这自说自话来我们家都几回了？哎，这回啊，我姐她是真的有难处。她不是给满满报了一个那个国际学校吗？然后突然说要家访。她在那个国际学校报名的时候填的是咱家。哎呀，忍一下啊。
2: 填的是咱们家地址，老师突然说要家访，撑撑场面。这家访得到真正家里面家访呀！哦，行，撑场面能够理解，那他可以租个房子撑场面，是不是？我觉得你姐姐你好欺负，她薅羊毛定了一个好啊！还有你看看，弄乱七八糟。
0: 谁叫我嫁了个好老公呢？
2: 他呀，你是羡慕我，羡慕我衣食无忧，羡慕你对我这么好。哦，对了，我待会儿啊，让他们赶紧走，顶多留他们吃个饭。今天晚上肯定走，行吗？你说你也是，你高低应该跟我说一声，对不对？
0: 对不起嘛，是我忘了。
2: 哎，不是，那个姚志刚穿那个衣服是不是我的呀？
0: 你姐是不是穿的你的衣服呢？哎，那件衣服都旧了，咱俩平时也不怎么穿。哎，对了，不是给你买了件新衣服吗？我拿来给你试一下。咱们刚刚给你新买的那个西装，快拿出来试试。没事，来来来，这个才配你。
3: 行吗？太帅了，我老公啊最帅了，比阿拉伯王子还帅。你们家格局真好，装修的也特别，法式天然风，老师您慢走啊。哎，你说这事儿弄得挺不好意思的啊。
4: 主要是这个面试的通知太临时了，你说，看我妹，就是我妹，这脑子真是机灵啊！刚才都把我吓懵了。
5: 下一份。
6: 呀，满满满满。
4: 你坐下吧。
7: 写了。
4: 写的对吗？哎，局长，你坐，我跟你说两句。
7: 哎，别掩着气中。
4: 怎么了？
7: 还没动静呢。 别弄点新花样了，孩子在这儿，大不得。你看你姐夫对你怎么样？哎呦，哎，我特意给你找的，专治不育。这种事你急不得，知道吧？找对了方法，补补就有了。7天一疗程，饭后服用，1天一包。记住了，
4: 行行行，记住了，记住了。
7: 啊，我劝劝蜜蜜，要不要帮忙？
4: 你吃，行行，
7: 啊，
4: 你放这吧，啊，来。
7: 哎，
4: 真是秘方。
8: Congratulations to Kenny for winning the Svelte Hotel Group Outstanding General Manager of the Year.
9: Thanks so much.
8: He's also the youngest manag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oup. In his own strength, he won. He is from acting manager to general manager.
10: Mr. Chief.
1: And the other candidate is Miss Smith, Andy Smith, a specialist from the group.
8: He's the most specialist and general manager gold medal

0: 姐姐、姐夫，多吃点菜。
1: 好好，
0: 慢慢来，吃个咸蛋黄鸡翅。
2: 谢谢小姨。
3: 哎，我敬妹夫一杯。妹夫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更是我们家志刚的贵人。你说妹夫刚给我们志刚调那工作，哎呦，真是活少钱多，把别人都羡慕死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能跟我比吗？家里有个好妹夫。再加上这次满满考学的事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你放心啊，妹夫，下次啊一定不会了。来，敬你一杯啊！
4: 一家人，不客气，不客气。
3: 好，添麻烦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啊。嗯，哎呀，这酒好喝。哎，蜜月，你这次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好东西啊？
0: 哦，给你们还有爸妈都买了礼物，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吧。对，你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3: 哎呀，车票不着急，明天几点睡醒啊？几点买？现在高铁多的是，
1: 多的是，方便。
3: 多吃点。
1: 嗯。
5: 姐姐、姐夫啊，不好意思，明天我出差，公司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加个班去啊，慢慢吃。
3: 你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0: 哦，他们公司新开了项目，不敢耽误太久。你们先吃，我去帮他收拾收拾。
3: 哦，
0: 满满，来，再吃个鸡翅，多吃点啊。
2: 谢谢小姨。
3: 哎，真没事吗？
0: 没事。
3: 啊，你快吃，快吃。喝点汤啊。
1: 嗯。
4: 今儿晚上不回来了啊？
0: 为什么？
4: 我明天要出差。公司还有好多事儿呢，加班得到后半夜了。我在公司附近开个酒店，先住下。明天早上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呢。
0: 你不会生气了吧？
4: 没有啊。怎么会生气呢？家里边人多，我怕你住得不舒服。
0: 可是……
4: 哎呀，好了，没事了，别担心啊。走吧。
0: 嗯。慢点。
4: 嗯。
3: 哎，你看，他们家这个影印专区还真不错啊，免费的。
1: 妹怎么还没回来啊？是不是生咱气了？
3: 生什么气啊？蜜语他可不敢跟我生气。他又不是我爸亲生的，把他从小养到大，他讨好我们还来不及呢。我妹啊，只要是我雨辰还有我父母过得开心，他才能顺心，你懂不懂啊？
1: 嗯，懂。
6: 我敢打包票，大部分男人根本没见过什么是高级绿茶。高级绿茶玩的是润物细无声，他们的核心武器

我不上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的亲情和婚姻。虽然有时候会顾此失彼，但我在努力保持平衡。只要能够拥有丈夫和原生家庭的认可，即使有时候委屈，我也觉得很幸福。有人问，这样值得吗？我说，这是等价交换。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了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0: 习性迥异，互生嫌隙。
1: 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
2: 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
0: 偏心相待，醋意丛生。
3: 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
4: 我给你发十句你才回一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上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了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3: 谁呀？宁雨。
1: 你们在干嘛？大清早的有瓜吃了。
0: 聂太太啊，雨橙跟我提起过你，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3: 请进去，你别误会了，不是你想这样的。
0: 哎，推我干什么呀？我跟聂太太话都没说完呢。
3: 你就是不是疯了你？
0: 你怕什么？
3: 不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你怕别人听不见啊？
0: 听见怎么了？听见怎么了？
3: 你进去行不行？
0: 聂雨辰，
1: 你让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
3: 不是。哎，聂雨辰，哎，
0: 你去哪儿啊？
3: 我真叫。

0: 电池电量低，请更换电池。
1: 正事
2: 儿。哎，你这两个洗发水还挺有用，我带走了啊。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珍珠项链，哎，你买那么多，你带得过来吗？
4: 喜欢你就拿走吧。
3: 那我就都拿走了。
4: 嗯，
3: 你这脸色怎么回事啊？你过来了，到有光的地方我看看。
4: 你看看。
3: 哎呀，你看看你，你这都有黑眼圈了，都开始长细纹了。我告诉你啊，你可不是什么小姑娘了，要注意保养了，你知道吗？
0: 电池已耗尽，请更换电池。
3: 有人来了，
4: 别管他。
5: 开门，是我。
3: 妹夫来了，赶紧开门去啊！
6: 别开。
3: 怎么了？
5: 李雨，
3: 吵架了？
5: 开门，李雨。
3: 有什么事你坐下来好好说。
4: 你别管，我说不开就。
5: 李雨，是我，快点开门啊，李雨。
3: 哎呀，赶紧走吧，咱还有

0: 快快快！别吃了，赶紧小姨收拾一下那个桌子，我弄。
1: 那个武恒，这总得出去呀，不开门。
0: 哎，雨辰回来了。
2: 哎呀，
3: 回来了 啊！
0: 给我吧，
3: 你让你姐夫给你拿。
2: 是你放那里去啊。好好好。哎，要不这样吧，吃完午饭再走。
3: 好啊。
4: 那就跟姐姐姐夫一起聊一下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
3: 哎呀，行行了，你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不参与了。
5: 差不多得了啊，少说两句，别把事儿搞大了。
3: 啊，我们先走了啊。
0: 行
3: 啊，
0: 行，好，哎，不错不错。哎呀，开始。
2: 那个改天吃饭行吗？
3: 好，
5: 好，好，好，
0: 行，好，
3: 好，
0: 您慢点啊，
3: 我拿着。哎，好，好。

0: 依约，你别碰我！我想跟你谈谈。
1: 谈什么？谈怎么离婚吗？
0: 不是，你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也不会离开你。那你昨天是怎么从这儿走出去的？你跟别的女人在床上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个家吗？你有想过我吗？昨天的事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真的。
1: 我觉得那酒是有问题，听我说，我觉得酒是有问题的，喝完之后我就晕。
0: 听我讲，
1: 听我解释好不好？我没有在编啊！你看，你看聊天记录，乳针是吧？你看，
0: 我不想看，
1: 发的很明显，我发的很简单，
0: 不想看，
1: 看一眼好不好？他知道我在酒店里面，他过来找我，跟我说有方案给我看，就这么简单。
0: 我现在看见你就想吐。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道歉，我错了，我后悔了，好吗？
0: 你给我滚！

0: 哎，蜜月，你干嘛呢？
1: 爸，是我。
0: 哟，是雨橙啊？
2: 怎么是你呀？哎，谢谢啊，你给我买的手机好用的很嘞。
3: 别客气，一家人嘛，您喜欢就好。
1: 蜜月，
4: 咱爸来视频通话了，你出来一下呗。蜜月，咱爸找你，你出来一下呗。蜜月，
0: 蜜月，他咋了？没事吧？
4: 没事没事，我累着了，不舒服，胃疼。你稍等啊。
5: 对呀、啊，玩的特别开心，拍了好多照片呢。哎，爸，我跟你说，那边酒店真的是特别漂亮。
0: 我也拍了这民宿给你看啊。
5: 是吗？我看看。哎，你等会儿啊。哎，爸正给我们看我们的民宿呢。哎，过来看看。爸，蜜雨来了。
0: 哎，我拍给你们看啊。
2: 你看那大门口，气派吧？你看，哎，
0: 许家小馆。我特意叫曹老师给提的，一进门这柜子，蜜雨帮着挑的。
2: 这盆景，
0: 还有这些摆件，气派吧？我跟你讲啊，这蜜雨平时研究点艺术啊，
2: 还真行。这关键时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你说？
0: 哦，对了，雨辰，那个旅行团，你是得给多介绍点。就咱家这民宿的装修啊。方圆几十里，咱绝对是第一。你放心，他们来了绝对不会吃亏的。
5: 给您介绍客人还需要质检啊？我们是一家人，不给您介绍给谁介绍呀？
0: 对，一家人。

0: 爸，要不这样吧，过几天我请点年假，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小院，好不好？好，好，好，你们来啊，我给你们做好吃的。雨辰都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那个船点妈，对不对呀？哎呦，您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要不然咱们周末去好不好？嗯，
1: 放开。
0: 哎呀，明宇，跟你好好说话，你这怎么了？什么态度了？这是啊？
2: 没事，你别乱发脾气啊！
3: 哎呦，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嘛，他在收拾行李，可能累着了，没事的。
4: 你们先聊，我去做饭了。

0: 玉成啊，那个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啊。那个我女儿的脾气我是最知道的了，
1: 她生气生不成的，几天就好了。
2: 行，我跟她沟通，您放心吧，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3: 玉成，我是放心的啊，天之骄子嘛。行，那就你们先忙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您保重身体啊，挂了啊，拜拜。

0: 哎，妈。
1: 雨辰啊，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一下你。
0: 哦，您稍等啊，我把电话给他。
2: 我有病了。
3: 哎，雨儿，妈找你。
2: 妈，
1: 蜜雨啊，你姐回来之后都跟我说了，
2: 你跟雨成闹矛盾了。刚才我在视频上也已经看出来了，你生气，你赌气撒娇都可以，但是
1: 千万不要太过分啊。
2: 妈，你不知道，叶雨成。
1: 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又拎拎清啊，你现在端的是你老公的饭碗，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坐下来好好说清楚就过去了。刚刚我不是看了那个聂雨辰对你的态度吗？人不是哄着你吗？他要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哄人家，人家还不理你呢。
2: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妈话不好听，但句句都是为你好。
2: 你不想想雨辰现在的身家地位，他在大上海有车有房子的，外面有多少狐狸
1: 已经盯着你的位置呢？你要真跟他闹翻了，你将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
2: 妈是过来人，有个人依靠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强。
1: 你别犯傻，别白白的把自己的家拱手让给别人，还有孩子的事情你也要抓紧，记住没有？

0: 给你热了牛奶，醒来记得喝。爱你，老婆。
1: 我听说你这次出差啊，正好赶上你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你太太特意远渡重洋给你送惊喜，对吧？
0: 对对对，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海外也是旅游线路，是我们公司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战略规划。其实蜜语啊，还是很支持我工作的。
1: 你这个太太啊，算是娶对了，旺夫，你得好好珍惜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一定。
1: 思维酒店现在什么态度啊？
0: 进展很顺利，因为那边酒店总经理啊也是中国人，沟通起来完全没有文化差异。下周我们建个组，连个线，正式碰一下。
1: 海外项目来日方长，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这次御风江南这个项目，你得全力以赴啊！我给你投个地啊，这次副总的人选就在你和小颖之间，其他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啊。小颖背后有什么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0: 知道。
1: 只要你把御风江南这个项目拿下，你这边立刻就多了一个砝码，到时候他的背景再硬啊，也没话可说。
0: 谢谢胡总指点，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哦，你是你好。你好，我找一下销售部的鲁真真。哦，好的，您稍等。哦，前台有位女士找销售部的鲁真真。啊，女士，这边为您怎么称呼？
1: 鲁真真，你听好了，我姓许，我在对面的咖啡 SPA 等你，半个小时必须到，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0: 够多了人了呀。
1: 怎么回事？这款怎么还没结啊？
2: 那我怎么跟供应商结款嘛？赶紧催一下吧。
1: 找聂总、找冯斌没用的呀，就这样吧。
2: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好巧啊，咱们俩背的包是一样的。
3: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聊包的，
2: 开场白嘛，干嘛把氛围搞得这么紧张啊？我本来还想夸一下聂太太的品味的，皮革配珠宝，既野性又高贵，但是跟你这一身穿搭有点不太搭，哎，会有点太拘谨了。
3: 你这个开场白也不怎么样嘛。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2: 我自己不能买吗？
3: 服务员，点单。
2: 我要一个柠檬水，谢谢。
3: 我要这个 Fantasy of the Deep Forest。
4: 好的，女士。
2: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3: 不是你要找我吗？你用我老公的手机给我发微信，不就是为了想见我吗？
2: 你太太是不是对微信的内容有什么误解啊？
3: 那事实是怎样的？
2: 你老公没跟你说吗？
3: 我老公怎么跟我说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我想听你嘴里的事实，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说聂总吗？我们俩就是工作上认识的呀。
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2: 聂太太，我就只是一个打工人，客户指定在哪里谈，我就得在哪里谈。
3: 你的意思是说，是聂雨成主动找你的？
2: 我可没这么说，聂太太不要误解了。我也不想造成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误会，搞得好像我挑拨离间似的。抱歉啊，接个电话。喂，杨总啊，我是阿振。
5: 怎么了？
2: 款还没到吗？
5: 那我明天亲自去找聂总。
2: 您放心，这笔钱我是抢也会把它抢回来的。我这会儿再见一个客人，我们晚点再说好吗？聂太太，我今天来见你呢，不是怕你，我是想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男人犯的错就应该找男人算账，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3: 你不要在这儿虚张声势。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提醒你，跟别人老公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社交分寸。工作上敢抢敢拼是你的能力，感情中如果见什么抢什么，那就是不知廉耻。
2: 你是说我抢你老公吗？那我要请问聂太太了，一个男人不爱你，我干嘛还要跟他费劲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事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你没有收入，还没有家庭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圈子，离婚你恐怕会吃亏。

0: 对吧？
1: 难得初次见面你就对我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也给你几句忠告。我没有工作，不懂你们圈子里面这些事儿，但是我跟聂雨成结婚十年，我懂他。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在你和他的好名声当中非要二选一的话，他会选哪个？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设计让我去捉奸，不就是急着想上位吗？聂雨成那边你推不动了是吧？想从我这儿下手，对吗？我可以鱼死网破，你呢？既然你知道男人变心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会为了你背负一个出轨渣男的恶名呢？
0: 忠言逆耳的大道理我听得挺多的，我只懂一个道理，物竞天择，就这么简单。
1: 那我希望你一直能赢，如果有一天你输了，希望你记得住今天说的话，我等着看。

说鲁真真是虚张声势，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口头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我被背叛的现实，在这场战争里

哎，你别进来，这一团乱的，被扎着脚了。本来想给你弄点吃的，没想到搞砸了。

0: 哎，时间不能改，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得守住阵地。王总那边我来说吧，玉华的事儿别来找我。行，知道了，我陪我老婆呢。这样吧，等晚点你叫上项目组的人，我们开个短会。好，先挂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这是我家，是我们的家。你不希望我早点回来陪你玩？别辛苦做了，可以点点外卖，或者出去吃。
1: 就在家吃吧，很快的。

0: 你不问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1: 你要去哪儿了？
0: 我去见鲁真真了。
1: 这女人嘴里没有句实话，找她干什么？
0: 不见得吧，至少我知道她手里那个名牌包限量版是真的。
1: 那是我们公司给她的礼物，我只是建议那她品牌而已。
0: 这个包谁给你？

0: 我自己不能买吗？
1: 我跟他这段关系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2: 是吗？是我把你们想龌龊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2: 我的意思是，像你们这种职场上擦出火花的，不叫狗男女，叫患难之交，对吧？可能是我在家里面关的时间太长了，看了太多狗血电视剧，老公一出轨，就觉得肯定是哪个妖艳贱货用美色把我老公勾引走了。我真的是太肤浅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们在职场上是怎么交往的，交往的有多深，还有职场上那些隐藏的暧昧、局域，都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1: 职场女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嘛。那你想，你当年呢，为了我，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家庭，这才是并肩作战了，同呼吸共命运。蜜月，你要记住一点，你才是我老婆，这点永远不会变。
0: 永远？
1: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2: 那条红色内裤是谁的？是不是他的？是不是？
1: 有些事儿啊，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2: 那就是是了。
3: 是，我承认，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把他轰走了。我没想到他挖了这么恶心的一个坑给我，我没想到。
4: 那我到思维酒店之前呢？之前那几天他在哪儿？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
5: ？Sure, let me check the room availability.
2: Okay.Is there a problem?
4: 这房间是新换的。
6: 哦，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蜜月，我承认那几天来找过我。但是我跟你发誓，我们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能听懂吗？
2: 那真是难为你，工作这么辛苦，你还要跟思维酒店的总经理串通起来，一起骗我，掩盖你的奸情，这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1: 蜜月，我不是想故意隐瞒你的，我只是不想伤害你。鲁真真这个女人处心积虑想破坏我们家庭，我怕你上他当，你知道吗？不相信我是吧？那鲁真真，我现在把她删掉，从我们生活当中永远的删掉。如果她再来找我的话，我跟她总监说，把她给辞掉。这样。听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7: 哎，鲁经理，你别难为我好吗？真的，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8: 跟你说多少次了，有用吗？
9: 真的姐，
8: 你忙你的，不用管。
1: 去找冯斌，这事儿归他管。
8: 冯斌已经拖了我们整整三周了，我只能来找你。聂总，咱们的事儿一码归一码，孩子的事儿我不为难你，工作上你也不要为难我，好吗？

你身体还好吗？我挺好的，吃什么吐什么。对不起啊，当你受委屈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又本事就大大方方的爱我疼我，我可以给你生个孩子，但我不能生在阴沟里，生在垃圾堆里吧？宁城。 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也是有憧憬的。我想有个孩子，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跟你共同的家。你能想象那样的未来吗？

我现在可以立刻马上把孩子打掉，从此以后跟你任何关系都没有。

0: 晨晨，我结婚了。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那你干嘛跟我在一起？我是你的宠物，你的猎物，还是一个垃圾？
1: 都不是，晨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2: 冒着大山高，你以为离开这一个，下一个就会更好？这就像等公交车，等了半天车不来，你决定打个的走吧，又打不着，要排队。回头一看，原来的公交车倒是走了，而你还在原地打转。

0: 怎么又突然出来一个百人箭步呢？我让你跟张站联系，把这事落定，你到底打电话了没有啊？哎呦，哎呦，你现在找体育局领导没有用，你找地方政府领导行不行？行了，你别废话了，去行不行？哎呦，哎呦。哎，
1: 先把药吃了，锅里有煮好的小米粥。
2: 哎，帮我盛一碗呗，老婆。
0: 我让你跟领导沟通，你联系上没有？你什么意思啊？
1: 先把药吃了。

0: 觉得好累。
1: 我要在想，要是生活中没有工作的话，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哪怕什么也不做，就这么躺在你身边，也是最幸福的。那边，你就这么管着我，管我一辈子，好不好？

0: 知道你还在生我气是吗？我知道最近发生那些事情让你产生些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和焦虑，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但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哎，明月，你就当是被我缠住了，我打死都不会放手。
1: 那我呢？我又在哪里？
0: 你一直在我心，我聂雨辰愤怒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你相信我好不好？

有人说谎言让生活更美好，它就像一颗包在彩色玻璃纸里的糖，让你活在虚幻的甜蜜中，不用面对苦涩的现实。我知道我只是在自己骗自己，但有的时候活在谎言的世界里才能让人感到幸福。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5到36度上下。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市区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全天的气温在37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全天的大部分时段人体感受都以闷热为主，建议大家减少室外活动，保证水分充足，少量多次饮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有慢性病、基础病的市民朋友要注重此时的保健，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天空云量增多，白天呢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但最高气温仍会达到36度左右。8号到9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气温回落，最高呢是在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8到37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8到37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

0: 黄主任，你说咋样？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吧？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货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侯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0: 米兰，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本来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平，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骨料，我还不伺候了。走，
1: 郭大锤，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1: 坐那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3: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

0: 你一下，你的冤得很。
1: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0: 想跟你谈心。
1: 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0: 你别过来啊！
1: 想跟你深入。

0: 我干啥？狗屁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那赖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哎呀，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这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那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今晚把鼓给他敲了崩，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我最贱了。这女人在互相斗起来，恨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穿！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晚上能看好戏吗？看你酒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烂皮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2: 老鬼气！
3: 你个老狗没回过气，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4: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5: 那应该是这样子。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6: 花姐，
0: 扮上啦。
6: 花姐，
7: 点来了。
4: 花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管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8: 看。好看不？
7: 美得很。
0: 烫衣、素丝、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9: 我在杨家外甥女儿来考咱们学院班，
0: 看见了吗？

0: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王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 听到了，
0: 鼓掌。
2: 各自准备吧。好，抓紧啊！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3: 别紧张。
0: 哎，别谝了啊！抓紧时间。
4: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话才行？
5: 现在换人
6: 来不及了。
4: 谁嫌我烦死？
6: 记着这个词啊！
4: 嫌我烦死没？
6: 烦死没？
4: 光你在这！
5: 你骂
6: 我是羊吗？
5: 说啥是羊吗？
4: 谁嫌我是羊了吗？
6: 啥是羊吗？
4: 叫我是羊没啊？啥是羊吗？啥板子吗？谁嫌我是羊了？
7: 多少块钱？
4: 管仲的竟然在这儿传唱，哎呀呀！
6: 多少块钱？
4: 叫我是羊没？
6: 是羊。
4: 板子吗？
6: 板子。
4: 慌慌张张弄啥了？板子没了吗？啊？
8: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没？
4: 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你放哪儿了？
8: 不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棚里面了吗？
4: 水床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呀，那成龙谁拿这杆扬的板子命的嘛？出大事了吗？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8: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吗？
4: 那啥办法？你谁可是啥把这遮一下，当一下，拿啥当？
8: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上。
4: 哎呀，上上上上！
8: 这，快上！
4: 把把给我，
8: 干啥？
4: 来来，
8: 哎呀，慢点！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过来，给娃穿上，穿上，都立着。
8: 你弄啥了？
4: 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来来来，这穿上，过来。来，
8: 小
4: 美姐，小美，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8: 破破烂烂的。
4: 啊。
8: 前两天花的浆刚给罗医生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4: 在吗？
8: 在在在，多洗干净了。
4: 哎呀，
8: 这太好了，
4: 你不是吸汗，这衣服我赶紧拿着换上啊。
8: 哦，那个鞋我都带来了。
4: 哦，老陆，
8: 这来来，进来。
4: 快快快，
8: 我给你穿上衣。
4: 你这到底要干啥呢？不管了。
8: 黑粉，
9: 他干嘛呢？化妆，
4: 化妆。
9: 大大舅妈，二舅子，大舅。
4: 别
9: 不
4: 走了。
9: 老弱子弟，慢点，老子不疼。
8: 哎呀。

0: 这后头立了个啥？好像是个稻草人，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1: 他也不知道，慢慢弄。
2: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创个新。

0: 一青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哎，干啥呢？
2: 他错你呢，公公他真你脖子。
3: 来，
2: 过来，
3: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
4: 你是胡兰元啊？
3: 啊，是我，咋了？
4: 跟我们走一趟。
3: 啥事吗？
5: 派出所说去，走。
3: 就是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呢。
5: 走。
6: 中邪了，中啥邪了？
7: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6: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7: 我点拨你啥了？
6: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8: 什么样子？

0: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2: 你想一下，
1: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2: 说的不是这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1: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祥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也喝了药了。
2: 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才是你的风格呗！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的。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给你感觉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0: 乔西，
2: 我大爷，
1: 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0: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
3: 你脚脸，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他，
2: 你舅也是，一身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为啥抓去？
2: 耍流氓。
0: 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让你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这叫，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 哎，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啊，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对对，那我走了啊！
4: 哎，就两步。嗯，
0: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2: 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美，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对对对对，那就行啊。哎呀，好，哎，好，哎，好。
2: 慢点啊！哎哎哎，
0: 你俩咋都这儿来了吗？
2: 咋回事？
0: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2: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0: 哎呀，胡说什么呢？ 公安对你不错呀，搜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呀，我是人家西北鼓王牛平。
2: 少说个吹。
0: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2: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0: 不会吧？
2: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0: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呀，
2: 他是哪种人啊？
0: 干啥嘛？打啥人了吗？
2: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0: 不是我要敲，那鼓槌子就要敲，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呢，这
2: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0: 哎，
2: 给我干掉！

李青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当。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跟你舅那个二货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星娥是有一回演道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轻的，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一样，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乘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晴娥。

0: 孙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呢？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0: 孙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1: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敢。
0: 警察为啥找你啊？
1: 匿名信的事。
0: 那为啥就找你呢？
1: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吧。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0: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1: 哎呀！
0: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1: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0: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1: 哎呀，真是。
0: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1: 这话你跟我说啥了吗？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嘛，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你也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马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儿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

0: 知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了吗？这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皇上，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
0: 他没事，你有啥事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吗？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不正，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儿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格，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人。
0: 是啥人你就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胆了？
0: 叫啥了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
2: 谁胡说谁给撕烂了嘛？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这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1: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1: 那大幕马上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嗯。
1: 阿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
1: 我欠
0: 你，那你打算咋还了？
1: 再欠一个，一块还。
0: 啥意思？
1: 我还要考学员呢。
0: 哎，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
1: 喝大水惹祸，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呢？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1: 不会。
0: 他跳一个。
1: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1: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哎呀，
0: 你这话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1: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1: 哎，我说的话每一句不在。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1: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运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1: 教了。

0: 你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
1: 阿总，学员，你问候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王大姐，
1: 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走走走，回去，走吧，松开，
0: 跟上，
1: 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这个地方呢，是花姨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哎，哎呀，
1: 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啊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哎，
0: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
2: 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哎，
1: 在这儿呢。哎，别胡给挖就。
2: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1: 行，喊，跟着花姨喊。
2: 胡三元，胡三元。你。 王八蛋，这也是开口音。王八蛋，喊，
1: 干啥呢？跟着你花姨喊，喊。
2: 哇嗓子亮得很啊！咋样啊？厉害，老师不是一鸣惊人啊！来吧，我们唱歌啊！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3: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
2: 来，
3: 娘呀，娘呀，哎，红包儿，你们家。
4: 嗯，看你婆娘的
5: 傻傻家，
6: 老都真让人快乐。哎呀，咱们一个，看吧，你美的。
4: 爸，
5: 咋？
4: 有事找你。
6: 啥事吗？
4: 出来说。哎呀，
6: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5: 啥呀？
6: 出去说。
5: 干啥？
4: 看我。
6: 找货去！孙伯父，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找货去！我饿了。
7: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整个命天定，换不了。翠彤，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啊？啊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
8: 查小子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他是谁呀？我还不晓得儿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7: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 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欠收拾。

0: 油锅小心点啊！
1: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得你叫我爷。
2: 同志啊，同志，同志啊！海战爱国威风运动，小灭蚊虫四害，体外柳叶全先吐以焚烧溜溜粪，小灭蚊虫，精花甲源，建造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请大家管好蚊虫。
1: 脸上有没有？眼睛嘴都没有。
3: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
4: 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1: 熏吧，俺们先走了啊。满院子的烟。
4: 咦，快到街上转去哦，娃。哎。
5: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6: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4: 嗯，哎呀，嗯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你干着！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0: 你给我刮祸呢你！这神圣的排练厅，你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0: 死了，抱歉了你！啊，那他男人在场，你先把你当猪玩意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
0: 你都毙了！哎呀，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表现。你想干啥？是这么着，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头我家把海口给划下，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咱就变成你了吗？这下弄得我。
1: 措手不及嘛！我咱办事儿，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0: 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0: 这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这谁打的吗？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去公安局报案吧。
3: 报啥呀？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2: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0: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1: 不打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0: 你上哪儿去？
1: 找人去。

0: 什么？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2: 忘
3: 了。知道了。
2: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3: 啥情况吧？
2: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3: 你这次得罪谁了？
2: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哎，
4: 快来！
1: 吴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在看下谁闹？
4: 然后呢？
2: 没有然后，你帮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4: 快进。
1: 你还张狂不？死都不知道咋死。
2: 哎呀，我张狂啥了？哎呀，
5: 我救你。
6: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我就干啥去了？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我要回家。
6: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九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劲儿！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呢？来劲儿！你给我回来！
2: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5: 放开我！
2: 干啥呢？
5: 在唱戏呢！我要回家！
2: 咋了嘛？
6: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7: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2: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得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在外边挨生活的打，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我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跟着就唱。哦，
7: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5: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2: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你先回去吧。
6: 你去哪儿啊？
2: 出去。
8: 哎呀，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
1: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拔料。
8: 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1: 小四不听话吗？
8: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9: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8: 还不是你先嫌的人？
9: 你看看这，
8: 那我这咋算呢？
9: 还

0: 你在这儿坐着？那啥呀？
1: 樱桃。
2: 我爸给我的。
1: 杨波。
2: 你看啥呢？
0: 七小龙星。
2: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惹你去劳的心干嘛？
0: 远哥也能看到。
2: 废话，都是一片天。
0: 不是，九岩沟的更亮。不想尝试，不想回家。
2: 你为啥不想唱戏？
0: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2: 那谁是放羊？

0: 你骑慢点啊，问的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干啥？
1: 来吧，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呢？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啊，把我没放在眼里都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吧？
0: 不怕。
1: 我，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一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李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都知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班，那娃比你外甥女儿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尹青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0: 罚问了，让驴踢了。
1: 你在这儿干啥？
2: 等驴呢。
1: 先进。
2: 何大谁干的？
1: 别问，说了都丢人。
0: 娃呢？
2: 睡了。
1: 何大锤，咋了？
0: 让驴给踢了。
3: 快快，等一下，别急。
1: 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3: 哎，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鸡没了。
1: 哎，你咋偷骑嘞？
4: 没有。
1: 我去了。
4: 没接。
1: 这边，
5: 哎，来来来来，让我开。
6: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5: 黑娃。
6: 大点声。
5: 我要尿了。
6: 啥啥尿？
5: 我要尿了。
4: 去去去去，赶紧尿去。去。
7: 自己得学哈。
8: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呢，是吧？
7: 你要干啥呢？
8: 想接我用一下吗？咦，哎，真在这儿。
7: 你要干啥呢嘛？
8: 急用急用。
7: 去去去，啥时候还我
8: 两瓶罐头啊？
7: 网兜给我拿回来。
9: 你这怂娃，尿呢？
5: 我一网尿都没有。
9: 尿
8: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我，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啊，知道啊？看看看看，人要放松。哎，弄啥呀？
5: 尿呢？
8: 尿完就好了。
9: 你谁啊？
8: 我是剧团的司库，我叫胡三元。嫂子，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一下，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9: 为啥不让你进屋？
8: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9: 啥意思？
8: 这咱侄子是吧？
9: 你咋知道？
8: 要考剧团了。哎呀，实话就考不上。
9: 谁说的？
8: 我说的。我们外甥女也考了，跟这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9: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
8: 哎呀，想听这话吗？
9: 说。
8: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募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挖子考这站。
9: 方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8: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呢？
3: 人家商业局、文化局，啊，啥物资局，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的娃呢？
8: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的娃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9: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8: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就有一，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9: 那你有啥好办法？
8: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9: 咋合作？
8: 一共五个考官，我能弄成四个。
9: 你能弄四个？
8: 能。
9: 那我干啥？
8: 你弄黄主任一个。嫂子，你们屋里头谁做主？

0: 皮儿回来的。
1: 嗯。
2: 做啥呢？快点吃！
3: 来啊，死心了吧？不看看都是啥人考咱们的，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时间？赶紧回去算了。
2: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3: 这胡闹呢吗？
2: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3: 你别胡搅蛮缠了。
2: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3: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五个考官呢。那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2: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3: 谁呀？
2: 就你们团在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3: 要找你了。呀，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2: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3: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啊？
2: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3: 吃你的饭。
4: 王主任，
3: 嗯，
5: 呀，啊，
3: 哎，开始。
5: 嗯，下午考试别吃那么多啊。
2: 罐头咋送回来了？
5: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6: 上午没有一个娃，上红星全选，下午才第三个。
5: 嗯，
6: 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5: 为啥？
6: 他货比货呢嘛。
5: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嗯，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6: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7: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了，跟你说话你看着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知道吧？
8: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两个，好。
9: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
10: 哎，王小香，我胡喊啥停的吗？
11: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10: 为啥呢？
11: 那
12: 你用了伴奏，音质、
11: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13: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9: 好，好的，老师。
14: 你就清唱一遍。

0: 当地光辉照万代，红旗是在工农的心，当地光辉照万代。
1: 来，让一下，让一下。来，谁家孩子下来？41号，
2: 这
1: 41号，高升。来来来，
2: 表给我。
3: 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地说。
4: 易清娥，今年11岁。
2: 要不你先来考。叫我考，叫我考。
3: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5: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3: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4: 红星闪闪，光光。
2: 你把那屁嘴闭上。
4: 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6: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4: 唱吧，收放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0: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7: 咱爸不要我了。
4: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8: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了。
9: 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4: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8: 你在前边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4: 唱。

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 停，停到这儿，对，
2: 干啥呢？
3: 老总，求村驿的客人，
4: 登记。
3: 来吧，你给登记。来，
4: 这唱哪出戏？
3: 野猪林。
5: 你去哪儿了？哎呀，
3: 何大水老家。
5: 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3: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
5: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3: 这话说的难听呢。
5: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6: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男娃18个，女娃12个。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7: 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8: 这回。

0: 在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
1: 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 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2: 对吗？
1: 是不是？
3: 是是是。
1: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2: 可不是。
1: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你看看，
2: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不识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板那就去板了。
3: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1: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2: 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哎，
1: 我说完了，
2: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咱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招他招谁？
1: 对，
2: 对吧？
1: 对。
2: 站！
4: 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我怎么在那儿？哪来的猪啊？
5: 那活猪在门里头住，
4: 晚上吃，全在吃，不招肉呢。哎呀，抓猪的前院抓起来，开猪要会议呢，赶紧！在我们村，办善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了，你就可真大方，为了你，把2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
5: 要不然那头猪白死，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它的命。要不是我爸在这，下去把那猪撂倒。
6: 你们撂倒谁呀？
5: 要，跟你爷爷说好了，给我看看。
6: 碎心，给我。 松手，
7: 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你往我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2: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
3: 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4: 对，
3: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4: 对，
3: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4: 对，有。
3: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4: 导演说的好，
5: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

0: 连我心里都踏实了。
1: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哪天还得给你招保镖来？
2: 哼，
1: 工
2: 作。哎，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3: 你咋看出来的？
2: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妆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眼一看，
3: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她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2: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
4: 哎，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3: 绷啥来着？畅所欲言嘛。
5: 那我就再说两句。那个张黑娃和易清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
6: 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7: 最绿最绿的草。
3: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8: 我打你又没打他。
9: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10: 哎，胡团员，你啥意思呢？
9: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11: 我说打得好。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10: 我没打的，
2: 你给我闭嘴！你
3: 小郭，
10: 走，
3: 把你人带回去。
10: 是，
3: 开会了，这胡闹啥来着？快走走，往外走。
2: 就看我干嘛？你干啥？
0: 先收拾。
3: 彭壮，
0: 哎呀，
3: 你这行了，你赶紧回来，跑来干啥来了？
0: 他进完了。
3: 行行行，开会了在这。
12: 姨表扬你了啊！
0: 几？
13: 一、三，
0: 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9: 嫂子，哎，嫂子在哪啊？
14: 耶！哎呀，你咋来了？你这是干啥呢？
9: 池塘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14: 哎，这不合适。
9: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个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14: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
9: 哎，放哪儿？放哪儿？
14: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哎呀，来，你快坐。哎、
9: 啊，对对对对，
14: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啊、我这手脏了。
9: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14: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9: 对了，谢大姑呢，哎。哇，胆小的不会说话。
14: 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有人收拾那哈怂娃。
9: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
14: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9: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14: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
9: 那我这还有个建议。
14: 说。
9: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打

0: 住了明枪暗箭。
1: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2: 你说没有我你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
3: 我给猪谈的心。
4: 哎，那你咋谈的嘛？
2: 听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他也得去。哎，听我说，那猪一听，呲儿的一下，都上花去了。这不得感谢我，这不得感谢我。
5: 胡三元面子大，
6: 一点儿油。
5: 肥猪最听他的话，
7: 肥猪最听他的话。肥猪，肥猪，嗯，多吃点啊。哎呀。
1: 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7: 一头猪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1: 咋了？
7: 真是影响。
1: 你还怕这个？
7: 对，你坐这，你坐这。哎呀，
1: 你上哪去？哎，回来。
7: 你饿了吗？啊！
8: 王主任下班了。嗯。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误。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傅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是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

0: 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一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1: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0: 哎，这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2: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1: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1: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1: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5: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4: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4: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5: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得多就行了，是吧？
4: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5: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你爸管你多吗？
5: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1: 什么报备啊？
5: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4: 你还是太单纯了。
1: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4: 你不是。
5: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1: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八个人是坏人吗？
4: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1: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5: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就。
1: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4: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5: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 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4: 你也不要求

0: 起印刷行业。
1: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0: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1: 对，我不喜欢。
2: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1: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3: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1: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九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九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0: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个5分钟打一个。
1: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3: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1: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3: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1: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1: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0: 那顶多说两句。
1: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4: 完了，
5: 我们都是80后。
4: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1: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3: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1: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3: 你想去哪儿啊？
1: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0: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哦。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比如说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3: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
0: 对，
3: 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0: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3: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0: 石家庄的。
3: 石家庄的啊，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0: 河北省以内，
3: 还是石家庄环县以内？
0: 我觉得到保定吧。
1: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3: 为什么？
1: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3: 开车40-50分钟？
1: 对，
2: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有。
3: 也有点远。
1: 他就不让我干。
3: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1: 对，我觉得有影响。
3: 哪方面的影响？
1: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料，我就坐那儿我就必须得扭半天，我也背不下来一个字儿。我觉得我考不上，而且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交流的工作。就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网红，然后他说学姐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拍个广告吧，我嘎嘣去了。然后就那次的北京跟我之前去的北京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去我就是天天坐个地铁，挤公交挤地铁，抠不拉搜的去北京，我感觉那北京都是人，有什么好玩的？就那次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
3: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10000，北京是月入10000的北京。 你月入一千万，北京是月入一千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3: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1: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3: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3: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0: 最好是在本地。
3: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您觉得呢？
0: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3: 一直在你身边。
0: 我看着她，哎。全全的长大，
3: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1: 啊、
0: 我觉得他还小。
3: 是，我都四十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他
4: 我还是宝宝呢。
3: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5: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4: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0: 对。
4: 什么叫是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0: 肯定是保护他。
4: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0: 在我。
4: 那就是控制。
6: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儿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1: 对，
6: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7: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2: 我是石家庄人，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0: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3: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0: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3: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0: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0: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0: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0: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3: 嗯，
1: 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

0: 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这次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1: 这是哪一年啊？
0: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然后那天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1: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0: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1: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0: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2: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0: 对，
2: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0: 对，我就是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啊，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3: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2: 知道。
3: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他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2: 没有。因为他和他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他妈妈照顾的多。
3: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了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1: 哎，这个说的真好，
4: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1: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

0: 你也不成熟，你都奔五十的人了，都五张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1: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这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4: 其实就十分钟就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3: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0: 你他爸能受得了吗？他姥爷能受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0: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啊。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0: 是不是？
2: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跟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

0: 自由了，
1: 我可以起飞了。
0: 你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1: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1: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

0: 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我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清，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1: 零零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2: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3: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4: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3: 这就不管你爸了，你带着他呀。
4: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5: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3: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3: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3: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4: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3: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3: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4: 或许吧。
3: 什么叫或许呢？
4: 这条职业的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3: 哦，也要

0: 经过选拔呗。
1: 是的。
0: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2: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

0: 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八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了解到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就极致了。
0: 就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她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三四个小时吧，
1: 三四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八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三四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三四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哎呀，木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多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四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八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一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5: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

0: 那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1: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0: 重
2: 演。
0: 是。
2: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4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哦，
0: 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2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0: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4: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5: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0: 对呀，
5: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6: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
5: 是
6: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6: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5: 是的。
6: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5: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他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他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他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0: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5: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0: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5: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0: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两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太窄了，所以

0: 想叫他想以后您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0: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2: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3: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4: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4: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4: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4: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4: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让他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他，你今天替他挡了风，他明天会经历雨。
6: 木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4: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木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7: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

0: 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二三十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三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1: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五名，学年排第七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二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的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2: 木聪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聪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3: 有，但也很少
2: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

0: 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温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1: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1: 从小也是这样。
3: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1: 什么机会啊？
2: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1: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4: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5: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儿，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知道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

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8: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

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1: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0: 没播，
1: 准备了好久啊、
0: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1: 正式上台，正式演了啊、
0: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最早？

0: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1: 你也不是很熟悉。
2: 孙超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3: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2: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淑月，掌声有请。欢迎淑月，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
2: 好。
5: 你应该吃这些。看，大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6: 你做不消化呀？
5: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眠。
2: 啊，舒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4: 对
2: 吧？
4: 对，啊、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2: 都演啊、嗯。
4: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2: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哦，
4: 那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2: 哦，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4: 啊，是。
2: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4: 没人找吗？
2: 这太实在了。
4: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2: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舒月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4: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2: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4: 看了，
2: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4: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2: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4: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2: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4: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2: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舒月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4: 可以啊。
2: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7: 怎么回事啊？
8: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告诉你，
7: 我问你怎么回事？
8: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
7: 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8: 不是，我当时我
7: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8: 怎么
7: 就那么点钱？
8: 卑
7: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8: 哥，我跟你说，哥，
7: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8: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7: 我妈都失业了。
8: 不是我知道，
7: 我

0: 是
1: 的，也是
0: 是的，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来。
2: 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0: 求求你，
3: 绝望，
1: 什么
3: 绝望？
0: 哥，你咋了？这是、
1: 啊、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0: 哥，我知道。
1: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0: 咱俩处境一样。
1: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0: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4: 应该找仨人借。
2: 你把自己都圆不上。
1: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0: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1: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0: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1: 凭什么？
2: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悦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5: 自然。
0: 这么难评吗？
5: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
2: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6: 我觉得挺好的。嗯，头两，尤其头两番，嗯，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0: 他没绝望，
6: 话太密，嗯，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2: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舒悦觉得呢？
7: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2: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7: 绝望了，绝望了。
2: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嗯，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8: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2: 我不要
8: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啊，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9: 不是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8: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9: 你不知道。
8: 赛彦祖啊，
9: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8: 不用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2: 好
8: 老大了。
2: 高冷，
9: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8: 我跟你这么说吧，兄弟，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你就行了，
9: 我这腿就好了，
8: 还是不行，你得练。
9: 那撒娇，半张卡啊？
2: 啥？
0: 去呗，
2: 撒娇。
9: 走呗，你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
8: 你干什么？你
9: 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10: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8: 不是哥，
10: 别来这个啊！
8: 不是哥，
10: 咱俩都是男的，
8: 哥你想多了，哥啊，你就去，
10: 你这个伪教练，
9: 你就是一个
8: 哥，他拿走了呢。
2: 好，这哥我也走啊。舒悦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没看够，
2: 没看够是吧？
7: 还可以再来两，
2: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6: 挺绝望的，看的
2: 挺绝望
6: 的。既不高也不冷啊。
5: 我直接办一张。
2: 你办
6: 一个，我办一个。
2: 子言，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
5: 还钱
2: 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5: 办卡。
2: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鹏旭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11: 好，
12: 你怎么买？那还得过。
11: 岁儿小，你爱听你那么吵啊？
4: 你现在就很吵。
12: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我睡不着觉。
4: 那你搬呢？
12: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4: 你买的房
12: 多新鲜呀！
4: 你卖了？
2: 委婉？
12: 不用啊，
2: 委婉。
4: 你卖了呀，
13: 兄弟？
4: 买的房卖了呀，
13: 兄弟？哎，
4: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13: 谢谢。
4: 排练时间到很晚。
13: 那当然。
4: 您
12: 就稍微注意一点，
13: 打扰到你了吧？哎呦，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4: 我不是，
13: 你哥。
4: 改不了啊，
12: 兄弟，
13: 我改不了啊，
4: 兄弟，你哥
13: 我上春晚了，
4: 是，
13: 哎，气死你！
4: 我没有事，
13: 我没有
4: 气死，
13: 更生气了，好像
12: 我没有委婉一点，
13: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2: 嘲
12: 讽。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您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啊，
13: 我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12: 你多新鲜！
13: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12: 白天我不在家
13: 啊，不在家。
12: 您想，
13: 你还上班啊？
12: 年纪轻轻那么差，
13: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12: 行了，
13: 你在搞黄房了吗？
12: 我呸！

0: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妍，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1: 刚才应该先报警吧，也解决不了。
2: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
3: 不是你不干了。
0: 对，王团长呢？
4: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
0: 嗯，哎，孙超定力很足，
5: 没错，
0: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4: 对对对，
0: 这个舒月呢？
6: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3: 他家住一块
6: 儿，
2: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6: ，好碍眼。
0: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1: 眼宝儿
7: 咋的呗？
1: 看，我男朋友送的
7: 说链大钻戒。
1: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7: 这
1: 一老好过。
7: 我这，
1: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7: 哪好？
1: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0: 恳求。
1: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7: 不是，咱啥斗地主？
1: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7: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0: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6: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7: 48了。
6: 啊，你还知道你48了？
7: 我不咋的。
6: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的。
4: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0: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8: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2: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9: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绝对演不过你，
2: 谁演不过你？
9: 好了，不要说了，
2: 你真是招人膈应。
0: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1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1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2: 问您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啊？
12: 你健康吗？
13: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2: 是吗？
13: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12: 说什么呀？
13: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12: 生活不能自理。哎，
13: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12: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13: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12: 包括大脑吗？
13: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12: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13: 什么意思呀？
12: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13: 心理健康？
12: 那你心理健康吗？
13: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12: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嗯，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13: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12: 当然了，
13: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12: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13: 不知道。
12: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13: 不了解。
12: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跑过肚呢？
13: 不清楚。
12: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我呀？
13: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12: 这叫什么话呢？
13: 我心里还得有你。再说了，心

0: 里能生这些病吗？
1: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0: 这心理怎么受伤啊？
1: 你看最容易让心理受伤的方式，嗯，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0: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理受伤。
1: 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
0: 怎么说？
1: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0: 哎，听过这一句。
1: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
0: 嗯，噗，哎呦啊，
1: 这就捅你一剑。
0: 这么突然吗？
1: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嗯，咔，哎呀，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嗯，咔，这就劈你一斧。
0: 太残忍了。
1: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0: 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嗯，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1: 您要不相信，嗯，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0: 怎么表演？
1: 首先，嗯，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0: 倚天剑，你来，
1: 长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0: 哎呦，哎，我，
1: 你有反应了吗？
0: 哎，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1: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0: 我是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1: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0: 三味真果，
1: 你
0: 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1: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哎呀，哎，怎么样，难受了吧？
0: 你开心了吧？
1: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0: 你才疯了呢。
1: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0: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1: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0: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1: 太有研究了。
0: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1: 没问题啊。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啊，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0: 啊。怎么举例？
1: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哎，
0: 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1: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0: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1: 密集恐惧症啊。
0: 密集恐惧症，
1: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哦，一看见就害怕。
0: 是吗？
1: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0: 啊，我爸
1: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0: 哦，
1: 而他爸爸不敢梳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哎呦，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0: 怎么呢？
1: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0: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1: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我也有。
0: 你也密集恐惧症？
1: 不是，我恐高。
0: 你恐高？
1: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0: 难道因为你恐高？
1: 我现在一点脚，我就晕。
0: 哎呦呦呦！
1: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0: 哎呦呦，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
1: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啊！你心里也有问题。
0: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1: 你有强迫症。
0: 强迫症？
1: 对，而且他这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0: 怎么了？
1: 首先啊，他强迫洗手。
0: 我这是爱干净，
1: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一天能洗800多回，导致手上这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0: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1: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了。
1: 那不光这个，他还强迫关门。
0: 关门？
1: 就怕这门没锁好。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哎，
0: 我住毛坯房里了。我
1: 这不那天吗？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0: 是
1: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0: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1: 叫个开锁的来吧。花了260。
0: 哎呦，

0: 我说你乐什么呀？
1: 没，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就罚了400块钱，
0: 啊，这么倒霉吗？这
1: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0: 毛嘛，这就1000多了。
1: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0: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1: 啊，对对对，
0: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1: 你拔的牙多呀？
0: 拔的牙多？
1: 拔100多颗呢。
0: 我100多颗牙？
1: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0: 我改海怪了是吧？
1: 要不说你孝顺吧，这牙都拔了。
0: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1: 还真让你说着了
0: 啊。
1: 我这强迫症，比你严重，
0: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1: 首先，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的词儿，一定要比我搭档多。
0: 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1: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
0: 哎呀。
1: 就是我的包袱，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
0: 哎，
1: 我还有笑声多强迫，
0: 哎，
1: 掌声多强迫，
0: 嘿，
1: 劳费多强迫。
0: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1: 我强迫你什么呀？
0: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1: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0: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1: 当然了，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0: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1: 废话
0: 啊！
1: 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0: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
1: 哎呀，我选择困难呀。
0: 哦，你选择困难
1: 啊？
0: 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1: 你还会测试？
0: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1: 我选200块钱。
0: 你不选择困难吗？
1: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呀。
0: 哦，这还赖我了。
1: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裘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
0: 哦，
1: 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炎老师，
0: 哦，
1: 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0: 史炎老师。
1: 哎，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0: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炎老师当时要变。
1: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0: 你这问题还挺多。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
0: 你时而哪样呀？
1: 就这么说吧，早上起来，我是小正太。
0: 哦，
1: 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0: 你还够摊长的。
1: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
0: 哦，
1: 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
0: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1: 对，
0: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1: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0: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1: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0: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1: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0: 你说话，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我
1: 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0: 你还有焦虑症？
1: 不要羡慕我。
0: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1: 对
0: 啊，
1: 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0: 对，
1: 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儿。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0: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1: 被你发现了。
0: 你别

0: 跟我嬉皮笑脸的呢？
1: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0: 哎，这很推广一下，
1: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0: 好，
1: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0: 什么主意？
1: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0: 这太好了。
1: 那我先说。
0: 好啊，
1: 朋友。

0: 这个样子的。心里你好吗？
1: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2: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0: 那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哎，
2: 舒悦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3: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2: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3: 对对对，
2: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3: 对对对，
2: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一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4: 觉得我那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2: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4: 希望，
2: 希望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什么样的节目？六
4: 货，这作品好了，
2: 起范儿了。
4: 这个叫双标，双标，
2: 双标，双标。
4: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2: 哎，还若有所指。
4: 哎，对了，
2: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啊！谢谢、
2: 哎、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2: 我这岁数也大，哎呀，这人一上岁数，嗯，超，我告诉你，嗯，你体会不到，嗯，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啊，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2: 哎，嗯、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
1: 哎，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2: 你看你，啊，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2: 说出来。嗯，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2: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2: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啊？
2: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2: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2: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2: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2: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2: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了岁。嗯、啊，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2: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嗯，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2: 亡羊补牢
1: 应该，
2: 知错就改
1: 是，
2: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2: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1: 谁呀、啊？
2: 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2: 就是一块走吧
1: 啊，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2: 哎，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是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2: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
2: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2: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2: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2: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2: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2: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2: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2: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2: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2: 第一，嗯，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2: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2: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2: 那是、
1: 哎、好好好。
2: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你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2: 本来就是，你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2: 哎，比如说，嗯、我们小区，嗯，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嗯，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2: 是吗？哎，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啊，
2: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1: 那谈不到，
2: 我们那人。那不成，
1: 您想。

0: 区不成，不成吧？
1: 您小区忒破，
2: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呵，
1: 你说拉哪儿不好
2: 啊？拉哪儿了？
1: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
2: 你更不是东西，
1: 我怎么了又？
2: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1: 我这不一样啊，
2: 您怎么不一样？我有理由啊，您有理由，
1: 我总结了三点，还三点。第一，我那狗是小狗啊，拉那点不碍事，
2: 拉的少就行。
1: 当然了，
2: 好嘞好嘞。
1: 第二，我们家狗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2: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1: 对，
2: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1: 你甭说那没用的。
2: 好好好。
1: 第三，
2: 哎，
1: 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2: 你把这改了啊，
1: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
2: 呵呵，您真有道理。要单不知道谁双标，现在。
1: 那当然了。
2: 好好。
1: 你说遛完狗，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2: 您还有工作？
1: 当然了。
2: 这什么表情啊？
1: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2: 您干嘛去？
1: 上午去剧场排练。
2: 您去排练去啊？您排什么？
1: 你有病吧？相声啊。
2: 你排相声不够我，
1: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2: 那应该呀，您那能力达不到啊？
1: 不是我，那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2: 那都你可以别，
1: 我会不会跟你不成？
2: 你看这不接茬，看了吗？
1: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2: 我迟到，
1: 时间观念特别差，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2: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1: 我那有原因，
2: 您有什么原因？
1: 我是因为开车啊，
2: 堵车。 我控制不了啊！堵车，
1: 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2: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1: 早点出门也没用啊！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2: 这多着急！这正着黄灯就应该停，
1: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2: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1: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
2: 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
1: 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2: 是吧？
1: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
2: 哎呦，
1: 哎，我那天就是啊，你说我跟前面停着，后面那车摁喇叭催我，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排，你瞅瞅啊，
2: 您甭管什么牌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1: 对不对呀？
2: 啊，
1: 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2: 啊，对呀。
1: 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摁喇叭也没有用，绿灯。绿灯，您怎么不走？刚变绿灯十来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2: 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1: 我看手机呢。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我这不一样啊，
2: 我有理由。
1: 您有理由，来来，快来，说一说吧，来来。第一，我那不是玩儿啊，
2: 您不是玩儿，
1: 我看导航的。
2: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没听说过，
1: 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在次点。
2: 嗯。
1: 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啊。
2: 是是是。
1: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
2: 不是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我是你爹呀，我。
1: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1: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2: 您那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1: 什么双标？
2: 嗯，
1: 到了机场排练吧。嗯，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2: 什么现象？
1: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
2: 啊，
1: 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看你这跟人家横着来，这不横着来，这不横着来，这不横着来。
2: 哦，
1: 我就不那样。
2: 哦，这不好。
1: 那不就饭凉点吗？
2: 啊，
1: 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
2: 啊，
1: 饭也凉了。
2: 啊，
1: 咱就吃着凉的。
2: 啊，这点您做的不错。
1: 对不对呀？
2: 啊，当然了。
1: 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2: 凉皮儿啊，
1: 啊，
2: 凉皮儿，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1: 咱就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
2: 啊。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1: 哎，回头给一差评。
2: 哎，您更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1: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
2: 那嚯，太好了。
1: 吃完凉皮儿，
2: 嗯，
1: 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
2: 哦哦，哦，你还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1: 对呀，
2: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1: 年轻，还是年轻？
2: 什么意思？
1: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2: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做不到，想不到您这事还好意乐呢，这长得瞅想的美，
1: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2: 我没误会你。

0: 姐姐的孩子。
1: 哦，您姐姐的孩子。
0: 我是他舅舅。
1: 哎呦，你看看，我还白姓问了。
0: 哎，白姓，
1: 我寻思你说
0: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1: 啊，容易。
0: 你说容不容易？
1: 那肯定。
0: 都怪那男的
1: 啊，
0: 沾花惹草。
1: 哎呦，
0: 还让我大爷给碰上。
1: 嚯，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去。这玩意儿沾花惹草，人老丈人碰上了。
0: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什么我大爷呀？
1: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0: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1: 是。
0: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
1: 啊，
0: 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1: 哦，是吗？
0: 你看他还有非想说两句
1: 啊，
0: 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
1: 啊，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啊，
0: 这我就不同意。
1: 那肯定不同意，
0: 我不能同意。
1: 是
0: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1: 啊，您当时站起来了。
0: 哎，
1: 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0: 谁双标？谁双标
1: 啊？
0: 这次可不双标。
1: 这次怎么说呢？
0: 我总结了三点。
1: 还是三点？
0: 当然。
1: 哪三点？
0: 第一，
1: 啊，
0: 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
1: 啊，
0: 第二，
1: 对，
0: 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0: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
1: 哎呦，这第三点呢？
0: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1: 啊，光明磊落。
0: 对了，
1: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0: 那当然了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那孩子
1: 怎么着啊？
0: 不是我的，
1: 把这个忘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0: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嗨，
4: 鼻了是吧？
0: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3: 啊，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5: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3: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6: 你看又找回来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7: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你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6: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3: 是不是？
6: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3: 都得发错一个人，
6: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字。
3: 哦，
6: 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又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
1: 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6: 不是
3: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6: 哎，好的。
3: 是个什么段子？
6: 假如项羽要过江。
3: 哦，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我想放假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吧？
0: 啊，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还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0: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1: 仨人了，
0: 刘关张啊！
1: 哦，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0: 您歇会儿吧，
2: 还当真了？
0: 什么水平？就您还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1: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0: 就考你。
1: 太看不起人了吧？
0: 怎么着吧？
1: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0: 那你就说，
1: 我能不知道吗？
0: 你告诉我们，
1: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1: 我不屑于回答你。
0: 没事，你说出来才算。
1: 刘备、关羽、张飞，
0: 啊，还真对了，
1: 还真对了，
0: 蒙的。
1: 没有想到，你
0: 看哪儿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1: 这能不知道吗？
0: 知道就好。
1: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
0: 哦。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
0: 嗯，
1: 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0: 那还应该，
1: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0: 不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1: 你看，拿你来说，
0: 拿我，
1: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想要当主公，
0: 哎，
1: 手上有五个名额，
0: 嗯，
1: 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
0: 哎呀，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1: 什么叫莽夫？
0: 嗯，
1: 哎，五虎上将
0: 能打不完了
1: 就选他们五个吗？
0: 不行吗？
1: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
0: 哦，对，我欠缺了。
1: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儿吗？
0: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1: 不行啊，
0: 那换了您怎么选？
1: 换了我，
0: 嗯，
1: 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0: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1: 诸葛亮全才啊，
0: 那确实，
1: 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
0: 哎，
1: 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
0: 哦，有道理，
1: 对吧？
0: 二一个您选谁？
1: 华佗。
0: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
1: 哎，
0: 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1: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0: 也有道理啊，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1: 是吧？
0: 再往后您选谁？
1: 大乔、小乔、孙尚香。
0: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1: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0: 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攻得累死。
1: 你看，哎，说这话多难听。
0: 怎么了？
1: 那真要到了三国，
0: 啊，
1: 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1: 鞠躬尽瘁一辈子，
0: 哎，那确实，
1: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0: 是一件遗憾。
1: 你别说诸葛亮了，
0: 嗯，
1: 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0: 啊，
1: 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0: 还真是这样。
1: 你像拿我来说
0: 啊，
1: 我认为，
0: 嗯，
1: 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0: 谁？
1: 项羽
0: 啊，西楚霸王。
1: 哎呦，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0: 是吗？
1: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0: 相当能打。
1: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毕父自用败给了刘邦。
0: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毕父？
1: 毕父是牛肉的意思。
0: 什么？你英语啊？这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1: 刚愎自用
0: 啊，父自
1: 败给了这个刘邦
0: 哦，
1: 最后乌江自刎，
0: 哎，非常的遗憾，
1: 我就特别可惜。
0: 嗯，
1: 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0: 啊，确实，
1: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0: 乌江畔了，
1: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
0: 嗯，
1: 被他婉言谢绝了，
0: 哎，
1: 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0: 嗯。
1: 我就常常在想
0: 啊，
1: 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0: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1: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
0: 啊，
1: 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0: 您的意思是，
1: 假设项羽过江
0: 啊，
1: 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0: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1: 演一回，
0: 成全您。
1: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0: 没问题，
1: 行吗？
0: 好，
1: 即将乌江自刎，
0: 得嘞，
1: 我划船过来。
0: 好好好，
1: 正式开始，
0: 那就开始了啊，
1: 来。
3: 哎，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1: 等一下，
0: 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1: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
0: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1: 语言开导你，
0: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1: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0: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
1: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0: 年
1: 哦，
0: 还用说吗？
1: 这么个状态，
0: 哎，明白了吧？
1: 我找找感觉啊。嗯，
0: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1: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0: 正是孤王。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孤要自刎而死。
1: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0: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这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1: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0: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1: 我来项羽。
0: 哎，我来这传夫。
1: 对对。
0: 你演去啊。
1: 这个就专业对口
0: 了。哎，对了。
1: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0: 来吧。
1: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去。
0: 是是，回来。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1: 我的遗言吗？
0: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就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1: 好，
0: 哎，嗯，
1: 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0: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1: 正是本王。
0: 哎，
1: 敢问你是？
0: 我是传说中
1: 的韩信。
0: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1: 终于报此大仇啊！
0: 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玉玺。我是个人，
1: 传火儿张衡。
0: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1: 传位于四阿。
0: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1: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1: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1: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不愿意
1: 收费吗？
0: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1: 这我得问清楚啊！
0: 啊，
1: 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传出去不好听。
0: 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1: 好，
0: 哎，
1: 辛苦船夫。哈
0: 哈，应该的。
1: 但是船夫
0: 啊，
1: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呢？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1: 谢谢你了。
0: 哈哈，不用客气。
1: 哦，对了，
0: 你说，
1: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
0: 嗯，
1: 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0: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1: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0: 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1: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0: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1: 50001。
0: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1: 50001也包括我。
0: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1: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0: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1: 我原先有整整50000楚军将士，
0: 难道说
1: 他们现在

0: 人在，
1: 都已经，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2: 游到对岸了。
0: 你就多余搭理他们。
2: 这五万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1: 我分批次把你的五万人送到江对岸。
2: 正是，
1: 已知。你这儿有五万人，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三个，我往返一趟需要四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2: 终于报此大仇。
1: 你什么好的，你没那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2: 就一个，
1: 没别人了。
2: 哎，谢谢船夫。
1: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3: 爱妃，哎呦，真是抱歉，我，
2: 你问的是哪一个？
1: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3: 虞姬，
1: 大王啊！
2: 虞姬哪儿去了？
1: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
2: 啊，我想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2: 你放心吧，刘邦会安排好他，
1: 把送出去了。
2: 的后事，
1: 你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2: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1: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2: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1: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2: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1: 这不管了。
2: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1: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啊，
2: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1: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2: 哼，船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1: 难道您过江之后，
2: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1: 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遗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2: 此话当真？
1: 当真？
2: 那我可说了。
1: 大王，请讲。
2: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1: 还得让出去。
4: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5: 哎呀，好紧张啊。
4: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5: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4: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长鹏去，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我们都心存感激。
7: 哦，为什么呢？
6: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7: 说得太好了，
6: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
7: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6: 没有，我
7: 说蒸蒸日下，
6: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7: 倒是没有前2年火了。
6: 哎，我有一好主意，

0: 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1: 什么主意？
0: 不说相声了。哎，
1: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0: 不说了。
1: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哎，
0: 咱们演新喜剧呀。
1: 新喜剧？哎，
0: 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1: 这是个好主意啊，
0: 对不对？
1: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
0: 怎么了？
1: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0: 是吗？
1: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0: 太好了，
1: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0: 哎，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1: 没问题呀、啊，孙老师，孙老师来。
2: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0: 孙老师，哎呦，
2: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哎
1: 呦，多谦虚、啊！
2: 窦老师，哎呦呦呦
0: 呦，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1: 哎呦，还小光光？
2: 小光光，
0: 小月月，
2: 小光光，
0: 小月月，
1: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们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2: 是啊，
1: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2: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0: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1: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刚认识。
1: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0: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2: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1: 哦，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对对，
1: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组合，一块参赛，行吗？
2: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0: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
1: 啊。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0: 名字都起完了。
1: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3: 白月光。哦，
1: 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啊、哦，这个白月光，这个月是小月月，
2: 对，
1: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3: 拜，
1: 这里边没我。嗯哼，哎，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0: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2: 对，
0: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嗯，
1: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0: 有了。
1: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0: 我们俩演夫妇。
2: 你演谁呀、啊？哦，你演枪吗？
1: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咱换一个呢？还有吗？
2: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1: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0: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1: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0: 主要我们这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2: 啊。对呀、啊。
1: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0: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没有，没有。
1: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0: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1: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0: 刮呀刮呀！
1: 别刮了，太疼了。
2: 是有点太残忍了。
1: 你跟孙老师多好啊！
2: 那不换一个吧？
1: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2: 《红楼梦》。哎，
1: 宝黛钗。
2: 那我演谁呀、啊？
1: 你演薛宝钗呀、啊？
0: 那我演贾宝玉。
1: 我演林黛玉。
2: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0: 可以。
2: 你去世了，
1: 你比他还狠了。
2: 我没让你遭罪啊，
0: 多心疼你。
1: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哎，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2: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0: 哎，你先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1: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0: 长虫啊。
1: 我姓什么呀？
2: 姓长啊。
1: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0: 不是你先等。

0: 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1: 孙老师演啊？
0: 对呀、
1: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2: 我都行。
1: 都行
2: 啊。啊，
1: 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2: 那我不演了。
1: 那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0: 这还不明显呀？
1: 啊，
0: 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1: 不是，那谁演许仙？
0: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1: 你演许仙，
0: 我演许仙。
1: 那孙老师愿意吗？
2: 我愿意。
1: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3: 法海。
1: 我演法海。行，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
0: 好，孙老师，
2: 哎，
0: 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2: 行，没问题。
0: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2: 行，
0: 我拿道具去。
2: 好嘞，
0: 预备，开始。
2: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1: 这就来了。
2: 我本洞中一白蛇。
1: 虎，
2: 天寒地冻找范哲，
1: 您瞧瞧，
2: 偶遇恩人救了我。
1: 怎么说？
2: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
1: 哎，我先。
2: 谁是我的恩人？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谁是我的恩人？
1: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哪！
0: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0: 你见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1: 不是，我听着难受、啊、
0: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1: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0: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啊。
1: 啊，
0: 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1: 哦、这里面还没我，
0: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1: 那我先藏起来是吗？哦，
0: 孙老师受累了、
2: 哎、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0: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2: 多谢官人。
0: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1: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0: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
2: 哎呀，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0: 没关系，我叫车了。
1: 许仙是个大直男。
2: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0: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1: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0: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1: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0: 你藏好了。
1: 我哎呦，
0: 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
2: 哦，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0: 也好。
2: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0: 不用，我不怕淋雨。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是个诗人。
2: 哇，好诗，好诗。
1: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2: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1: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0: 有你，有你。
1: 我蹲不住了。
0: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着急。
1: 太累了。
0: 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2: 哦，
0: 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
2: 哎呀，
1: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0: 这不有你了吗？
1: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0: 有你就行啊。
1: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2: 不是，
1: 我得说话。
2: 这段戏他就没你、啊、
1: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0: 换一段，
1: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2: 行，
1: 从这儿开始行吗？
2: 行
0: 啊，配合他，
1: 咱从现在开始啊。
0: 来吧。
1: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2: 啊，我们不买串啊。
0: 不买串。哎，
1: 不，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我不是卖串的。
0: 你谁呀、啊？
1: 我是法海。
0: 哦，我知道了。网红，
2: 短视频博主，
0: 我看见过
2: 啊，我也是，
0: 挺搞笑的。
1: 不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
0: 啊。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1: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

0: 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1: 等一下，有漏洞。
0: 有什么漏洞？
1: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他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哎
2: 呀，有道理。
0: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2: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哎哎哎
0: 哎哎，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2: 一点都不像。
0: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2: 哪儿像了？
0: 这还不像。好好好，我不跟你说，来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1: 我不喝酒。
0: 为什么？
1: 我开车了。
0: 我给你叫代驾。
1: 那也不能喝。
0: 你喝一点。
1: 我吃头孢了。
0: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1: 我不能喝。
0: 你尝一口。
1: 我真不能喝。
0: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1: 我一口都
0: 喝。你尝一会儿。尝一口。怎么？
2: 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1: 就是。
0: 侧身。
2: 我替她喝。
0: 你喝管什么用啊？
2: 好酒啊！哎呦
0: 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哎
1: 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2: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0: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3: 你才到碗里去。哼，
1: 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3: 巧克力豆真好吃。
0: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1: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这
3: 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0: 别唱了。
4: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悦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悦，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1: 是啊，
4: 是第一次啊、嗯、啊，感觉怎么样？
1: 很新鲜，
4: 很新鲜，
1: 好玩。
4: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1: 小光光还行，
4: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嗯，
1: 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心。

锋，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0: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2: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3: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4: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0: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4: 哎，没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5: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6: 青春就该赌一把，
7: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5: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0: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8: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9: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0: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9: 不是不是。
8: 嗯，对，但我们同样都是好哥们。
0: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8: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知道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9: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0: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9: 对。哦。
8: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9: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0: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9: 有。
0: 谁出？
9: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8: 一半一半吧。
0: 一共需要多少？
8: 需要10000多。
0: 啊，
8: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0: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8: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0: 你呢？
8: 不是这么愿意。
9: 出得来。
0: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9: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0: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9: 对。
0: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8: 挺赞成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0: 你家里？
8: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0: 挺好的，挺稳定的。
8: 好的啊。对。
0: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9: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0: 干什么？
9: 但是摆地摊。

0: 哎，对您，
1: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0: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1: 光是机会？
0: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对不对？
0: 他专业能力有，
1: 对吧？
0: 够。
2: 对，我以前试带过，但是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1: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2: 嗯，对啊，
0: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1: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0: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1: 好，
0: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0: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0: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
0: 嗯，
1: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们？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0: 没有。
1: 谁做呢？你们？
0: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呢？
0: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0: 啊，
1: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0: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1: 啊，
0: 我还有 B 计划。
1: 好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0: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0: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0: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0: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1: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0: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嗯，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嗯，对。
0: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他很。

0: 始终是孩子的健康嘛。
1: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

0: 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只想达到一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1: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1: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1: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3: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灵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4: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5: 我也全踩过。
6: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5: 我也全踩过。
1: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5: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1: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7: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1: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8: 我有点不太认同。
0: 我也不太认同。
8: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她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她的朋友敢冒险她都不敢，所以她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0: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

0: 朋友一起创业。
1: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2: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1: 是吧？
2: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3: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4: 我愿意支持。
3: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4: 对，
3: 钱够了。你2027年毕业对吧？
5: 对。
3: 你找工作容易吗？
5: 应该不容易。
3: 他找工作容易吗？
5: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3: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6: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3: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6: 那是一块挣钱。
3: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5: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3: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6: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儿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5: 不想。
6: 你看重友谊吗？
5: 看重。
6: 他俩矛盾吗？
5: 嗯，
6: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5: 嗯，
6: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住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7: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6: 嗯，
7: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8: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6: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7: 算了吧，不创业了。
6: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7: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9: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

0: 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0: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1: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0: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2: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3: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1: 十年后的张文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十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十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3: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4: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6: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3: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7: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8: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校生教育的老师。
3: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

0: 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1: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2: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0: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2: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0: 是这样吗？
1: 是的。
0: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1: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0: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1: 是的。
0: 那你去年毕业的？
1: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0: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1: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0: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1: 反馈过。
0: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1: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0: 啊，这倒没错。
1: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0: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1: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0: 好。
1: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0: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1: 对，
0: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1: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主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0: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3: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哈。
0: 然后呢？
1: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0: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猜。
1: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

0: 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吧？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是道理没有错，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0: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看，
2: 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儿。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
2: 肯定
1: 啊，
2: 然后对他的欣赏
1: 欣赏和褒奖。

0: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啊，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1: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0: 啊，
1: 暖心。
0: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1: 嗯，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0: 哦，有想法？
1: 嗯，
0: 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0: 想开萌宠店
1: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0: 做了吗？
1: 没有。
0: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1: 没有。
0: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1: 嗯。
0: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2: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0: 嗯，
2: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0: 嗯，
2: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0: 嗯，
2: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0: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真是在妈妈身上。
0: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什么。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0: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儿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0: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0: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2: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3: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4: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4: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了。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

0: 应急处置等，这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1: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
1: 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0: 好，没问题，
1: 我们掌声欢迎。 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0: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于桌子前沿大概2指的位置，
1: 不推到头吗？
0: 不推到头，大概2指左右。
1: 不对，你这是3指了，
0: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1: 你说的2指啊，我现在是3指啊，来，再往前。
0: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那是。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1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它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2: 为什么呀？
1: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2: 是吗？
1: 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 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你继续，
0: 结束了。
2: 哦，让我给结束了。对对对，<笑>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是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
3: 就是提前的布置。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的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
0: 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
1: 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了。
2: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1: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

0: 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1: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行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0: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1: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0: 对，
1: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2: 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2: 对，是的。
3: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0: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3: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4个。
2: 对，拿到了
3: 4个。都是什么企业？
2: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3: 行政服务岗。
2: 对，
3: 好。
2: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2家海乘的。哦，
3: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2: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他可能让我
3: 自己。你喜欢突破自己？
2: 对，
3: 好吧。
2: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3: 最长多长时间？
2: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3: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2: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3: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2: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3: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2: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3: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5: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3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2: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5: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3: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3件事上你怎么选？
2: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3: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2: 还是有潜力的。
3: 在哪些领域？
2: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3: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2: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3: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2: 愿意。
3: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3: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2: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

0: 太多的晋升空间。
1: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2: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3: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2: 对，
3: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4: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0: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4: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3: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5: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3: 哎，
5: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4: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0: 我会选择第一个，
4: 选择钱是吗？
0: 对。
4: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3: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4: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6: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3: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0: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3: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

0: 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十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0: 好，
1: 加油吧，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2: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3: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4: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1: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韩少爷，李警官，自己查吧。你要是查出来，我陪你找他去，还得向他道歉。你要是查的，调里头。

0: 少爷，我看这回阿星是真急了，把这个萧姑娘赶出去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1: 不赶出去怎么着啊，他心里也没阿星。
0: 哎，少爷，那你说萧姑娘心里有谁啊？
1: 有你。
0: 别，少爷，你净拿我开玩笑。我干活去了啊。哎，少爷，你说的是真的吗？
1: 该干嘛干嘛去。

0: 阿金。
1: 哎，怎么了，少爷？您叫我啊？朱长去威海了，
0: 算他运气好。你给我记住了。
1: 哦，
0: 一会儿我和阿星去找萧兰回来。萧兰是清白的，打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在金楼难为萧兰，那就是难为我韩志杰。明白没有？
1: 明白。哦，
2: 回来。
1: 怎么了，少爷？那我下去了。
0: 走啊！
2: 我还真去啊，
3: 快点。

0: 干爹，你出的这招管用吗？那要是韩志杰不来找我们怎么办呀？或者说他想来找我们，但是不知道上哪儿找我们，那
1: 没有什么怎么办的。韩志杰找不着是吧？啊，有厉晴心在，就不怕他找不着。
0: 可要是万一……
1: 没万一，这回啊，得让他求你回金楼。啊！但是啊，得沉住气，啊，沉住气。
2: 慢点儿，肖兰，肖兰，肖兰，我阿星啊，肖兰，
0: 好像是他们。
3: 哎，兰儿，
0: 我想去。
2: 肖兰，
4: 哎，别嚷嚷了，没看到门锁着呢吗？
2: 肖兰，
4: 我说你老跟那门使什么劲呢？你看看这个，这个，啊，
2: 怎么这样啊？肖兰，肖兰，我阿星啊，肖兰，我，哎，阿星啊，肖兰，哎哎哎，
4: 别嚷了，别嚷了，这么多人看着你呢，不嫌丢人啊？这么点事儿至于的吗你？
2: 这么点事儿？韩志杰，你要是被人冤枉了，说你是小偷，你有脸见人吗？
4: 你冲我嚷什么你？你踩你尾巴了？不能冷静点吗？
2: 我冷静不了。志杰，你答应过我，你说，只要有你在，就没人敢欺负他。可现在呢，你不仅不帮他，你还冤枉他。韩志杰，肖兰要有个三长两短。
4: 我，你怎么着你？你还敢跟我动枪啊？哎呀，行了，这事儿是我办的不对，我冤枉肖兰了。那这么着，只要他没离开青岛，我肯定把他给你找出来，行不行？
2: 你说到做到。
4: 起来吧你，
2: 走，跟我找他去。
4: 不能歇会儿啊？
2: 不能。

0: 怎么样？哎，邪门了，全青岛的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找不着这么个人。
1: 哎，实在不行啊，再多派点人，再四处找找。
0: 码头上的人都派出去了，就剩把二爷都派出去给他儿子找姑娘了。你说为这么一个下人费这劲儿，值当吗？
1: 你想想吧，那谁让找的人呢？

0: 见过这个姑娘吗？没有，没看见。啊，谢谢。哎，大姐，麻烦问一句，见过这个姑娘吗？这个人，
1: 真没见过。啊，
0: 谢谢。哎，阿行，先吃饭吧。一上午，兄弟水米没沾牙了，我都急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吃饭？要吃你吃，我不吃。
1: 哎，阿行。
0: 你放心，我已经发动码头上所有的兄弟，挨家挨户去找了，一定会有消息的。先吃饭吧，再不吃饭，没等你的姑娘找着，兄弟先饿没了。来，这上哪儿找去啊？
2: 我们这儿有北京烤鸭、广东烧鹅、东坡肘子，您看您吃点什么？
0: 两碗面条。
2: 哎。 我们这儿还有贵州的烧酒，绍兴的黄酒，国外的洋酒，您看您喝点什么？
0: 两碗面条。
2: 好嘞。
0: 要不您点个小曲儿吧，边吃边听，美得很呢。
2: 哎，
0: 回来。
2: 怎么了？
0: 给我找个唱个甜的，把这别给我逗乐了，这些全是你的。好嘞。 不是你看看你那样，你又瞎琢磨什么呢？阿青不是我说你啊，有些事情他不能强求，得看缘分是不是？没缘分呢，你掘地三尺你也挖不出来。哎，有缘分，一回头兴许就见着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那边那位先生说点个甜点的，你们俩可唱好点啊，唱不好就走人。
3: 不是那个欠咱钱那个老东西吗？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看，韩志杰，韩志杰。

0: 我是算命的人。
1: 哎呀哎，
2: 小姑娘，这几天你去哪儿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你知道吗？我找你找的都快疯了，我就怕你被盗穿车。对不起，找到你就好了。
3: 李少云，谢谢你还记得我。我就是一个小偷，真的不值得你这样。
2: 小姑娘，你不是小偷，我跟志杰都查清楚了，是他们冤枉你，是不是志杰？
4: 小姑娘，对不住啊，这事儿厉队长已经查清楚了，这项链找着了，不是你偷的，是我冤枉你了。我这不亲自找你来回金楼了吗？只要你跟我回金楼，我给你涨工资，给你升职，想怎么着怎么着。
2: 对，
3: 韩少爷，你不必这样。我萧兰是人，不是抹布，不是想扔就扔，想揉就揉的。
5: 兰儿，韩少爷也是好意。
3: 爹，可能有些人觉得冤枉一个下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说韩少爷又亲自屈尊过来，我应该感恩戴德才是。不过对不起，我萧兰不是这种人。我在金楼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罪，我心里头最清楚。
2: 萧姑娘，
6: 哎，少爷，
4: 不是什么意思啊？
6: 哎，韩少爷，他心情不好，随他去吧。过后我再好好劝劝他。
7: 该劝我也劝了，该赔礼我也赔礼了。还怎么着？你们这闺女，这气性也太大了吧？
6: 少爷，小女不懂事，多包涵，多包涵啊！
2: 伯父，您别跟他赔不是，这事儿就是他的错。您回去劝劝萧兰，让她回金楼上班，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6: 哎，好，我劝，我劝，我劝。
2: 是吧？
7: 是，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不，我把我自己从金楼赶出来，我上这儿卖唱来。
2: 那你要说话算话。
6: 可不敢，可不敢。韩少爷这么体恤下人，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您放心，我回去啊，好好劝着他，让他明天回金楼上班去。
2: 谢谢伯父，您回去吧。
6: 哎，好好。

0: 面条呢？
1: 下手轻点，别给我弄死了，知道？去吧。

0: Lar! Lar! 兰儿回来没有？行了行了行了，别比划了，兰儿是不是没回来？
1: 少爷，
2: 这萧兰答应来上班的，怎么没来呢？
1: 我一直等着他呢，他压根就没来。
3: 志杰，萧兰肯定还没原谅你呢。走，哎，你给我找他去。这回你诚恳的跟他赔礼道歉。
2: 我还不诚恳呢，怎么着我给他跪下呀？
3: 我觉得你就不够诚恳。如果你愿意跪下，我没意见。
4: 少爷，门口有人找您，说是萧兰的爹。
2: 没完没了的。
0: 这出了茶楼，我就直接回家了。可是回到家里就没见着兰儿啊。
5: 少爷来了，你跟少爷说。
6: 哎呀！
3: 伯父，哎，怎么就是？哎，请了，请了，请
6: 了！
3: 伯父，快请，快请了！出什么事了？
6: 兰儿被抓走了！
3: 抓走了？
6: 啊！
3: 抓哪儿去了？
6: 抓到瑞安大酒店去了。
3: 瑞安大酒店？
6: 啊！
3: 糟了，那是道川社的产业。
0: 我回去之后就没见到兰儿，道川社的人把我抓去，非逼着我给兰儿签那个卖身契，就是在码头找我麻烦的那些人。
3: 这帮王八蛋！志杰。
2: 哎，三儿，胖虎，走！
4: 哎，不是，不是，不是，这双方休战可是二爷亲自在警署里答应的，这么大的事儿得商量商量吧？
3: 商量什么商量？再商量来不及了！
6: 哎呀，快起来，兰儿，救救兰儿！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你们必须得救救兰儿，兰儿还小，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落在那边手里还不知道受什么罪呢！我求求你们了！
3: 走啊，志杰，你别跟着瞎掺和，你是警察，你一去更复杂了这事儿。
2: 江湖事得江湖了，白三儿啊，多备点钱，赎人去，啊！
6: 哎，谢谢谢谢，
3: 不行，
6: 谢
3: 谢，我不去，我不放心，我得去。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你回去等着吧，
6: 好好好，
4: 等着吧。

0: 们仨在这等着我。
1: 少爷，我们跟你一起去吧。
2: 志杰，我跟你去。
0: 就是熟个人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再说你一去，反而引起道川社的戒心，那就更不好了。你们仨在这等我，放心，一定把人给你带回来。
1: 那这样，如果有意外你就开枪，我们进去接应他。
0: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什么地方这是？日侨区，别说咱们，连警察都不能随便动枪。就在这等着我啊，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
2: 哎，小心点，记住把萧兰给我救出来。
0: 放心吧，道川社几个小混混能把我怎么着？等我好消息。

0: 江老板，老大，
1: 什么事儿？
0: 韩志杰来了，就在下面。
1: 带了多少人？
0: 就他自己。
2: 小子，居然赶到这儿来，老板，咱们的机会来了。
1: 他自己找死，那就怪不了我们了。

0: 这小妞倒是有点味道，怪不得韩志杰愿意为她单刀赴会。
1: 焦老板，要不我安排一下，晚上您到这小妞房间。
0: 想什么呢？去把那个姓韩的给我叫上来，说我请他喝一杯。
1: 得嘞。

0: 我们家
1: 狼牙患难之交恩爱深。
0: 我们江老板在楼上包间，请您上去坐坐，请吧。
2: 花良，在日桥区当缩头乌龟吃人家的狗食，滋味怎么样啊？拿着。

0: 韩少爷，您来我们瑞安大酒店稀客，有什么指教？我不跟你废话，看看够不够。韩少爷什么意思？桌上的东西你拿走，下面唱歌那位，我得带走。
1: 财大气粗，果然豪爽。哼，只可惜收不了。江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呢？萧兰签给了我们瑞安大酒店，那就是我们瑞安大酒店的人，他得替我们瑞安大酒店唱曲儿接客。韩少爷要是喜欢，每天都可以把他包下来，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这人，你得给我留下来。
0: 这事儿就奇怪了，他跟我们金楼也签了买身契，哎，而且是在你们瑞安酒店之前。江老板也是生意人，该懂的道上，先来后到的规矩吧。<笑>
1: 这是日侨区。 不是哪儿都讲你们九龙商会的规矩，那就是没得谈。俗话说得好啊，人前留一面，日后好相见。韩少爷每次都不跟我讲情面，那就别怪我不给面子。
2: 好啊，好啊。
3: 萧小姐，请稍等。尊敬的各位来宾，这位是我们瑞安大酒店新进的头牌，萧兰小姐。今天晚上，在座的各位有谁价格出的高，谁就可以和萧兰小姐一亲芳泽。

0: 肖亮小姐，
1: 我出一千，这边已经出一千了，
2: 这位先生出两千，好，三千第一次，三千第二次。
1: 三千第三，诸位，今天这姑娘我要从现在开始，她是我的人。今天呢，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尽情的玩，我请了。

0: 在这儿动手。
1: 韩少爷，这是日本人的地方，太危险了，你快走吧，别管我了。
0: 你的事儿我管定了。
1: 你看他们都
0: 走。
2: 韩少爷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有点不给道川社面子。
0: 我刚才说了，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钱我放这儿了，人我必须带走。
3: 韩少爷，你这是在逼我们动手啊？
0: 动手你就是第一个死的。
2: 这儿不是九龙商会，这是日桥区，是道川社的地盘。你有几条命啊？
0: 收拾你，一条命就够了。
1: 韩少爷，你没必要为我冒这么大的险。
0: 我冤枉过你一次，这次全当还人情了。

0: 我们俩今天长了翅膀，也别想逃出日小去。
1: 小姑娘，相信我吗？跟在我身后抓紧我，我带你出去。
0: 给我杀！

0: 你伤得这么严重，
1: 这点血算什么呀？我们老这样，
0: 你还说没事儿，你是不是傻呀？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
1: 放心吧，我命硬着呢，没那么快死。

0: 问你，你平时跑得快不快？
1: 反正没有兔子快。
0: 那这回就当回兔子，我数三，你就玩命的跑，听见没有？一、二，
2: 跑！快，我追！快，追！站住！快！别回头！跑！别让他们跑出日小区！快，驾校，人给你带来了，下！快！
1: 韩少爷，你受伤了，赶紧走啊！
2: 快上车！
0: 阿星，给我把枪。
2: 志杰，你速下来就回去，他们人太多了，你顶不住。
3: 没事，我把他们引出这郊区，就是咱们的地盘了。快！

0: 好了，别走，留下帮忙。我能帮什么忙？
1: 你把那托盘拿来。
0: 你别担心，他们不敢进来的。
1: 不敢进来？为什么呀？
0: 这是道上的规矩，没有人敢在我这儿杀人。

0: 小姑娘，
1: 你要什么？于大夫，他情况怎么样？
0: 再晚来十分钟就没命了。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他。
0: 救活了又怎么样？还去打打杀杀，

0: 你们把这儿给我包围起来，我就不信这小子能在这儿藏一辈子啊！
1: 明白，围起来。
2: 是是。
3: 他们这么多人，咱们也不是对手，该怎么办？
4: 志杰在诊所里暂时是安全的，你赶紧回去告诉二爷，我在这盯着。
3: 好，那你小心点。
5: 大伙儿

0: 于大夫，他情况怎么样？啊，手术很成功，他现在情况很稳定。你拿这个干什么？在这儿用不上，收起来吧。啊，
1: 我知道了。于大夫，你也辛苦半天了，这样吧，你先去休息，我在这看着他。
0: 好，那你盯着他吧，如果他发烧了，一定告诉我。

0: 姐，志杰，你醒了。
1: 小兰，
0: 我在这呢。
1: 你给我唱个歌，这样我就醒了。
0: 你说什么？
1: 给我唱个歌，我就醒了。
0: 你，于大夫，于大夫，你等着。
1: 哎，水。

0: 韩二爷。
1: 江老板，我来接我的儿子，让你的人让开。
0: 你儿子在瑞安大酒店干了什么事，你不是不知道。你这么轻易就想把他带走？
1: 我来接我的儿子，谁也拦不了。至于你那个什么大酒店，摔了多少锅碗瓢盆，列个单子，到码头领钱。
0: 码头，九龙商会说了算，日侨区，你们说了不算。坏了日本人的规矩，也不是赔几个钱就能够解决的。
1: 青岛只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九龙商会的规矩。
0: 哼，
1: 闪开！
0: 好大的口气，就不知道韩二爷的本事有多大。我想见识一下。
2: 就怕你没命见识。
0: 那么就是一定要动手了。
3: 就凭你，你还敢跟二爷动手？
4: 都给我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
5: 该干什么呀？啊！当街斗殴，当青岛没有王法，是不是？
0: 是他们九龙商会先动的手。
5: 韩二爷，您都多大岁数了，火气还这么大呀？是伤肾，知道吗？
1: 我来接我的儿子，他们不让，你让他们走开，我的人马上就撤。
5: 跟我讲条件，是不是？寻衅闹事，来人啊，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4: 是，
5: 把九龙商会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1: 李荣祖，你竟敢明目张胆地偏袒道川社。
5: 我姓黎的向来秉公执法。来人，把道川社的人也给我抓起来。
2: 走，走，快走。
5: 还有他，李晨星，把他也给我抓了。
2: 凭什么？
5: 李晨星，你身为警察，参加江湖械斗，我看你这身皮是穿到头了。
2: 队长，走吧，
5: 带下去。
2: 嗯。
5: 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抵抗的话，就拿你们手里的枪给我突突了。
1: 李荣祖，你真的不怕和九龙商会结下梁子吗？
5: 韩二爷，您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能用说抓呢？不过，请你跟我到警察署去喝杯咖啡呗。走，
6: 等等。
5: 嗯。
6: 没事吧？李探长，我们会长曾念安要请二哥回去议事，我现在必须得把二哥带回去。
5: 曾会长的面子我必须得给啊，魏五爷。
6: 那好好好。
5: 韩二爷，您如果再闹事儿的话，我李荣祖认识你，可我手里的枪不认识你，记住了。
6: 好好好，二哥，走吧。志杰在这儿最起码是安全的。走吧。
7: 啊，走了走了。

0: 这个王八犊子玩意儿，你
1: 老二
2: 啊，大哥，
1: 志杰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向来疼他，可他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太鲁莽了，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竟然跑到道川社跟人动手打起来了，而且还在人家的地盘，这你也知道啊，这一牵扯到日本人，这事儿就不大好办呐。
2: 可是道川社针对我们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你看这一次明着是冲着我儿子，暗地里还是冲着九龙商会呀。
1: 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就连蒋委员长都让他三分，今天你也看见了，真要是硬碰硬，咱还真占不到便宜。
2: 可是志杰咋办呢？道川社的人把他堵在老玉诊所，李荣祖却把我的人关在警署。
1: 老二啊，你还是着急呀、啊、道川社的人也是在江湖上混的，他不可能进到诊所去杀人呢。你放心，志杰是安全的。
2: 大哥，这事儿还请您念在我儿子十年来为商会出生入死的份上，帮帮他吧。
1: 老二啊，你说你，我怎么能不救志杰呢？你和志杰都是咱九龙商会的功臣呢。
2: 不不不，大哥，
1: 这金椅我马上就要交给你们了，你们韩家的事我怎么能坐视不理呢？老二啊，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快起来吧。
2: 不，大哥，金拳愚钝，小儿鲁莽，我们只有靠着你，这心里才踏实。八月十五传位之事是您错爱了，金拳万万不敢汲取，这事儿请大哥不要再提了。
1: 老二啊，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你和志杰救过我的命，我怎么能言而无信呢？至于志杰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困，你得容我时间和道川社的人交涉，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哎，那一切就拜托大哥了。
1: 你先回去吧，等我的好消息。
3: 二哥请
2: 啊。

0: 大哥，接下来怎么办？你是说让志杰出来呢，还是让志杰不出来啊？
1: 大哥，是出来还是不出来啊？
0: 我听大哥的。8月15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时候和倒川社的人撕破脸，恐怕这个中秋节谁都过不好。那就让韩志杰在老余诊所过节呗。有长进，
1: 多谢大哥栽培。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

0: 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算你小子命大。
1: 听说过九尾狐吗？人家九条命呢，我这儿刚哪儿到哪儿。于先生，谢谢你啊。
0: 你还是谢老天爷吧。你们这些人呢，每天要不打打杀杀的，这天下就太平了。
2: 于先生，他
0: 没事。
2: 怎么样，要不要喝点水啊？别乱动了，你现在受这么重的伤，万一扯着伤口怎么办呀？
1: 哎呀，还真起不来。
2: 于先生可说了，你要是再晚到十分钟，你这条命就没了。
1: 害怕了吧？是不是觉得我这条命特贵重，怕丢了命还不起人情啊？
2: 我是怕了。你说你这么为了我值得吗？
1: 什么叫不值得呀？我韩少爷就不能怜香惜玉了？我韩少爷我就不能保护女人了？
2: 可是你在金楼里头你都凶巴巴的，大家都怕你。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怕我呀？
2: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这次救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1: 千万别说这个，一说这个就远喽。我欠你的呀，谁让我冤枉你呢？再说我那好兄弟阿星又那么喜欢你，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那他肯定跟我没完没了。哎哎，水呢？哎呀，女人呢？哎呀，麻烦呢。
3: 李探长亲自吩咐了，以后你就在这儿给我看守牢房，哪儿也不许去。兄弟，做人呢，放聪明一点。这次是罚你看守牢房，要有下次，没准儿就直接把你抓进去了。给我听好了，在这儿守着，哪儿也不能去。

0: 二爷，
1: 怎么样？有消息吗？
0: 会长没有去找藤泽，诊所门口盗穿社的人反而更多了。
1: 刘汉祥呢？
0: 刘汉祥不在，听说是跟上官蕊去了威海。
1: 看来八月十五之前，曾宁安是不打算把志杰救出来了。阿昌，
2: 在，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2: 少爷大闹了日桥区，让人家抓住了把柄，现在人家怎么做都对。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多派人手，先护住少爷的安危再说。
0: 是啊。
1: 走，去诊所。
3: 哥，那个大烟鬼又来了。
4: 上次算他们命大，去告诉李探长，就说九龙商会的人来找我们火拼了。
3: 是，嗯。
1: 记住，他们不动手，我们也不动手。只要他们敢冲进诊所，格杀勿论。
3: 是
2: 是。
3: 好像他们不想动手。

0: 不想动手，那我们就逼他动手。上，上，上！
1: 你放开他！
2: 走，别动，走！
0: 谁在闹？再闹老子就打死谁！姓韩的，是青岛的王法，不姓韩。你最好跟我走一趟，否则我就不客气。
3: 李荣祖，我跟你走。二爷，
4: 二爷，
0: 留在这里保护少爷。
3: 老子的监狱里有有的是地方，受罪。没关系，没关系。兰儿现在很安全，难得有机会和韩志杰日夜相处，他知道该怎么做。放心吧。
5: 不好了，倒专社的人把院子都包围了，还有，警察把二爷也带走了。我，别！这个时候你还想逞能啊？你的伤还没好呢。
6: 警察敢抓我爹，肯定是李荣祖那王八蛋干的。也就这孙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现在也就是我伤着，我要是没伤着，我出去第一个先把他弄死。抓走我爹，一会儿也得放出来。
5: 会长一定会想办法。别人说你聪明，我看你真是傻到家了。你爹是二爷，你就是二哥。
6: 哪来的二哥？我们韩家就我一个。
5: 哎呀，曾会长他能帮你吗？马上就要到8月15了，你成天在金楼里头嚷嚷着啊，让曾会长退位，让给你们韩家。像你这么说，他能愿意你出去吗？
6: 你再说一遍。
5: 好话不说二遍。
6: 哎，你这姑娘虽说是个擦地的，想的还挺深的。我擦地怎么了？那不还是你还……哎，你这姑娘怎么恩将仇报啊？那要不是我，你连地都擦不上。
5: 行了，别担心了，啊，这儿有我呢，肯定能把你带出去。我担心什么呀？我就是一擦地的，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0: 二爷，您怎么被抓进来了？
1: 阿星，志杰被倒川社的人围在老余诊所，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对他下手。
0: 这曾会长不管吗？眼下8月15就快到了，曾念安担心的是他屁股下面的那个金翼，他不可能去救志杰。二爷，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只要能救志杰。

0: 让我做什么都行。好孩子，你想办法，找到刘汉祥，眼下的局面随时都有可能失控。刘汉祥最担心的，就是怕道川生和九龙商会火拼，一旦他知道，他会阻止的。否则的话，李荣祖和道川生沆瀣一气，志杰就真的危险了。好，我知道署长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找他。
1: 李晨清，哪儿去？
2: 组长，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1: 我警告你，你参与江湖械斗，让你看牢房已经是从轻发落了。如果再玩忽职守，信不信我现在就扒了你这层皮？
2: 李晨清还绑了你了。

0: 没事吧？
1: 你别，
0: 没事。
1: 于先生，于先生。

0: 首长，朱大事了，谁让你来的？滚回去！
1: 九龙山会和道川社要火拼，除了您，谁也镇不住他们。真没看出来，你这姑娘胆子还挺大的。
2: 那要不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人把她给杀了吧？
1: 哎，你刚才那两下子，还真没想到。
2: 你这个擦地的丫头，还挺有意思。说什么呢？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 哎，于先生，你看，刚夸他两句，就开始咬人，吃枪药了吧？
2: 谁吃枪药了？没见过这种人。哦，我好心好意的救了他，结果呢，他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有。擦地的，擦地的，擦地的，怎么了？没有我这擦地的，你能在这躺着吗？
1: 是我不对，我应该好好谢谢你。我真心谢谢你。

0: 我说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冤家吧，你救了他的命，他救了你的命，一见面还老吵，
1: 是不应该吵，我哪能跟我的救命恩人吵呢？
2: 我也没想跟他吵啊，可是我好好跟他说话他不听，您看看他这人躺在这儿，人那仇家都杀上门来了，还不好好自己反省反省，
0: 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人敢进我的诊所杀人，你说是谁这么大胆坏了规矩啊？
1: 还能有谁啊？道川社的人呗，这小鬼子最不讲究的就是规矩。
2: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一定是道川社的人干的？
1: 那不是道川社的还能是谁啊？
2: 哎呦，你好好想想吧，那如果是道川社的人干的，那小鬼子他杀了你能有什么好处啊？就是不动脑子。
1: 哎，你说什么？哎，你，哎呀呀，
0: 哎，哎呀，别动！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你呀，还是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吧。
1: 用不着想，一查就清楚。
3: 就知道打打杀杀的，杀了韩志杰，就能得到码头吗？码头还是姓韩。韩金泉会更加痛恨我们，
4: 那你说怎么办？
3: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你不懂吗？去找韩金泉谈判，告诉他，只要他交出码头地契，我们就放了韩志杰，否则的话就给他儿子收尸。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韩二爷是要码头还是要他儿子。
4: 我这就去办。
5: 二爷请。
6: 李探长，这又何必呢？白白的和九龙商会结下了梁子。
7: 韩二爷，你以为是你们九龙商会的人不保释的你啊？你错了，不是曾念安保释的你，是你的老对头他藤泽社长保释的你。
6: 藤泽？
7: 韩二爷，江云国现在还在老于诊所等着和你谈判呢，我奉劝你好好跟他谈，为了令公子的安全，如果再闹事儿的话我还抓你。走吧。
6: 哼，
7: 个王八犊子玩意儿。
4: 让开。
8: 二爷，
6: 怎么样？
8: 昨天晚上里面有枪声，具体情况不清楚，估计少爷没事。
4: 二爷，江云国可能要跟你谈判，你得多加小心。
6: 韩二爷，这两晚睡得可好？
9: 我韩金泉从不做亏心事，没睡不好的时候。
6: 二爷这个时候就不要逞什么口舌之快了。韩志杰杀了我不少兄弟，兄弟们个个都窝着火，今天要是谈不拢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9: 你到底要干什么？
6: 交出码头，我放韩志杰一条生路。
9: 不怕撑死你吗？
6: 不交出地契，那就替他收尸。
8: 哼。二爷，不能把码头给日本人，这等于就是断了码头兄弟的性命啊。
4: 你哪那么多废话，救少爷要紧。
6: 二爷，想清楚了吗？兄弟们已经把这里全都包围，

0: 了，你要是不答应，那他就在里边坐吃等死。
1: 江云国，只要你敢动我儿子，我让你的日侨区藤泽，你江云国还有你洪万良，不管天涯海角，我让你们死无全尸。李荣祖，给我过来。
2: 署长，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1: 你在背后都给我干什么了？关押九龙商会的人，却放了日本人。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管是九龙商会也好，还是日本人也好，在青岛都得听政府的。你是不是不想穿这身皮了？不想穿就给我脱了，站住了。再有下次，我绝不饶你。跟着我，去牢狱诊所。
3: 韩少爷，韩少爷。
4: 小姑娘，外边怎么样啊？
3: 日本人要拿你的命换码头。
4: 我爹答应了吗？
3: 答应了，你们韩家在青岛可就完了。
4: 对对对对，千万可不能答应，这码头可不能给日本人，这事不能让我爹为难。哎，小姑娘，你出去一下，我换点衣服。
3: 哎，你换完衣服去哪儿啊？你该不会要出去吧？哎，你不能出去，日本人会杀了你的。
4: 这事儿因我而起，我得负这个责任，我不能让我爹因为我受这个窝囊气啊。
3: 哎呀，韩少爷，可是
0: 我不管你什么狗屁江湖规矩，于心亭我照杀。哼，你小子够狂的，这规矩你也敢破？
5: 试试。
6: 都别动。
1: 直接滚回去。
4: 爹，我溜达到这儿还费了半天劲呢，您再让我溜达回去，我真没那劲儿了。江云国，我韩志杰就在这站着，有本事冲我来。
0: 洪万良，杀！
6: 杀！
1: 让座！
4: 哼，我韩志杰在青岛就没吃过亏，反正我有办法，要想玩呢，咱大伙就一块玩。爹，后撤一点，别溅您一身血。
7: 志杰，别动。
4: 爹，你先后撤。
7: 你
4: 怎么着，还真想一块玩啊？
6: 哟，那假的！
3: 这，别动！
6: 秀兰，
3: 再动我就开枪了。江老板，事由我起，放了韩少爷，我跟你走。
0: 姑娘，你高看你自己了。
3: 你，
8: 臭娘们，我看你是作死，赶紧放了江老板！别以为这样你们就能逃走。
3: 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把枪都给我放下，不然我就开枪了。
0: 有话好好说。
4: 小兰，你可别胡来，为救你这条命我都烧成这样了，你可别让我白受罪啊。
3: 韩少爷，我的命是你救的，现在我就还给你，用我的命换你的命，值了。听见没有，把枪放下，不然我就开枪了。
6: 对，开枪，
5: 再动一下试试，别一枪打死他，一条胳膊一条胳膊的打，一条一条打，后退，让他们离开，
1: 把他们给我隔开，
7: 让开，
8: 让开，让开，让开，后退，后退，别动，后退，后退，别动，后退，快，退后停，
4: 志杰，
1: 干什么？

0: 白三儿，护送少爷离开。
1: 是。
2: 倒车车，抓住韩志杰，
3: 别动，
4: 别动。

0: 哎呀，哎，你怎么那么火啊？谢谢你啊。
1: 我就是一擦地的女人，有什么可谢的？我可承担不起。
0: 还生气呢？记仇了你？
1: 我哪敢生您大少爷的气啊！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小时候在这生活过。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天天跟灵儿在这条桥上放风筝，跑来跑去的。你说那时候也没掉下去。
2: 放风筝？我还以为你从小就会打打杀杀，你还会放风筝？
0: 说对了，我打从娘胎里出来，我手里就攥着把刀。
2: 出一把。
0: 哪儿那么凶啊？当我是屠夫啊？哎，我是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从我这儿把枪拿走的。哎，那么多人拿枪对着你，你还真敢把枪对着江云国？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谁
2: 啊？你克星啊，行不行？
0: 也是，要不一般姑娘哪有这么大胆？萧大胆。
2: 你都知道我小名了？没错，我就是萧大胆。你刚才不是说想听我的实话吗？行，那你得先跟我说实话。
0: 我就没说过假话。
2: 真的？
0: 啊？
2: 那你跟我说说看，那天你为什么来救我呀？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一来呢，我冤枉过你；二来呢，为我兄弟。
2: 实话？
0: 实话。
2: 原来你救我是为了他，为了你兄弟。你还真是讲义气，够威风啊。行，那我也跟你说实话。我今天敢拿着枪对着江云国，就是因为你连命都不要的过来救我。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所以哪怕是豁出命去，我也得保护你。还记得这个吗？你肯定忘了，你个大少爷怎么会记得这个呀？但是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那一天你就在我心里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把木桶踢翻，水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给我赔礼道歉。我就是想让你能够记住我，在进楼的时候，谁都可以骂我、欺负我，我都不在乎。可唯独你不行，你不能冤枉我偷东西，因为我在乎你。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擦地女喜欢上大少爷的故事。我知道可能这是个梦，我就是胡思乱想。可是我不在乎这些，哪怕江云国把我打死了，那也是我为了心爱的人付出了一切。你听明白了吗？
0: 小兰，我知道我欠你一条命，但是你不能把我当成你喜欢。

0: 千万。
1: 为什么？我怎么那么傻呀？还问为什么？多简单啊！我就是个擦地女，配不上你。我怎么能和魏小姐相提并论呢？
0: 这跟灵儿没关系。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但是在我韩志杰眼里，兄弟最重要。阿星喜欢你，你千万别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
1: 韩志杰，我告诉你，我的人生用不着你替我安排。
0: 可你没必要跟我出生入死啊！那天那样的杀手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阿星多好啊，阿星是个警察，他起码是个官儿啊，你跟他过日子，你能踏实啊？你看我呢，说白了，我就是个看码头的，天天打打杀杀的，跟我有什么好的呀？
1: 那又怎么了？我喜欢，我不在乎，我不怕。
0: 可我不能对不起兄弟。
1: 你
0: 好了，咱不说这个了啊。既然那个杀手出来了，我就得给他揪出来。我会派人保护你的，省得道川社找你的麻烦。走了。哎。

0: 你别管我，我这伤着呢，非得让我抱你啊？
1: 用不着你管我，我是肖大胆，我自己可以保护我自己。嗯。

0: 还是觉得那个杀手就是曾念安派过来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天就是这个刀疤脸拦住了我跟阿星的车，要不是你赶过来救我们，我们俩就……
1: 这不是道川社干的吗？
0: 其实之前我在金楼的后门见过这个刀疤脸，当时他跟李华伦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1: 没看错吧你？
0: 当然没看错了，不信我说的话。反正你说的那些话我也不信。

0: 少爷，你可算回来了。
1: 慢点啊，
0: 慢点。
1: 我爹怎么样？
0: 刘署长怒了，道川社也撤了，二爷在家等着呢。
1: 先送萧小姐回去。
0: 是。少爷，你慢点。
1: 你慢点。
0: 放心吧，那我们先走了啊。
1: 慢点。你上床躺。
2: 哎，不上床，沙发。
1: 能行吗？
2: 哎，走吧。
1: 来，慢点啊，慢点。哎，来来来，坐，坐。哎呀。
2: 爹，
3: 怎么样？伤得不重吧？行了行了，快坐。哎呀，你就别动了。算你命大，大闹日桥区，你知道这事儿有多大吗？
2: 爹，我知道您生我的气，但这事儿我必须得去办。

0: 这有些事情想清楚再办就晚了。
1: 你就这么闹下去，早晚横死街头。
0: 不，这
2: 少爷，没事吧？你这是伤到哪儿了？
0: 别，长妈，您别着急啊，我这伤早好了，要不好我也不能回来。
2: 好了就好，要不要我给你做点吃的？
0: 我还真想喝长妈您给我熬的粥了。
2: 好，那我现在就去给你做。
0: 哎，爹，现在全明白了，道川社不是真的想杀我，他就是想要咱们韩家的码头。
1: 你就这么闹下去，我宁愿你死在诊所外面，也不愿意交出码头。
0: 您看您，我都伤成这样了，您还说气话呢？想要咱们家码头的可不光是道川社，金楼那位大爷也有这个心思。
1: 嗯，
0: 爹，这两天我养伤，您出去让白三和潘虎跟着您，好多注意点安全。
1: 哼，你还知道关心我。
0: 您看，有人到诊所去杀我，我怕他们对您也动这个心思。
1: 知道是谁吗？
0: 这个人跟上次袭击我汽车那是同一个人，刀疤脸。
1: 道川社的人，这没什么奇怪。
0: 我怀疑是大伯。
1: 曾念安。
0: 嗯。萧兰说，他看见刀疤脸从金楼后面跟李华伦见面。这次我出事儿，大伯做事不理就是证据。他可能根本就不想让位，就想着在8月15之前除掉我。
1: 你怎么就确定秀兰说的话是真的吗？老于诊所不得闯入行凶，这是江湖规矩，曾念安没必要破这个戒。这个女人不简单，她的话不得信。
0: 爹，萧兰没有理由骗我呀，她想杀我早我就死两回了。
1: 那我问你，既然她知道袭击车子的人是曾念安所派，那她为什么不早告诉你呢？
3: 你们俩这事干得不错呀，码头没拿到还让韩志杰给跑了，连刘汉祥都得罪了，你们还真敢跟韩家动手啊？本来韩志杰大闹日侨居，我可以通过领事馆要人的，你们居然在街上械斗，我们有理都变成无理了，你们做事都不用脑子吗？
4: 社长，主要是因为刘汉祥他忽然之间回了青岛。
5: 我不需要理由。
3: 这次跟韩家闹得这么厉害，曾念安居然没出面，有意思。
6: 社长，我觉得吧，曾念安是不愿趟这趟浑水。
4: 是，对韩志杰见死不救，估计是为了8月15商会传位的事。韩志杰这次出来，无疑是放火归山，眼瞅着就要8月15了。
3: 真想看他们两虎相争啊！希望能够重现10年前的金楼血案。这段时间按兵不动，看看他们韩家跟金楼到底有什么动向。
7: 和韩志杰在日侨区行凶，那道川社的人围攻老于诊所，那肯定就是想要个说法。我已经尽量控制事态了，那他两方都有仇，那肯定得打起来呀。
5: 所以你就趁机抓捕了韩家的人，放了道川社的打手，洪万良是孙维清家灭门惨案的凶手，你怎么不去抓他？
7: 署长，不是属下不抓，是现在还没到时候呢。那我现在要抓太多道川社的人，那就会引起外交纠纷，那日本领事馆要出面了，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
5: 你那是有意偏袒。李永祖，你身为探长，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在我们的地盘怎么能让日本人在这撒野？韩志杰闯入日侨区，他死在那儿我也不管，可是他杀出来了，到了我们的地盘上，该怎么处理应该我们说了算。
7: 是，
5: 要不是立神兴去威海找我，这青岛

0: 还不得乱成一锅粥！好啊！
1: 说，为什么处理厉晨星？厉晨星是山内警务人员参加械斗，那属下让他去看守犯人，已经是对他网开一面。署长，属下只是觉得，倒川社赶到的老余诊所，简直是欺人太甚，所以属下没有控制住。我看你们两个都有问题。
2: 去，让藤泽到这儿来一趟。事情闹成这样，他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3: 是。
2: 你小子，这回有功有过，以后做事给我小心。李振兴，现在升任你为警队第二大队队长，以后就不用巡逻了。
0: 谢署长栽培。
2: 你们俩要以维护青岛治安为己任。
0: 谁让我失望？谁就给我滚蛋！是。
4: 韩少爷，那你好好休息吧。
0: 于先生，麻烦你了。
4: 他是外伤，静养即可，但是要记得给他换药。多谢于先生。阿茶，
5: 哎。
0: 于先生辛苦，不用谢我，是韩少爷命大。
4: 啊，大哥，
0: 曾会长，魏五爷，你们聊，我告辞了。
6: 送于先生，
7: 是，
6: 谢谢。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

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安少爷，那你好好休息吧。
1: 玉先生，麻烦您了。
0: 他是外伤，静养即可，但是要记得给他换药。
2: 多谢于先生。阿查，
3: 在。于先生辛苦。嗯，
0: 不用谢我，是韩少爷命大。
2: 哦，大哥。
0: 曾会长，魏五爷，你们聊，我告辞了。
2: 好，送于先生。
3: 请。多谢于先生。
4: 我来看看志杰。
2: 请。
4: 志杰啊，好点了没有？哎，别动别动，
5: 让大伯和五叔劳心了，一点小伤还死不了人。
2: 志杰休得无礼。会长，您莫怪，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
4: 别那么说，我就喜欢志杰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
2: 会长，您就别夸了，这孩子差点把命给丢了。
4: 道川社的人再穷凶极恶，他也不敢闯到诊所里来。我已经发话了，如果道川社的人敢闯诊所，九龙商会就让他永无宁日。
2: 话是这么说，可昨天晚上就有这么一个不知死活的到老于诊所要我儿子的命。
6: 二哥，他疯了，他不知道江湖的人要追杀他。
4: 是谁啊？抓到了没有？
5: 人是让他跑了，可长什么样可刻我心里了。
6: 大哥，这事儿绝对不能放过。
4: 敢刺杀志杰，这不是跟九龙商会作对吗？不查到凶手，九龙商会的面子往哪儿搁？啊，刘安生。
7: 会长，会长，
4: 追捕凶手，抓到凶手之后留个活口，我倒要看看他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留了活口之后交到二爷府，由二爷处置。
7: 是。
2: 谢会长。
4: 哪儿的话呀，对不住韩家，就是对不住九龙商会。志杰啊，好好养伤，我会派更多的人手过来，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2: 多谢会长的美意，家里人手还够，那就不劳烦商会的兄弟们了。
4: 还是小心为妙啊，最近可是多事之秋，我们和道川社早晚必有一战。志杰啊，商会的很多事还得仰仗着你呢，你可要好好爱惜自己，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5: 冲您这话，我也得好好活着。
2: 会长，楼下喝茶。
4: 别动别动
3: 别动。别动

0: 兰儿，娘。是韩志杰那小子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的吧？
1: 娘，您别担心，没事的。
2: 兰儿，这几天跟韩志杰相处的怎么样了？
1: 别提了，我都舍命救他了，可是他心里头还是没有我。
2: 他为了救你，连日桥区都敢闯，心里要是没你，能那么舍命吗？
1: 可是不管我怎么问他，他都说救我只是为了他兄弟，为了阿星。
2: 哦，他这么说的？
1: 嗯。对了，干爹，我跟他说了，那天刺杀他的人是曾念安派过来的。
2: 韩志杰想问题比较简单，但是韩金泉可不一样啊。他心思缜密，韩志杰可以信你，韩金泉可未必信。兰儿，这个事啊，还得想办法把他做实了。
1: 明白。那就要赶紧找到那个刀疤脸啊。
2: 刀疤脸，满清岛估计只有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3: 少爷，您有什么吩咐？
4: 不管用什么办法，去把上次袭击我车那个刀疤脸给我找着，记着要活口。
3: 不是，少爷，您这是
4: 叫点信得过的兄弟，找到马上告诉我。哎，别让我爹知道啊。
3: 哦，是，
4: 去吧。
3: 好。老爷，
5: 有事吗？
3: 没事，
5: 去吧。
3: 啊，

0: 爹，这回你总明白了吧？大伯多长时间没来咱家坐坐了？他今天为什么来了？心虚，探咱爷俩底来了。
1: 杀手不是他派的。
0: 到现在了，您还不信呢？
1: 我跟他说过了，我们韩家不做金义，对他而言，他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你想，如果他派杀手过去，万一这个杀手失手，就算他坐上金义，江湖地位也丢了，对他而言得不偿失啊。
0: 爹，您心里最明白了，就算咱家不做金义，那也是他们家最大的敌人。您老这么忍着让着，都把咱家逼到墙角来了。人家萧兰说了，说
1: 够了，别再跟我提这个萧兰了，红颜祸水。你跟他接触以后，你摊着好事了吗？
0: 爹，人家姑娘，
1: 行了，一个下女，老拿商会的事在你耳边说三道四。他想干嘛？不是想要你的命，就是想要你的心。
0: 人家救过我的命。
1: 江湖险恶，谁的话都不能信。
0: 那您相信大伯吗？
1: 如果他把刀疤脸送到我手上，我就信。行了，躺着休息吧。

0: 二爷。
1: 嗯。
0: 我今天过来是想见见韩少爷。
1: 嗯，这次你救了志杰，不简单呐。
0: 哦，当时我也没想太多，说实话，我也怕得要命。
1: 这份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已经和金楼打过招呼，你可以直接去找阿金。志杰正在休息，不便见客。
0: 可是，是韩少爷救的我，我想当面谢谢他。二爷，您看，我……
1: 小兰，志杰和道川社的矛盾由来已久，不全是因为你。江湖事，你一个姑娘，最好少参与。你还是回去吧。
0: 二爷，你看，这次我出金楼，

0: 是韩少爷让我出来的，要是他不发一句话，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回去，那我在金楼我也没法待啊。您就让我去看看他吧，二爷。
1: 嗯，
0: 要不然让笑兰姑娘见见少爷吧，今天少爷还叨念着笑兰姑娘呢。二爷，您就让我见见少爷吧。
1: 嗯，
0: 笑兰姑娘请吧。
2: 谢谢。

0: 歇。
1: 哎呀，少爷，萧兰姑娘来了。
0: 谁？
1: 请。韩少爷，是我，我过来看你来了。你伤怎么样了？
0: 你不是要到我家来上工吗？
1: 我到你家来上工怎么了？看看你这样。哎呀，哎呀，你放心吧，我才不会到你家来上工呢。就我这暴脾气，万一哪句话没说好气着韩大少爷了，把您气着了，那二爷还不得骂死我。
0: 对对对对，哎，这就好，我这伤口还没好呢，千万别气我，还疼着呢。哎
1: 呀，还疼着呢，该不会有事儿吧？
0: 没事儿，于先生来看过了，就是上上药就好，但是不能生气。哎，对了，我爹呀给金楼打过电话了，说你可以回去工作了。
1: 嗯，谢谢你啊。
0: 说你现在就能去了。
1: 现在啊？
0: 现在
1: 我不是刚过来看你。我怎么不欢迎我来看你啊？切，
0: 我干嘛不欢迎你呀？坐。
1: 那我坐了。
0: 坐，干嘛不坐啊？吃梨。
1: 我从来不吃梨，绝对不吉利。
0: 小姑娘，我吧特别欢迎你来看我，但你别一直老看着我呀。
1: 那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
0: 哎呀，哎呀，这儿又疼了，你看。
1: 韩少爷，你到底怕什么呀？
0: 我怕什么呀？切，我有什么可怕的呀？是不是我为了救你，我连龙潭虎穴我都闯了，我怕什么？真可笑。
1: 可笑是吧？那你怎么连我的眼睛你都不敢看？
0: 小姑娘，我知道你是个特别好的姑娘，你为了救我连命都舍得出去，你要是说要我的命，我也可以把命给你。
1: 我要你的命干嘛？
0: 是你要我命干嘛？但是你想啊，你想咱们俩，我不行。
1: 不行？什么行不行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听不懂。
0: 就是你要我的心给你，我给不了。
1: 我不信。你少骗我。
0: 这有什么骗你的呀？
2: 萧姑娘，你怎么在志杰这儿呢？你们俩说什么呢？什么骗不骗的？
0: 阿青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爹给金楼打过电话，说萧姑娘能回金楼上班了，他非说我骗呢。你看他这样，你看
1: 我什么样啊？我怎么了？我
0: 阿青，你长星星了？

0: 啊，升了！我现在是警署第二大队大队长，
1: 可以，你说升就升，再升该当探长了吧你？小姑娘，怎么样？啊，挺好的，恭喜啊！
0: 刘汉祥不仅给我升职了，还把藤泽叫过来大骂了一顿，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倒川社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2: 我巴不得他们来找我麻烦呢，我还怕他们找我麻烦，有本事让他们到这儿来找麻烦来，看谁麻烦谁。
0: 找什么能啊？你呀，以后就好好养伤，我天天过来看你。
2: 我说你们俩怎么都犯一个毛病啊？我又死不了，是不是？哦，今天不见，明天就见不着了，还天天来看我，看我干嘛呀？啊，
0: 对了，阿青，你带着肖姑娘赶紧回去上班吧，啊？
1: 见着阿金，你告诉他，萧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她要再不开眼，我让她滚蛋。
0: 我知道了。萧姑娘，
1: 不用送了，我自己会走。你们接着聊吧。
0: 你，哎，切，你看给她高兴的。
2: 我回头看你啊。
0: 啊。

0: 蓝姐姐。
1: 啊，魏小姐好。
0: 啊。哎，阿星呢？
2: 志杰在里面呢。
0: 怎么了都？长妈，
3: 灵儿小姐来了。
0: 哎，这个是我给志杰哥熬的鸡汤，有点凉了，你帮我热热。
3: 哎，交给我吧。
0: 嗯，
3: 快陪志杰说说话吧。
0: 好嘞。

0: 猜猜我是谁？
1: 笑跟屁虫，别闹。
0: 你们这都怎么了，一个个的？刚刚我在外面看见蓝姐姐，她脸色也特别难看。
1: 啊？
0: 你是不是惹她不高兴了？
1: 我惹她干嘛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她可是救过你的命，你可不能欺负她。我现在想想都后怕。等回头啊，我真得好好谢谢她。
1: 你别招她啊，离她远点，这事我会处理。
0: 为什么呀？
1: 我现在就希望他跟阿星能快点快点快点好。
2: 少爷，这是灵儿小姐给您带的鸡汤。
0: 啊，给我吧，长妈。
1: 你做的？
0: 啊。
1: 哎呦我的亲妹妹，你连刀都不会用，你还会炖汤？
0: 我现在动刀了，尝尝。我喂你啊。
1: 我自己来吧，就受点小伤都快好了，让你们弄得跟残疾人似的。能喝吗？
0: 其实我也没敢尝，要不你尝尝。
1: 我伤可刚好啊。
0: 没事儿，不至于的。好喝吗？
1: 真香！
0: 我就说嘛。
3: 秀姑娘，秀姑娘，你怎么了？是不是志杰欺负你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4: 啊，他没说什么，没欺负我。我是自己可以走回金楼的。再说，刚才你不是说你升职了吗？你现在工作肯定特别忙，我不想再麻烦你了。
3: 哎，秀姑娘，这次你跟志杰困在诊所里，我真的很着急。不是我不去救你们，是李荣祖那个王八蛋把我困到拘留所了。后来我看到二爷被抓了，我就。

0: 知道你们危险了，所以我拖了警服，拼了命到威海去找刘汉祥。小姑娘，为了你，我真的可以不顾一切的。谢谢你为我做这些，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反正我现在已经可以回金楼上班了，到时候我赚了钱，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1: 我不需要你报答我，我希望你嫁给我，真的。
0: 阿星，你别这样。我不能嫁给你。
1: 兰儿，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太喜欢你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我谢谢你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可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
1: 为什么呀？
0: 你以前对我挺好的，你老冲我笑，你还说我心眼好。你说，只要你觉得苦了，这块糖就不苦了。我们都是苦孩子，这个世道已经够乱的，咱们又何必在一起受苦？兰儿，我不怕，我能养你。以后你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不用再受别人的气。我现在是大队长了，为了你，我会更加努力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明白的，我不想拖累你。我算了，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你心眼好，一定会有比我更好的姑娘爱你疼你的。我不想再耽误你了，对不起。
1: 什么呀，兰儿？

0: 今天晚上肯定有很多人来捧你的场。金姐，耶，
1: 萧兰呐，
0: 你回来了。
1: 哎呀，萧兰呐，萧兰，
0: 你可来了，我正等着您呢。
2: 金姐，有什么吩咐直接说，我现在就去做。
0: 我哪敢吩咐啊，以后啊您张张嘴就行了，活儿呢让他们去干。
2: 那怎么行
0: 啊？那怎么不行啊？您现在什么地位呀？您救了韩少爷一命，那可传开了。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哎，你跟我说说，当时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当时我还真没顾得上想，
0: 想都没想就这么做了。你可真厉害呀！
2: 你看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个本事啊？就是赶上了，胆大呗，
0: 胆大，
3: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2: 啊，上官小姐，您好。
3: 以为你救了韩少爷一命，腰杆子就硬了。
2: 上官小姐，这话你可说错了。我不是救了韩少爷一命，而是两命。
3: 哼，说你胖，你还真就传起来了。
2: 金姐，我跟你说啊，那天晚上在老余诊所，来了一个人，拿着刀就要刺杀韩少爷，是我一把把他抓住的，
0: 真的。
2: 对呀，你看我手上都受伤了，现在好了。这事你要是不信呢，你就去问韩少爷。只可惜啊，让那个坏人给跑掉了。
0: 我的天哪，谁敢闯老余诊所呀？谁胆子这么大呀？
2: 那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上官小姐能知道。
3: 你什么意思呀？我知道什么呀？
2: 您不是总待在会长身边吗？我想这事儿你肯定知道。
3: 你找死啊。啊，我知道什么呀？你说清楚。
2: 哎，你干嘛那么急呀？我都没说什么是吧？搞得好像这件事儿跟会长有关系似的。
3: 你
0: 啊，那个，哎，好了好了，上官小姐，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带萧兰到后面换衣服去了啊。走走走走，
3: 站住。

0: 上官小姐，这事儿咱们就在这儿打住。那不管这事儿在外面传得怎么沸沸扬扬的，可这是金楼，万一要是让会长听见了，那多不好啊！会长会生气的。再说了，8月15马上就要到了，我想会长也不愿意别人在背后嚼他舌根吧？是吧，金姐？
1: 啊，是是。哎呀，好了好了，那我带他换衣服去了啊。
2: 你换衣服，
1: 你换衣服。你什么身份呀？你竟敢跟我提会长？会长，
3: 韩正杰，你告诉我，我不在这几天，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4: 阿星，我这伤得连床都起不来了，能发生什么呀？
2: 阿星哥，你跟兰姐姐，你俩怎么了？
3: 我跟她求婚了。他拒绝我了。
5: 啊，
2: 你求婚了？
3: 他为什么拒绝我？怎么你俩从老玉诊所出来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呢？
4: 阿青，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我不是受伤了吗？那一直在老玉诊所治伤，中间突然来了一个杀手，非要要我的命，这萧兰呢，她拼了命的把这杀手给打跑了。但是回头一想啊，你说一个普通家的姑娘，是不是突然碰上这样的事，那肯定是受刺激了。
2: 嗯，
4: 那精神上可能不太稳定。那你说你非赶到这个时候求婚，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如果你再等等，可能还有机会。
2: 嗯。
3: 他拼了命的救你，
2: 阿星哥，对我们女人而言，感情这个东西是讲究水到渠成的，哪有像你这样一来就急急忙忙跟人求婚的，人家能答应吗？
4: 就是啊，
2: 这要换了是我，早都给吓坏了。
4: 你看，
3: 真的？
2: 对啊。
3: 那我怎么办？
2: 慢慢来呗。首先呢，你先跟他多接触接触，让他了解了解你这个人，发现你的好，然后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到时候你再去跟他求婚，我想他一定会答应你的。
4: 阿青，我觉得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林儿的。林儿是上过大学的人，见过大世面，人对这事儿有研究。
2: 不，志杰哥，我研究的是法律。
4: 那都差不多嘛，反正上过大学，见过世面，所以我觉得你听林儿的还有机会。
3: 啊，我跟兰儿要像你们俩这样就好喽。
1: 这个萧兰真会胡说八道，会长，您还不叫人撕了他的嘴？
6: 哼，跟一个下人过不去算什么本事啊？
1: 哎呀，可是他……
6: 我不担心他说什么，我担心这件事啊会栽到我的头上。难怪那天他们爷儿俩说话阴阳怪气的，肯定之前他们听到什么风声。
1: 这个韩二爷也真是的，这哪能听信江湖传言呢？啊，
6: 无论如何我曾念安不能背这个黑锅。阿伦，
7: 会长，
6: 刺杀志杰的凶手抓到没有？
7: 已经让兄弟们去找了，没有找到。
6: 发悬赏令，谁抓到凶手，悬赏银元200。
7: 是。会长，听说韩家的人也在找。
6: 真的？
7: 嗯。
6: 看来还是不相信咱们呀。赶紧发悬赏令，一定抢到他们之前抓到凶手。曾念安不能当这个冤大头。

0: 们老大说了，谁要能找到那个家伙，就赏这个数，200大洋。
1: 200大呀！
0: 所以给我发动你们眼线，把青岛给我翻个遍，我就不信找不着我。

0: 这个刀疤脸呀，我以前倒是在老街一带经常见到，不过最近没怎么见到。
1: 前几天韩二爷手底下那白三儿也拖过着这个人，你们是一回事吧？
2: 我奉劝各位一定要在韩二爷之前找到这个人，否则钱可就没了。
0: 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走。
3: 好，
0: 走
3: 走走走。
4: 哎，来，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哎，这是台阶。嗯，爷，你慢点啊，下次再来。嗯，
5: 去老街三道。你小子不会说话，还挺会拉活啊。行，今天爷就去消遣消遣。走。

0: 哎，客官，要不是再给你找一个，
1: 滚！
0: 好好好。
2: 哎，有线索吗？
1: 有线索才怪呢，咱赶紧走。
0: 先生，有人让我给你张纸条。
2: 啊。
0: 哎

姑娘，等急了吧？今儿陪爷好好乐了。

0: 说清楚，到底谁要杀韩志杰？说，快说！就差那么一会儿，怎么办？
1: 先带回去，向会长交差。
2: 嗯，是。

0: 能看清吗？这么远你看得清啊？要不说你傻，赶紧看看去。
1: 傻呀？
2: 混账东西，说好了留活口呢，怎么办的成？
3: 就差那么一会儿，我们到的时候尸体还没僵呢。
2: 尸体在哪儿呢？
3: 楼下华生在看着，
2: 马上给他埋了，
4: 不能让他们把屎盆子扣在咱们的头上。
3: 明白。

0: 看清楚了吗？
1: 当然看清楚了。他们走了以后，我跟潘虎亲自把那尸体又刨出来了，那四只眼睛看得真真的，那就是刀疤脸。
0: 对，爹，他这就是杀人灭口啊！幸亏我多个心眼，要不咱让人家耍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尸体呢？
3: 又埋回去了。二爷，你放心吧，看不出来。
2: 你派他们两个去找刀疤脸，为什么要瞒着我？
0: 您不是不相信萧兰的话吗？我现在把证据找到了，您总该相信了吧？
2: 你小子以后做事再瞒着我，我饶不了你。
0: 您就别说这没滋味的话了。他这次杀我不成，八月十五肯定还有动作，咱不能坐以待毙了。
2: 你们俩先出去。
3: 是。
0: 他宁可拉拢日本人，跟日本人合作，也要除掉我。他心得多毒啊！就算咱家不做金银，那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您一直谨小慎微，现在谨小慎微他没用了。
2: 你爹还没老得不中用的时候，这事儿我来处理。这几天你在家好好养伤，哪儿都别去。

0: 小妹妹，就送给那边那个姐姐啊。
1: 萧兰姐姐，哦，有位先生送给萧兰萧小姐的花。
2: 啊，谢谢啊。
1: 叔叔，拜拜。
0: 嘘。走走走。
2: 阿星。
3: 花儿挺漂亮啊，阿青给的吧？这小子现在是越来越会疼人了。
2: 你都知道，你还问呢？
3: 也不在家休息两天？
2: 我早好了。再说了，韩大少爷不都吩咐了吗？我得好好的认真工作才行。你伤好了？
3: 在家待着太闷，出来溜达溜达。
2: 你找我就是来逗闷子的呀？
3: 还生气呢？
2: 我哪敢呢。
3: 那个杀手跟你说的一样。
2: 哎，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我有我的办法，这你就甭管了，我是来谢谢你。
2: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都得小心，知道吗？啊，会长。
4: 芷洁啊。
3: 曾伯，
4: 你怎么不好好在家歇几天？枪伤可是靠养的。
3: 我一想到有人要要我的小命，我在床上躺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4: 你放心，我已经让李华伦发了江湖悬赏令了，一定要抓到凶手。
3: 那我得多谢曾伯啊。您要不找这个人，我也得找这个人。我倒要看看谁是幕后的指使。
4: 芷洁啊，你能化险为夷，你得感谢一个人。阿健。
5: 哎哟，会长，你有什么吩咐啊？
4: 芷洁能够脱险，萧兰功不可没。从今天开始，萧兰就是你的副领班，这些擦地擦桌子的活就不要让萧兰干了。
5: 哎，
2: 会长，我可不敢当。
4: 你当得起。阿金啊，好好照顾小兰。
5: 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小兰小姐受一点点委屈的。还愣着干什么？谢谢会长啊。啊，
2: 谢谢会长。
4: 阿金。
5: 哦，行行行，我来。

0: 志杰，咱们喝一杯啊，刚到的法国葡萄酒。
1: 曾伯，志杰有伤在身，不宜饮酒。您不是想要志杰的小命吗？
0: 你这张嘴呀，毫无遮拦，这话要是让你爹听见了，又得骂您。
1: 幸亏您不是我爸爸呀。
0: 你。

0: 魏小姐好，兰姐姐，这花是送你的吗？啊，对，这花是送给我的。哦，这花是阿星送给我的。你看，啊，我刚刚看到志杰哥了。 你说他这伤还没好就来看你，也不去看我。你误会了，韩少爷过来找我是为了问那天刺客的事儿。真羡慕你们俩，可以一起经历生死。灵儿小姐，你是金楼里面最纯真的人，我就只能跟你说实话了。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个金楼。
1: 表面上很风光，暗地里全是尔虞我诈。韩少爷真的是在刀尖上行走的人，我劝你啊，还是离开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真的，
0: 你别胡说，我一点都不怕，你别吓唬我。
1: 我没有吓唬你，我也没有胡说，这里真的很危险的。
0: 我跟志杰哥是青梅竹马，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1: 你信命？
0: 当然了，就是因为命中注定的，所以我跟志杰哥今生才会相遇，这是前世修来的。你要是信命的话，要不这样吧，等我下班之后，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1: 谁啊？

0: 大约是1933年买的地。我们买的时候是从木南道那边一直到马场道，前面盖楼，后边花园比前面基本还大两倍。
1: 时值初秋，卞学诊再一次回到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木南道的这所房子，这里的草木砖瓦都浸润着他儿时的记忆。
0: 70多年前我就坐在这儿，这是我母亲，当时摄影师是我父亲，这个几个是我的哥哥。
1: 这座典型的三段式建筑是卞学诊童年时的家，外表坚固结实，庄重大气。地面一层，主体三层，坡屋顶，楼体全部用结实耐用的琉璃过火砖砌成，窗户四周还以琉璃砖的反面做装饰，厚重而不失巧妙。
2: 这种过火砖本身呢，它的这种自然的变形增加了建筑外扬的这种凸凹变化以及光影变化，它投下的一些个微小的这种阳光的这种投影，它丰富了这种建筑的造型，非常简洁也非常大方，也说明呢这个家族本身它具有的一个文化素养。虽然他们经济实力很厚重，但是并没有过度的追求奢华。
1: 这座展示了主人实力的建筑属于当时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湘瓷卞家。
0: 当时我们家是在那个鼓楼旁边。我为什么叫湘瓷卞家？它就是在浙江湘瓷旁边。

0: 是从南方江苏常州武进，在康熙54年1715年一世祖魏征公一个人来到天津。
1: 1803年卞家在天津开设了第一家店铺龙顺号，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经营门类扩展到药材杂货等领域。1833年龙顺荣药铺诞生，1894年龙昌号海味店开业。
2: 卞家经营的这个商号都有一个特点，就无论他经营什么买卖，都是用龙字号，生意兴隆的龙字号打头，所以在天津龙字号开头的买卖呢，都是由卞家经营的。
0: 在做生意当中，时时刻刻的，就觉得，薄利多销，而且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这个就作为卞家各个生意的一个总的宗旨。
1: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仅为卞家带来了诚信的口碑，还有滚滚不绝的财富。而深耕纱布市场，则让这个家族逐步走上天津新八大家的至高位置。
2: 天津开埠以后呢，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洋布洋纱的进口市场。那么卞家人呢，非常具有经商经营头脑，于是他就抓住这个时机，从事洋纱洋布的进口代理。当年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可供山西和直隶两省每个人每年做3件新衣服。
1: 富甲一方的卞家在天津享有了财势大属卞家的地位，声名显赫一时。庞大的家族，人口众多，聚族而居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第7代，卞家也走上了西产分家的道路。1915年，卞家14门后裔每门都分到了固定的房产、店铺等不动产，以及30万现大洋。
0: 我们是11房跟4房，我们同时就在那个木南道买地，就是自己来盖房子。据说我们这个盖这房子用了20万大洋。
1: 斥巨资建成的小楼，用料考究，简洁大方。半圆形拱券的阳台，风格简化的麻花柱，欧式卷草花纹装饰，无一不体现了主人的风致和品味。分家后，各门各户自奔前程，但是卞家的生意却越做越大，这得益于他们经营思想的创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龙昌号海味店和龙顺荣药铺。龙昌号海味店分家后归第6门掌管经营，东家卞银昌魄力十足，担任天津商会会长的他投资18万元，在天津的繁华商业区北大关的桥头盖起了4层大楼，每年进口鱼翅、海参等货物10000多吨。
2: 他有一个比较新的经营理念，那么他就第一，他就是由经理负责制。他选用的经理呢，是对于非常对于这个海货经营，是非常业务非常熟悉的。那么股东呢，只吃红利。
1: 而卞家的另一个商业名号龙顺荣也飞速发展。第8代卞兆新留洋归来，接管药铺后，决定扩建龙顺荣。他在天津投资开设了5家分店，还在外地设庄。分家后，卞兆新也搬进了木南道上的新居，与卞学诊家仅1墙之隔。日军占领天津后，龙昌号的生意逐渐消退，而龙顺荣则传承至今，成为天津中药业的杰出代表。卞家的后人子孙，有的经商，有的办学，也有的外出留洋，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前程。唯有这栋洋楼与比邻而居的西式平房，诉说着卞氏家族曾指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每一年毕业我都会给每届学生画一套明信片，主要是南开里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点，比如说主楼，新开湖，东门，校钟，四元堂。
1: 黑白线条描绘出校园点滴，成为毕业生们心中珍藏的回忆。黄振煌老师笔下的思源堂是一座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西洋建筑，位于南开大学校园南侧，始建于1923年，曾是追寻真知的科学馆，如今屹立百年，见证了南开大学的创办发展，也是当时全校最考究的一栋建筑。追溯这栋建筑的诞生，时任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的邱宗岳教授功不可没。
2: 当时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到中国来考察一些中国高等教育，他准备给予捐助，但是他不太了解就是南开大学的教育教学水平，所以他要到南开大学啊，想听一堂课。当时啊，张步龄校长啊就安排邱宗岳给这个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的考察团送了一堂课是化学课，并且是双语教学。当时他们听完课之后评价非常高，说在欧美的学校里边也未必听到这样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所以他们对南开的教育教学水平表示了高度的肯定，所以他们就决定捐助这个楼。所以这个楼实际上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一堂课换来了这座楼。
1: 思源堂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陈省身都曾是思源堂里的莘莘学子，在这座教学楼内度过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思源堂是私立南开大学辉煌的象征，然而选择私立就意味着选择自筹资金。创办大学需要一笔数字不菲的办学经费。1919年，南开大学创建时，学生只有96名，校园内的建筑物几乎都是依靠捐赠陆续建成的。张伯苓校长自称是化缘的老和尚，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却是：“南开，南开，越南越开。”
3: 每一个人都去说服，因为他们曾经到保定去军阀，就坐冷板凳。在那儿做，人家根本就不接见你，要点钱很难。有的时候学生也反对，但是呢，他是为了教育，当时你真没钱是真不行，所以他呢也想，这些人的钱你不拿来办教育，他去花天酒地，对社会也没有好处，不如我去劝他们把钱拿回来办教育。所以他有句话，叫“大粪浇白菜，大粪臭了”。他浇出白菜的真是我们还要吃，所以我当时是这样的。
1: 理科教学楼思源堂，学校行政办公楼兼文商科教学楼秀山堂。

0: 木斋图书馆相继建成。20世纪20年代末，南开大学初建规模，马蹄湖、大中路、校中、莲花池，校园美若花园，建筑风格独特。
1: 南大是私立学校，它跟公立学校没法比，无论是财务、人员就资源，它没法比。但是南开大学它有自己的特色，特色非常鲜明。你看，最早有三科：文科、理科、商科。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办学宗旨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学术为背景，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这个学校无论是办学还是育人，目的就是为了国家民族而去培养人才的。
0: 1935年初秋，9·18事变4周年前夕，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向全体师生发出了著名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句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1: 在育人过程中，实际上张伯苓始终贯彻了一个理念，就是爱国。1934年提出“愚公愚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公是指什么？张伯苓的话是大公。实际上，今天我们理解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就是为民族、为国家。能就是你的能力，能够实现公志向的你的能力和水平。所以，愚公愚能是所有我们培养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南开精神的内核。
0: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中国夜空，日军攻占北平、天津，南开大学校园成为侵略者炮火攻击的目标。在持续2天的轰炸后，南开大学37栋建筑、10万册中文图书、4500册西文图书和全部教学设备毁于一旦。木斋图书馆、秀山堂化作一片瓦砾，唯有思源堂虽千疮百孔，却傲然屹立。
1: 张伯苓听我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费力。
0: 随后，南开、北大、清华3校联合，8年弦歌不辍，缔造了西南联大的传奇。刚毅坚卓，传心拨火，与国同在，为中华保留读书种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南开大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巍巍南开，功能为本，弘毅坚实，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这座建筑矗立在海河岸边，讲述着天津海关的前世今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23日，清政府设立津海关，主要负责管理洋船进出境业务。不同于原有的常关，所以被称为津海新关，简称津海关。西方列强从此可以更便捷地通过控制海关来延伸侵华的目的。
1: 因为过去的交通工具嘛，主要是以马车为主啊，洋员和税务司们他们的出行都是靠马车的，所以说后面有专门的马厩，而且呢还有签字手，就是现在我们说外勤查验人员他的宿舍就是在这儿。当时是英法租界的这个交界，但是呢坐落在这个法租界里面，办公用房啊，它守着海河嘛，潮湿啊，而狭小啊，据当时的记载呢，老鼠都很成灾了都。
0: 津海关共有34人税务司，几乎均由外国人担任。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第9任税务司德裔英国商人德崔林，把持津海关长达22年。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首席外交顾问，他利用手中权力为洋商，特别是英国商人谋取在华利益。
1: 德崔林1878年他来到这个天津以后任税务司呢，他就感觉这儿原来建的这个津海关的这个办公用房啊，就过于的狭小，他应该要改造这个津海关。应该1887年的时候开始动工，1888年竣工。这所房子落成以后呢，德崔林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这个直隶总督李鸿章，说请那个中堂大人啊赐津海新关4字。而李鸿章呢，写了这个四个大字。
0: 随着津海关的开放，天津快速融入全球贸易的轨道，成为对外贸易、金融、物流和仓储的中心。
1: 当时的海河航运非常繁忙，从大沽口船能直接上溯到这儿来。二楼的那个税务司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它下面的码头，百舸争流吧。
0: 从1880年到1900年，天津的贸易总量达白银9亿4000万两，约合今天的2000多亿人民币。这座曾经的帝都卫城，也已成为一座聚集财富的桥梁。
2: 我在国外见到的，我什么东西都叫成天津，我说我在天津都不知道天津哪产鸭梨，哪产栗子，是吧？那都是山区的栗子啊。后来他们都给我解释，那包装箱都写的天津，因此认为好多中国货出去就是天津，那就可想而知，天津作为一个海港，一个很重要的对外的海港城市，在国际上的影响返回来对国内的带动，因此有人说天津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活标本。在天津搞洋务运动是实验室啊，就叫孵化站。历来中国古代的首都不是经济中心，这个经济中心的职能实际交给了天津。
0: 洋务运动兴盛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支持，在津海关的推动下，若干个中国第一在天津接连诞生。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海关大龙邮票，铺设中国第一条铁路，引进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引进中国最早的卷烟生产线，建成天津第一所西医院。1882年，津海关督办建造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889年，建博文书院中西学堂。77事变后，在日伪控制下的津海关，因为人员扩充，办公房舍需要扩建。从1941年起，相继扩建了东西两翼和中央塔楼等。1944年2月，东侧临近海河的办公用房竣工。

0: 个的这个建筑外貌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能看到呢，身后的这个楼呢应该是最早的这一片建筑，它当时呈这个工字形对称式的布置。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的几个柱子，是吧？这几个柱子应该是过去的一个入口的一个正立面，下边呢一在一楼呢是这个入口，具有很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特征。这个部位应该就是加建的部分，也是后来改为这个海关主入口的一个部分。海关大楼往往都会有塔楼，高高的塔楼，那么这个加建的这个部分作为主入口也正好是塔楼的一个主体，塔楼上面呢有旗杆，代表一个国家的国门。
1: 新中国成立后，金海关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后，天津海关继续创造辉煌，设立第一本加工贸易手册，第一个实现了全关区无纸化办公，第一个投入使用 H986 大型集装箱车辆检查系统。今天的天津海关监管面积包含海陆空邮，总计1.1万多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百年金关，栉风沐雨，在云飞浪卷的波涛中，曾经折射出一幅幅近代中国的历史画面。如今，天津海关正在新的时代走向新的未来。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首发经济推动商业生态的升级，天津首电业态不断丰富。天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今天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度或以上。天津将启动普通国道交调站升级改造，助力公路数字化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首发经济，这是首发经济第一次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开设首店、新品首发、首展、首秀、首演等各类首发商业形态构成首发经济。近年来，从餐饮零售到家居文旅体验，天津首店业态不断丰富。
1: 天津市商务局数据显示，天津市去年引入570余家各类首店，其中金街商圈、文化中心商圈、老城乡古文化街商圈的品质首店数量居前，集聚效应明显。沉浸式、策展式、体验式首店纷纷亮相，成为颇具特色的城市新空间。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前天津加快打造首发集聚区和平台，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来京开设首

0: 店、旗舰店。2025年7月，天津市商务局等八部门印发《天津市推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3方面16条举措，建设国际国内品牌集聚地和培育地。今年印发的《天津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申报指南》也将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纳入支持范围。首发经济正在进一步丰富消费供给，提升城市商业魅力。
1: 天津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度或以上。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中暑气象风险高，其中西南部中暑气象风险极高，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室外活动，及时补水，谨防中暑晒伤。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呢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2: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4: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1: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7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了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什么北方也会如此闷热？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3: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三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海河云观

0: 云观天下，高温天气如何消夏避暑？天津依托特色自然资源，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粮资源变成热流量，释放假日经济强劲活力。
1: 在天津市蓟州区，当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依托自然资源，以清凉戏水游为主题，打造了涵盖叠水瀑布、水上闯关等多种项目的主题乐园。多样化的游玩场景满足市民短途避暑休闲的需求。夜幕降临，国家海洋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海洋探索家，25组家庭在傍晚集合入馆，在馆中学知识。活动中，家长与孩子可以在博物馆里共同观看博物馆特别打造的水下真人演绎剧目，跟随科普老师聆听关于苍龙、水母、鲸鲨等生物的趣味科普讲解，开展寄居蟹搬家观察实验。随着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天津也围绕商品、服务等领域推出千余场促消费活动，引导各区金融机构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进一步激发暑期消费活力。
0: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都在经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在户外工作的人最难熬了。江苏南京玄武区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
2: 我们穿上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呀，擦那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又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3: 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风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风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快的，是不是？
4: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3: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点，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点。
5: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6: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5: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了天津市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统筹优化全市住房空间总体布局，坚持供需均衡、差异供给，注重产城融合、配套支撑，深化人房地协同联动，构建双城多点的住房空间发展总体格局，实现空间结构的整体优化与居住品质的全面提升。
8: 规划明确优化金城住房空间布局，金城为市内6区、北辰区及东丽、西青、津南3区中除绿色生态屏障区外的行政辖区范围。在金城核心区推动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天津西站、文化中心等融合发展片区建设，盘活存量土地和闲置楼宇，鼓励用作各类保障性住房与人才公寓，加快新梅江、水西、柳林等特色宜居片区开发建设，持续推动留园苗圃、成林公园等周边地区和东丽智慧科学城开发建设，加快推进天托、金龙湾、赤峰道中心花园、金钟河大街等城市更新项目，在金城非核心区建设华苑南站特色宜居片区，在天开华苑园环外、杨武庄等区域配置住宅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人才公寓，在东丽空港、津南国家会展、北辰产城融合等主城片区打造空港经济区、国家会展西区、北辰医药谷3个宜居组团，完善滨城住房空间布局。滨城为滨海新区中除绿色生态屏障区外的行政辖区范围，在滨城核心区、在滨海中央活力片区、海河湾

0: 文化城片区、滨海高新区海洋片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创新片区、中心天津生态城片区、海洋文化城片区等六大区域引导新增住宅用地供给，持续推动塘沽南站、泰达时尚广场、洋货市场等城市更新项目落地实施。
1: 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获悉，2026年普通国道交调站升级改造项目获立项批复。本市将实施普通国道140处交通调查站点升级改造，同步推进吉书港道路15处交调站建设，进一步完善公路路网感知体系，助力公路数字化转型。
0: 据了解，普通国道140处交调站改造包含融合非现场执法治超站点21处，接入利用公安卡口点位24处，升级现状交调站点65处，补充增设交调站点30处。同步实施的吉书港道路15处交调站，包括融合公安卡口点位5处，补充交调站点10处。工程将对既有治超非现场执法站点开展软硬件联调改造，共享车牌识别、称重检测等数据，接入公安卡口过车记录、图片抓拍等基础信息，补齐老旧交调站车牌自动识别等感知短板，在感知能力不足的路段新增路况监测、号牌识别、车速采集等全套设备，提升重点路段的数据采集能力。该项目估算总投资3784万元，计划2026年开工，其中普通国道140处交调站点力争年内完工，吉书港道路15处交调站点将于2027年5月底前建成。
1: 滨海机场站片区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正式出台，滨海机场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工作进入全面推动阶段。
0: 根据行动方案，滨海机场站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总面积45.30平方公里，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两大板块，其中核心区划定面积11.58平方公里，辐射区划定面积33.72平方公里。滨海机场站片区功能定位为空铁融合型临空经济引领区，以深度融合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为牵引，以滨海机场站加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空铁枢纽优势为核心，叠加自贸加综保政策优势，推动实现交通枢纽建设与产业引聚相适配，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协调。行动方案明确了2027年和2030年站产城融合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30年，站的枢纽地位基本确立，产的集聚效应全面释放，城的承载能力全面增强，未来形成通达京津冀、链接全球的高端科创资源集聚地、新兴未来产业策源地。行动方案围绕核心区和辐射区部署了4大重点任务，一是重点发展综合交通枢纽，推动资源要素集聚能力提升；二是重点发展科技协同生态，推动建成京津冀协同创新的重要承载区；三是重点发展市空市站产业，推动枢纽优势向深层次转化；四是重点增强城市配套功能，以开放活力城市空间聚人留人。
1: 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天津市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正式启动，新政实施的首个工作日，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率先落地一批优化结算业务，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多个领域，其中对外承包工程、离岸贸易结算、新型委托加工贸易结算、外币嘎差净额结算3笔全市首单同日办结。京津冀企业家联盟、机器人产业链联盟正式成立，将搭建跨区域政企对接枢纽，整合京津冀3地创新资源、产业空间与市场场景，推动3地机器人产业实现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机器人创新策源地与产业应用高地。 中国气象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

0: 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气象灾害监测率达到85%，各类强对流天气识别精度持续提升，局地强天气预警提前量突破50分钟。继续来看新闻。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广大市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
1: 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天津市扫黑办举报邮箱，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新科道2号，天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300393，举报电子邮箱 tgsshce@126.com，举报电话159-022-26418。工作日上午9点至13点30分，下午2点30分至17点，110-12345等便民热线。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天津市扫黑办将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晨局部有轻雾，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是26度，午间紫外线强度高，闷热感突出，山区昼夜的温差明显，山顶气温略低，那计划进山游玩的朋友要做好防暑防晒，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呢是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7度左右，体感温度还会比实际气温高上1-2度。全天的大部分时段，人体感受呢都是以闷热为主，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准备。出现头晕、体温升高等中暑症状，要迅速转移到阴凉处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如果情况没有好转，要及时就医。好，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2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114 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6 次等车次的票源充足。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6号至12号，成都西至西昌西加开 K6021 次，8月7号攀枝花南至成都西加开 T8868 次，8月7号、9号成都东至西昌西加开 C4021 次。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的 MF911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6架次，其中去往南昌昌北机场的 ZH8806 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因交通管制，S30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东地湖收费站，S30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厂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S71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限行所有货车及危险品车辆。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

0: 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河西区围堤道与广东路交口早晚高峰时段，围堤道从广东路向南楼方向经常是排满车辆的。南楼交口岔路比较多，为了防止您走错车道，交管部门在路面上都标明了各车道所去的方向。开车到这个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观察路面上的文字，避免站错车道而走冤枉路。
1: 大沽南路从复兴门桥向海津大桥方向排车也比较多，去往黑牛城道方向的车辆最多，道路相对较窄，时常出现压车。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走直行去往南楼方向的匝道，下桥后在洪泽东路左拐走内江北路到达黑牛城道辅道。
2: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2026年上半年，本市持续升级天津数字就业创业信息系统，通过整合113项就业创业服务事项，汇集全市14亿条全量业务数据，贯通就业业务经办、供需匹配、动态监测全链条服务。
3: 作为服务企业和群众的线上主渠道，优化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128个系统经办模块，维护业务数据万余条，覆盖就业登记、失业登记、补贴申领等全流程高频服务场景。1至6月份，系统新增20000家企业用户，17.9万个人用户，累计服务企业50.8万家，个人81.4万人，动态监测470万条就业登记数据，为就业服务政策研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持续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构建多维度数据协同核验机制，归集法人身份、户籍信息、学籍情况、医保参保信息等多类共享数据，嵌入补贴资格校验、重点群体认定等业务，变群众多投交材料为后台数据自动比对，坚持业务监管与数据安全一体推进，构建智能预警加闭环核查加安全防护三重保障体系，上半年累计自动预警风险线索1.9万条。
0: 根据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创业房租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相关规定，高校毕业生创业享受房租补贴政策。
3: 申报条件为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下列人员，在今租赁房屋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且正常生产经营的，自注册成立之日起2年内可申请创业房租补贴。本市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普通高等院校含港澳台，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离校5年内的毕业生，回国5年内的留学人员，落户5年内的海河英才人员和认定5年内的项目家团队成员，国家级或市级创业大赛5年内获奖人员，经认定的本市就业困难人员，上述人员应为企业创办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补贴标准为创业房租补贴最长24个月，自创业首次领取补贴之月起连续计算，符合条件的企业每月可享受创业房租补贴1000元，每带动1人就业每月再增加500元，每月补贴额度最高2500元，实际房租金额低于上述补贴标准的，按实际房租金额予以补贴。
0: 昨天，天津新港海事局联合区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对新港辖区涉客船舶开展安全检查。
4: 本次联合检查行动主要针对新港辖区的涉客船舶，涉及海事、海警、海监等6个部门。在新港辖区，目前有1条涉客船隔日运行，联合检查组登船，重点对船舶动力设备、船员实操能力、消防救生设备等开展检查，提示整改。
5: 在我们的检查中啊，发现这个救生圈的这个自亮浮灯刚刚过期，问询了船上，他们已经采购了新的，我们也要求他们在下次开航之前更新完毕。
4: 在以往，通常是各家涉海单位单独对船舶进行检查。此次联合检查，一方面

0: 是为了提示运营企业和相关船舶对近期在周边海域发生的案例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提高安全意识，同时也便于各部门将检查出的问题汇总，组织运营主体集中整改。本次联合检查行动将持续半个月。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商场内上演惊险一幕，六岁孩童玩耍时扒住自动扶梯的扶手带被带上半空中。
3: 大娘快开门，你是不是还聊着天了？
2: 居民接到诈骗电话，手机被远程控制。
4: 让您怎么操作您点了吗？
5: 操作了呀。
2: 民警及时上门阻止。天津刨冰持续走红，创意刨冰凭借颜值与口味双重出圈。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全天的气温是在37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全天的大部分时段人体感受都以闷热为主，建议大家减少室外活动，保证水分充足，少量多次饮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有慢性病、基础病的市民朋友要注意此时的保健，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从目前预报来看，七号天空云量增多，白天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但是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36度左右。8号到9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气温回落，最高气温是在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0: 你要干啥？
2: 想跟你谈心。
5: 换角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7: 哎，得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8: 各把一个在，
9: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

0: 这中央台采购的司机上来，在老金办公室等我。现在
1: 科长，

0: 回去上班吗？
1: 是。
2: 格子西装，黑白相间的皮鞋，没错，就是他，伤得老重了，大脚脖子肿的，挖都挖不下来。哎，这么老重，我一看这咋整啊？我这补补酒、麝香膏就都给他安排上了，就这样，一时半会儿的他也好不了，
1: 只能在家躺着。
2: 那可不咋的，三天五天的出不了门啊。
1: 后来呢？麻烦你再仔细想想，越详细越好。
2: 再有那人吧，一看挺有钱的，这皮鞋是英国那叫啥克劳克的，袜子裤子也全都是洋货，就是有一点呐，人吧有点埋汰，身上啊一股子馊味儿，呛鼻子，一看呐就多少天都没洗澡了。
1: 伤得很严重吗？
2: 挺重的，不瞒您说呀，他这个骨头啊怕是都裂了，他着急走，我就给他开了个内服的方子，再后来具体的我也就记不清楚了，但方子上有一味老灌草，我们这儿没有，得去正经的大药店去买。他跟我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回春堂的分号。哎，我说这个没问题啊，回春堂啥药都有。
3: 刚才也有人打听过，问的也是这事儿，他长什么样？
4: 他长得比你高点，比你瘦的，长什么样没注意，就记得戴个眼镜。
3: 衣服，
4: 灰色大衣。
3: 别等了，一口气说。别装了，别装了。他问的你们什么？你们怎么拿的？其实你们都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一点说给我听，说的越细，我给的钱越多。
5: 想，
6: 是说刚到库当街路口，客人就叫他停车了，路没走一半呢，钱一分不少给，然后顺子就回来了。
1: 他原本说要去哪儿？
3: 是库当街出那趟活的是谁呀？
4: 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大名，都管他叫石头。
6: 一个车上带一个，
3: 去库当街。
7: 是这个人吗？
8: 是他。
9: 站住！
8: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0: 回春堂的分号在哈尔滨开了十几家，哪家是？
6: 石头说，顺子拉着的那个客人还没到地儿就下车了。
11: 停车！
12: 您慢点，您还没到地方呢，您怎么就停了？
11: 哎，谢您老板，您慢点。
6: 但是车钱一分没少给，那方向是对的。回春堂的分号一定就在这些延长线的附近。
10: 这可是安字片儿。安静街、安宁街、安丰街、安龙街，这种以安字打头的窄街十好几条呢，谁知道这回春堂在哪条街上？
6: 安字片我知道，生人进来根本转不出去，那走在咱们头里的那个朋

0: 没有，应该也得转一阵吧。我对这个人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1: 老灌草，通经络，止疼，不是什么金贵药，什么药店都有。你那位朋友脾气有点大，非得让我们把药给他煎好了送家里去。可我这是药铺啊，伙计不跑腿，就因为这个他差点把我这秤杆给撅了。
0: 那行，你把他地址给我，你们熬好药我替你送去。
1: 他没留下地址，看样子他是个深脸，不在附近住。
2: 真的不是懒，就咱们这么家小店就这么几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去给您外送啊。
3: 那这片儿哪家能送餐啊？
2: 您过来，您出门啊往西走，有家老康饺子馆，他们店啊人最多，也能往外送，您自己去问问啊。
4: 这么乱的地呢，找一个崴了脚窝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怎么找啊？
0: 用不了一钟头，信吗？
4: 怎么个找法？
0: 饭馆。那个人外衣光鲜，里面邋遢，连着几天了不洗不涮，身边一定没有人，是个单身汉。他让药铺把药煎好了给他送到家，不是为了摆谱，而是家里从来都不起火。这几天把脚崴了，出不了门，一天三顿饭一定都是在饭馆里边订。只要找到那家给他送饭的饭馆，
5: 每条岔道一组人专查饭馆，看哪家饭馆给一个30多岁的单身男人送过餐。还有，在这条路上一旦发现那个穿灰色风衣戴眼镜的人，立刻逮捕。
6: 是。
7: 腿脚不好的男的，现在订过饺子。
8: 哎呦，订今天的不行，订明天的吧。啊，你看我这忙的，四脚朝天的。哎呀，
9: 掌柜的，掌柜的，哎，安定街15号那个瘸子又点饺子了，谁去送啊？哎，
8: 强子，
10: 来来来，留着，让点，到那儿，
8: 到里面，来来，到里面，啊。

0: 宁街15号，穿西装的男人崴了脚，错误量。
1: 待会儿我开两枪，你们俩跟我去左边，我去右边，两条胡同围过去，还能碰面。记住，我要活口。

0: 手段的人是偷窃的人，子怡然。我本来想的应该是警察厅的人先到，
1: 拿着情报拨给组织联系，不按约定的时间到约定的地方。你要干嘛？不是我想干嘛，是我想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货物全部运到欧洲，然后把它运到美国，然后再运到中国。
1: 是。
2: 这腿废了，给我的说法。马上跟我走，安排你撤离，会有人治你的腿的。快，把情报带上。你别过来！十根金条情报拿走，你手交钱，你手交货，不给钱，我哪儿都不去。
3: 你是在跟组织谈价钱吗？
2: 你再敢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0: 你是想当叛徒吗？
1: 随你怎么说，你要是没钱就出去，我相信警察厅特务科的人能找得到。
0: 咱们当初都是发过誓的，
1: 我只要钱。

0: façam força!
1: 起来，把手举起来。
0: 我再说一次，
2: 参谋长，你什么意思？
0: 把手举起来。

0: 杀人灭口！你他妈说什么话呢？我不开枪，不让他先把我打死。
1: 关科长说过，如果遇到危险，我可以先开枪。
2: 我这说的对，都他妈干什么吃的？

0: 那个传缝衣的呢？
1: 白跑一趟，
2: 难道是我推算错了？
1: 宋卓文，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关科长一定也给过你们独自行动的权利吧？如果是我，就不问那么多。

0: 把门关上。你怎么了？
1: 好不容易值了这么大的网，这个新来的一枪就给崩了，杀人还不容易吗？不知道这种事。

0: 口都要留活口啊。
1: 自己搬水客人，别在我这搅局。
0: 我听说他在那么多人面前拿你这盘鼓掌，他脾气好，我可不惯着了。这杀人灭口的账不能挂在我们行动组头上。
1: 不是好在有个烟斗吗？不然大家脸上都是光辉。
0: 他凭什么掺和我们行动组的事儿？这还没正式调。
1: 我是派他去查另外一个案子，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这事你跟潘部长也说一声吧。
0: 我跟潘越的人都懂事，不会有人多嘴，丢脸的事更不会传出去。但是您的人，您自己吩咐一下吧。
1: 你说什么？
0: 啊？
1: 什么你的人，我的人？

0: 这个东西设计的还挺简单。
1: 越简单越不起眼，越不起眼，说明设计者越聪明。辛苦你了。
0: 应该的。
2: 潘股长。
1: 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2: 嗯。
1: 陪我出去一趟。

0: 方部长，我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只要情报到手了，活人的口供就没那么重要了，别多想了。
0: 不是我想过，因为不管我干什么，总有人传闲话。
1: 唾沫星子淹不死人。
0: 你们是冲我来不怕，我怕连累你。
1: 你就别替我担心了，你站得住脚就是在帮我。别啃了，用我的。
0: 没事，习惯了。

0: 上次让我查那事儿。
1: 你喜欢女人长发还是短发？
0: 长发。
1: 我还是以前在日本受训的时候剪过短发。
0: 我查过了，那潘股长、胡股长，除了平时点花天酒地之外，没有什么三心二意。
1: 看样子你还是没明白，不管在哪儿，往上爬的梯子只有一把，不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怎么爬上来？
0: 明白。
2: 喂，关小姐，您电话。
1: 什么事这么急，打到这儿来？但是可不许把我从梯子上面挤下去啊！
0: 不会不会。
1: 喂。
0: 弄这个嘛，干活去。
3: 哦，

0: 这离过年还早呢，接着看。
1: 没人告诉你吗？新上司要来。
0: 新上司？咱换厅长了？
1: 真不明白啊，两码事儿。警察厅只管发钱付工资，特务科业务上是直属关东军参谋部第二科，科长换新人了，早起从新京动身，没准到了哈尔滨的第一站就是咱们这儿。

0: 您不能这么对自己，您太要求完美了，这么活着多累呀、
1: 啊！王科长，啊，对不起啊，这文件您赶紧给签一下，听你等着要。
2: 不完美就得完蛋？
1: 不至于，咱特务科在警察厅那是无人可以替代。
2: 胡斌，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这么大岁数人了，永远不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
0: 姓段的是跑了，但姓石的还在咱们手里呢。关键是咱们得到了情报，我想这些成绩新来的上司是可以看到的。
2: 新来的上司一来就遭到暗算了，你让我拿这些跟他说成绩？
3: 기다나시다또또야라다마오원능샤노두비니쓰라노키우시로니노테이다카레노카타오왔다다요라
1: 어떻구나또누구이다또누구가
4: 하얼빈진차팀토우크크장권雪권과장到了吗？
5: 里面请。
2: 하르빈警察特工科科长강유기고호고고님마리마시다卑职护卫不力，让阁下受惊了。
6: 哈尔滨这么大，你负责过来吗？请坐。这一战其实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2: 您刚到哈尔滨就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我们失职了。
6: 你真的没有责任，这个是从新京跟来的。再说了，过度的自责不是好事。